0: 什么东西啊？
1: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2: 鸽子蛋大的珍珠摆在面前，13年前分别的一幕再次浮现在眼前。时过境迁，13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但是兄弟之间的情谊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有丝毫的改变。梅长苏握着珍珠，一时感慨万千。
3: 你这次去东海，起码得半年多才能回来吧？听说东海有很多珍珠，你带回来一些，给我当弹珠玩，至少也得带个像鸡蛋那么大的吧？
1: 鸡蛋那么大？别闹了，哪有那么大？
3: 给你开个玩笑，带个鸽子蛋那么大的。
1: 我试试吧。

0: 你不说点什么吗？这是你欠我的，谢了啊。多久？还要再熬2个时辰？不是，多久？
1: 哦，你是要问我们还有多久离开京城，是吗？嗯，大概还需要2、3个月吧。飞流，你知不知道再过一些天，你苏哥哥将要面临一个大关口？啊！ 说起来，我还真是有些担心呢。他现在有一口气撑着也没什么，可如果过了这个坎儿，他心里这口气突然放下了，又会怎么样呢？他一直不愿意恢复林叔之名，何尝不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呢？算了，反正也快要死了。
0: 又何必把林叔和梅长苏搅在一起，让大家疑虑呢？不死，
1: 小飞流，现在连你也不愿意听实话吗？
0: 有你，不死。
1: 看来还是我们小飞流相信令臣哥哥呀。你说的没错，有我在。

梁帝养了几日，也觉得神清气爽起来。寿诞这天，河宫上下一片安乐繁忙景象，除了个别受萧景琰信任的朝臣和宗室以外，没有人知道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即将来袭。

0: 说，今日的寿典礼部筹备的不错，陛下只需安心接纳臣子的朝拜就好。嗯，
1: 休养了数日，朕的精神真是好了许多。宫里有你，朝政上也多亏有太子监国，让朕安心了不少。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有劳你了。
1: 这都是妾身应尽之责。殿下是想在东宫用早膳呢，还是进宫去陪父皇和母妃一起呢？
0: 进宫请安吧。
2: 启禀陛下，太子与太子妃请见。
3: 嗯，景琰来得这么早，快叫他进来。
2: 是。
0: 儿臣携父叩拜父皇圣安，并恭祝父皇千秋。
3: 平身。
0: 儿臣拜请母妃金安。
4: 快起来吧。
3: 哎，时辰还早，一定还没用膳，来得刚好。午膳要跟臣子们在一起，多半是吵闹。咱们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吃个早饭来吧。
0: 谢父皇。
3: 来来来，

0: 皇帝寿辰，宗室皇亲大臣们已早早候在大殿。梅长苏进入大殿的时候，了解内情的人们都暗暗地捏了把汗。穆青连忙站起身，将梅长苏引到自己身边坐下。此时梁帝同太子正在对弈，气氛甚是和睦。随着时间的推移，萧景琰原本的几次忐忑不安早已被他自己牢牢压下，尤其是见到母妃的安宁沉稳后，心智更是坚定。
1: 陛下，巳时已到。
2: 想必百官已至，父皇也该起驾去承乾殿了。
3: 盘面局势焦灼，看来一时半会儿确实难以终局。
4: 罢了，
3: 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
1: 起驾。

重卿，凝神。

0: 什么时辰了？
1: 已过巳时。
0: 为什么不叫我？
1: 娘
0: 娘，陛下的寿宴就要开始了。我还没有开始梳妆，快快把我的雾凤钗拿过来！快，
1: 贵妃娘娘有令，说您还病着，不能出去。
0: 胡说！陛下的寿宴哪次没有我？放开我！
1: 娘娘，贤妃娘娘，你不能出去！
0: 这是静妃的阴谋，我都知道。我只要去禀告陛下，我要禀告陛下去。
1: 娘娘，娘娘，
0: 靖王要谋逆，难道你们也要谋逆吗？
1: 娘娘，娘娘，
2: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0: 我都知道，你们统统都在骗我。我要去禀告陛下，我就是寿宫，陛下会对你们有赏的，统统有赏。你们统统有赏，统统有赏。
3: 娘娘糊涂，你们也糊涂啊。把门关上。

0: 寿宴之上，歌舞升平，一派安乐祥和景象。梁帝心情大好，时不时和身边大臣耳语几句。梅长苏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目光却飘向侧房。丽阳长公主理了理素色的衣衫，已经缓步来到了大殿的中央。
1: 陛下，他怎么来了？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李阳，刚才众卿给朕拜寿，朕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2: 臣妹这一拜，并非只为陛下贺寿。
1: 嗯？今日之拜，不为贺寿，又为何呀？

0: 臣妹是想借此良机，在众位亲贵大臣面前，代罪臣谢玉，共成欺君罔上、陷杀忠良的大逆之罪。
1: 想说什么？谢玉已死，他的罪行朕早已处置过了，也没有牵连你和孩子。你还有什么不满之处，要在朕的寿宴上闹吗？谢玉虽死，但他还有未公布于天下的大罪，此罪祸祸滔天，人神共愤，若不供于御前，只怕会遭来上天之谴。
0: 还请陛下容臣妹降奏。这是什么场合？朕不要听！你下去，下去！13年前，谢玉与夏江串谋，另议李姓书生，模仿赤焰军前锋大将聂风笔剑，伪造密告信件。 诬告赤焰军主帅林谢谋反，欺瞒君主，此其罪一也。为坐实诬告赤焰军内容，断绝往来信件的来源。谢玉率部伏击聂风前锋营，令其全军覆没，并嫁祸林帅，此其罪二也。
2: 李阳，
0: 谢玉在行军途中，谎称林谢要兵发京城，骗得皇上兵符。 与夏江伏兵梅岭，趁赤焰军与大禹军血战力竭之际，不宣旨，不招降，出其不意，杀死屠戮，令七万忠魂冤丧梅岭。事后却谎称赤焰军谋逆抗旨，不得不就地剿灭，此其罪三也。
2: 住口！住口！来人，再给朕拖下去！拖下去！
3: 是。

0: 丽阳长公主高举手书，不顾梁帝反对，一一细数泄欲罪状。梁帝连连喝止，长公主却置若罔闻，继续揭发案情真相。她清朗的声音响彻大殿，泄欲之罪祸祸滔天，令人惊骇。
1: 臣恭请陛下听完长公主所言。
2: 蒙挚，你竟然也……
3: 梅岭屠杀之后，谢玉下降，利用林帅金印伪造往来信件，诬告赤焰军谋逆是由齐王主使，意欲逼宫篡位，使齐王身受不白之冤，满门被灭，此其罪四也。

0: 陛下，下旨。系谕与下江封锁所有申冤门路，略知内情，意欲上告者，均被一一剪除，所言不达天听，此其罪无也。五条大罪，桩桩件件，均有泄欲亲笔供上，绝无半句虚言。还请陛下明晰冤情，顺应天理，下旨重审赤焰军一案。 陛下恩准，臣妹纵死，也可心安瞑目了。
1: 羽林军，羽林军何在？羽林军！

0: 梁帝龙颜大怒，命人将溧阳长公主带下，而此时殿外的御林军早已被控制。溧阳长公主缓缓磕下的头，此时如同重重的一记闷锤，打击在殿中诸人的胸口。他今天所供述的真相，实在太令人震撼了。人们心中早已被激起了悲愤之情，霓凰第一个站了出来。
1: 陛下，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与灵枢。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灵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
2: 朕当年就是因为皇家赐亲，才没有株连穆王府。没想到你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
0: 暗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陛下，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羽林殊。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林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朕当年就是因为皇家赐亲。
1: 才没有株连木王府，没想到你，陛下，长公主所言令人惊骇，又有谢玉手书为证，若不彻查，不足以安朝局民心，还请陛下准郡主所奏，自即日起重审皇长子与林氏之案，以彰陛下。
2: 贤明圣德，陛下，蔡尚书所言极是，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
0: 臣所请，甚合情理，请陛下恩准。你，陛下，下旨，
3: 你们这算什么？一起逼朕吧！啊，
0: 其余人早就死了。 仅凭这一封朕家难辨的手书，凭着它，一套子虚乌有的说辞，你们就想让朕重审十几年前的旧案呢？
1: 陛下，陛下，此案并非只关乎谢玉应处何罪，更是要令天下信服朝廷的处置。若是就此抹过，必致。
4: 谣言四起，所伤者乃是陛下得名与江山稳固。臣再请陛下接纳谏言，恩准重审赤焰之案。陛下，臣也附议，这等千古奇冤，任谁也不能摸着良心，听见当没听见，既然案子审错了，那就应该重审，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陛下，
0: 放肆！母亲。
5: 母亲，你也想造反吗？啊！臣也附议。陛下，刚才长公主所言脉络明确，事实清楚，按法按理都应该立案重审。可臣就是不明白，陛下为何犹豫不决？
0: 前后所言极是，臣等附议。臣等附议，请皇下准准。你们都是宗亲，
3: 是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
4: 陛下。
6: 位高权重的宗亲及大。

臣纷纷请求重审赤焰一案，这令梁帝悲愤交加，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这时，一直冷眼旁观、默默不语的太子，终于在众人的目光中站了起来。他默默扶起俯首跪在地上的溧阳长公主，缓步来到梁帝面前。

0: 儿臣复议，望陛下恩准，重审赤焰一案。
1: 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李阳的控诉，主谋无外乎是谢玉和夏江二人。他们既然伏法了，你们为何非要重审呢？此案关乎的是真相，是清白，并非只为定两人之罪。
1: 你还要定何人之罪？此案乃大是大非，有罪或有失者，皆应追究。
2: 好一个有罪者，好一个有失者，你到底在说谁？

0: 若是朕不答应呢？太子莫非还要逼宫不成吗？景琰自幼受教于皇长兄，众所周知，兄长一心只愿大梁江山永固，子民安康。他当年没有做的事，景琰也不会做。
1: 你不会，那他呢？

若无苏先生的麒麟之才，朕恐怕也看不到现在这个场面。 难道此时此刻，先生能忍得住，什么都不说吗？

0: 景运二十六年，陛下尚是皇子，遭人陷害，屠刀悬颈，是你的同窗伴读，后来的赤焰主帅灵谢，拼死找回证据，面呈先皇，才救回陛下一命。景运二十九年，武王之乱血洗京城。 当年林帅还是巡防营的一个统领，他亲率300骑兵冲进禁军营，最终力保陛下登基。
1: 住口！
0: 你个朕住口！开文十年，西境失守，金陵围城，又是林帅，自北境千里秦王，血战三日，方平京城之乱。无论是唯有还是微臣，林帅从未负过陛下。 太子和朝臣的今日所请，无非是想还原当年的一个真相。陛下究竟是为何连如此理所应当的请求都不能答应呢？
1: 你是谁？你不是苏辙，你是那个复活的乱臣贼子，是吧？

0: 贼子乱臣，乱臣贼子滚开，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1: 梅长苏细数林燮当年助梁帝之意，救梁帝之情，梁帝惊觉眼前之人定是林殊，但是此时他已无一人可用，他近乎癫狂地喊着乱臣贼子，挥剑扑向梅长苏，太子挺身挡在他面前。

0: 我以为这不敢杀你，这杀了你，明天还会有新的太子。
1: 可以杀掉天下所有想查清此案的人，因为你是王。可是当你杀掉所有人的时候，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吗？儿臣一向以皇长兄为楷模，但是儿臣却绝不会是第二个皇长兄。

0: 的话像一把利剑，穿透了梁帝衰败虚弱的外壳，刺入他强悍狠毒、唯我独尊的过去。梁帝手中的剑终于落地了，他抖动着花白的须发，颤巍巍地逃离了这个令他呼吸不畅的大殿。
1: 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皇叔，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人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皇帝寝殿的小炕桌上，上午未完的那盘在小炕桌上，上午未完的那盘棋依然按原样摆着，一子未动。梁帝踉跄着进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顿时怒从心头起，一把掀翻了棋盘，黑白的御史棋子立时四处飞溅。
2: 罢了，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

0: 陛下保重。
1: 父子再战，还能再战什么？不知不觉间，一个监国太子早已脱离了朕的掌控。禁军、巡防营都听命于东宫，兵部和境外的邢台军都是他的人。朕虽然是堂堂帝王，却已经被他逼到了如此绝境，如此绝境。

0: 你还敢来看朕？啊！
1: 陛下，太子只是请旨重审旧案，并非谋反。陛下。

0: 算兵力做什么？
1: 哼，你们母子一直心怀叵测，处心积虑的要翻赤焰的案子，朕真是瞎了眼，竟然宠幸于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东西。
0: 就算我们处心积虑吧，可是有一点陛下应该清楚，赤焰之案之所以一定会被推翻洗雪，除了我们居心叵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
0: 真相。真相原本就是如此，陛下贵为天子，只要您不想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事实，谁也无法强迫您。但即使是至尊帝王，也总有些做不到的事。比如您影响不了天下人良心的定论，改变不了后世的评说，也阻拦不住那些在梦中向你走过来的旧人。陛下近来是否还梦见过陈妃姐姐？梦见过晋阳公主？梦见过齐王？
1: 闭嘴！为什么要来找朕？这都是夏江，是因为夏江和西域。
0: 臣妾相信，即使像夏江这样的卑劣之人，也总有那么一两个让他不敢入梦的人吧。
1: 但是有一点，夏江他没有说错，他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回来了，是不是？
0: 是与不是又当如何？夏江之叛不假，赤焰之冤不假，陛下只要清楚这两点，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又何必再多猜疑？陛下难道还不觉得当年的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兄弟之道、君臣之义，全数都是消磨在陛下自己无端的猜忌之中的吗？
1: 闭嘴！朕不要听您说了，高湛，高湛，高湛，
2: 在！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动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是有一点，夏江他没有说错，他回来了。啊，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他回来了，是不是？
1: 是与不是，又当如何？夏江之叛不假，赤焰之冤不假，陛下只要清楚这两点，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又何必再多猜疑？陛下难道还不觉得，当年的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兄弟之道、君臣之义，全数都是消磨在陛下自己无端的猜忌之中的吗？
0: 闭嘴！朕不要听您说了，高湛。
2: 陛下，
0: 外面的情形如何？
2: 太子殿下仍在宫外候旨。
0: 朝臣们呢？
2: 陛下并无一人离开。

0: 陛下，叫宣太子进殿吧。
1: 不，不是太子，是苏哲。叫苏哲进来，朕要单独见他。
0: 是，
2: 你若是不想见他，就不要进去了。
3: 曾几何时，他只是一个疼爱我的舅舅，可如今我和他之间却只剩下血海深仇。
2: 小叔，
3: 重审赤焰旧案，他是拦不住我的。

0: 法明苏哲，参见陛下。
1: 记得第一次召见你时，朕就曾经问过，你到底来京城做什么？你说，是同时被景轩、景环两兄弟看中，不得不入京的，对不对？
0: 这是实话。
1: 却不是全部的实话。当时一切都掌控在陛下的手中，我又岂敢说全部的实话？那么现在呢？朕现在垂暮宫中，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所以你已经用不着。 再顾及任何事了吧？嗯，陛下仍是陛下，天下人仍然期盼着陛下圣明公道。哼，哼哼哼哼，是不是朕翻了赤焰的案子，才算是圣明公道？
0: 此现在掌控着整个朝廷，朕已经无奈他何。哼，
1: 为什么不等到朕死了以后再翻这个案子？
0: 因为那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对于齐王来说。 不一样，
2: 他都进去许久了，不会。
3: 陛下现在已经不能把小叔怎样了。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你告诉朕，九安山上你们为什么没有下手？
1: 陛下问的竟然是这个。陈妃、齐王、晋阳长公主，那些死去的人，哪一个不是与陛下骨肉相连？哪一个不是陛下的亲人？可当有人替他们鸣冤时，陛下却又在想些什么呢？
0: 朕不相信，你们只是想鸣冤吗？尤其是你，朕不相信。
1: 从溧阳长公主列出谢玉的五大罪状到现在，几个时辰过去了，陛下居然不想看一下谢玉的手书吗？难道当年的真相对于陛下来说就真的是无关紧要吗？您的皇长子，您的亲骨肉是如何一步步的被置身于死地？对于您来说，就真的可以不放在心上吗？
0: 放肆！放肆！
1: 这份手书我看过，林帅如何被杀，齐王如何被冤死在狱中，每一桩每一件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我手抄了一份，陛下想看看？
0: 不，
1: 或者我也可以念给陛下听。
0: 不，不要念。朕不要听，不要念。
2: 事实上，这些年来常常有故人入梦，让梁帝惴惴不安。此时他更没有勇气查看梅长苏呈送的手书，不敢面对自己的骨肉和忠臣良将被迫害致死的事实。
1: 陛下是不想听还是不敢听？齐王在临死前曾令宣召官将陛下赐死的诏书连念了三遍，他听完之后只说了一句：父不知子，子不知父。眼睛没眨一下便饮下了毒酒，陛下可知这句话是何意？陛下若知齐王，当不会怀疑他有大逆谋位之心。齐王若知陛下，也不至于到死还不相信你会杀他。请问陛下，近日得知林帅和齐王有冤，你心中可有愧疚之意？
0: 他是林谢，林谢拥兵自重，这是事实。朕派去的人，他一概旁置，只重用齐王的人。出征在外，他总是说什么“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朕岂能姑息？还有齐王，他在朝笼络人心，在府清谈狂乱，连大臣们的奏本上都言必称齐王之意，朕如何容得？他既是臣又是子，却在朝堂之上屡屡顶撞朕，动不动就是天下天下，你说这个天下是朕的天下，还是他萧景瑜的天下呀？
1: 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若无社稷何来主君？战士在前方浴血沙场，你远在京城，只为了一念猜疑就挥下屠刀，在陛下的心中恐怕只有巍巍皇权，又何曾有过天下？齐王勤得贤能之名，皆是靠他的政绩得来的，与陛下但有政见不同，都是当面直言，从无背后半点苟且。可是他的光明忠直在陛下的眼中却只有顶撞二字。他在狱中喝下那杯毒酒， 心中该是何等的悲凉。只怕陛下难以体会吧。可就算是为了当年的父子情谊，为了齐王宁死不反的这份心，查证一下当年的清白，就有这么难吗？就做不到吗？

0: 并非朕，朕爱无情。只要坐在这把龙椅上，人自然是会变的。你记着，无论景琰现在什么样。 坐上了这个位子，他也会变的。林谢曾经想要的朝局，他想要的那个天下，朕给不了他，齐王也不可能给他，永远都没有人能够给他的。
1: 陛下迷失在至尊之位，失了本心，但绝不是人人皆会如此。作为父皇，你不懂齐王，更不懂景琰。好吧，你们想要的，朕答应。
0: 重审，重判，然后朕亲自昭告天下，都可以。哼，只是有个条件。不管怎么说，景琰。 毕竟是朕的儿子，但是你不想，赤焰的血终究流得太多了，朕绝不能让林殊，让你。
2: 活着站在朝堂之上，站在朕的面前，站在天下人的面前，明白吗？嗯。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 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冤之路，扶持明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答应，那肯定不会愿意。你如何劝服他？陛下绝不会让林殊重返朝堂，否则天下人会时时刻刻的指责陛下的过错。这点我早就想到了。林殊所求也并不在此。至于如何劝服景琰，那是我的事。从此以后，你我不必再见。
1: 梁帝知道大势已去，自己无从选择，遂答应重审重判。但林殊不能活着站在朝堂上，站在天下人的面前。梅长苏应允了梁帝的要求，表示与梁帝此生不复相见。望着他的背影，回想起当年种种美好，梁帝跪了下来。 此时他不再是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皇帝，而只是一个失去至亲至友的垂垂老者。
2: 等等，你要相信，朕是受了小人的蒙骗。 林夕辅佐朕10年，你母亲锦阳更是朕的亲妹妹啊！朕抱过你，背起过马，陪着你，放过风筝。

0: 下恩准，溧阳长公主首告赤焰一案，以泄欲手书为证，由太子监理重审，命晋王、严侯、大理寺卿叶世真为主审官，重新复核证据，查问人证，以还天下公道。钦此。
1: 儿臣领旨。
2: 臣等领旨。
1: 诸位请起。逆犯下江，现关押于刑部天牢，你们随时可以提审，请谨记，我只要事实，只要真相，不得有任何的虚实错误，不得有任何的含混模糊，这一点我相信三位一定能做到。
3: 是
4: 是。
5: 此案历时一月终于审结，少时就有劳叶大人向殿下禀报。
6: 赤焰案重审以来，我几乎是夜夜难以成眠，谁能想到这百年帅府、一代贤王、数万的忠臣良将，竟是让这卑污之手给生生的埋葬了。
7: 若非是太子殿下心中那一点孤愤坚持至今啊，这血海的冤情啊，恐怕还是难以再见天日啊。
6: 是啊，太子关切此案众所周知，但他从未插手干预审讯，可见在他的心中，对长兄和林氏的清白是多么的坚信不疑啊。
7: 严侯爷在想什么？
5: 我在想这个苏哲会不会算了，没什么。
8: 太子殿下到。
9: 赤焰惨案历时一月终于审结，这桩曾经撼动了整个大梁的巨案，随着细节一点一滴地被披露出来，朝野间的悲愤之情也越发高涨。比起林殊救人复杂的情绪，从来都不认识林殊的令臣，就只有纯粹的高兴了。
5: 又想说什么呀？
10: 金殿成冤那天，我本来很担心，担心你夙愿达成，一口气松下来，人就不行了。
5: 我这是三年来每前行一步，心里的这口气都会松一点，走到最后这一刻，也只不过是想亲眼看看，了个心愿罢了。既然这结果都已经在掌握之中，这口气松与不松又有什么区别呢？
10: 你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呀。
5: 你知道我什么呀？
10: 你稳得住并非真的你心境平和，而是因为你心里这口气根本就没有真的松下来，对不对？你心里害怕，你害怕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自己突然撑不住了，一下子喜事变丧事，让大家心里面难过，是不是？所以你心里想，无论如何也要再多支撑几个月，哪怕是几天，也总比刚一翻案人就死了要强。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又想说什么呀？金殿成渊那天，我本来很担心，担心你夙愿达成，一口气松下来，人就不行了。我这是3年来每前行一步，心里的这口气都会松一点。走到最后这一刻，也只不过是想亲眼看看，要个心愿罢了。
1: 既然这结果都已经在掌握之中，这口气松与不松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呀。你知道我什么呀？你稳得住，并非真的你心境平和，而是因为你心里这口气根本就没有真的松下来，对不对？你心里害怕，你害怕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自己突然撑不住了。
0: 一下子喜事变丧事，让大家心里面难过，是不是？所以你心里想，无论如何也要再多支撑几个月，哪怕是几天，也总比刚一翻案人就死了要强。我不是信不过你的医术。
1: 既然不是，那就相信我，不要给自己设限，也不要再去想究竟能支撑5个月还是10个月的问题。你只要尽力，我也尽力。
2: 试验冤情已许，后续的处置，不知各位有何想法？首先，自然是陛下要明堂宣旨，昭雪齐王、林燮等31位文武官员的大逆罪名，并将这冤情抵传各地。殿下，陈妃齐王以及嫡系子女的遗骨，应该迁入皇陵，恢复林氏宗祠。
3: 照例恢复共享，幸存将士复位复爵，加以赏赐。此难者家属应有礼部，给予抚恤。殿下，首犯夏江、谢玉以及从犯若干人，判大逆罪，按律应处以凌迟之刑。只是谢玉已死，不能追究。溧阳长公主首告有功，其族亦可恩宽。
4: 很好，殿下还有什么吩咐，我们也一应办了。我打算于后日，在太医皇家寺院设灵坛道场，由陛下率百官亲临致祭，以安亡魂。
5: 陛下同意了？
3: 我刚刚进宫回来，陛下已经同意，你们准备一下吧。
6: 是。
7: 蔺忱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出游路线，准备携梅长。

0: 苏飞流游山玩水，梅长苏也觉心事已了，同意蔺晨的计划。此时的苏宅是欢快的，有人抛开了重负，有人抱持着希望，大家都愿意去欢笑，期盼未来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1: 想必你已经计划好了。
2: 没错，
3: 我已经想好了。
1: 我们先去霍州府仙湖品仙露茶，住两天，绕到秦大池那儿去吃素斋，修身养性半个月。我们再沿沱江走，游小凌峡，那座山上有佛光，我们在那儿守个十来天，一定能看得到。再接着，我们去凤栖沟，带着飞流去看猴子。正好，魏明、朱砂和庆林，我们很久也没有见面了。顺道我们去拜访拜访。秉真婆婆的辣花生你不是最喜欢吃吗？回狼牙山之前，我们先去拿两盘子，然后呢？
2: 行了行了，照你这种走法，回到狼牙山大半年都过去了。
1: 大半年又怎么了？你把时日算得这么清楚，又有何意呢？你信我，我们就这么走，能不能最终走回狼牙山，这也完全不是需要你考虑的问题，不是吗？
2: 那好吧，我就把自己托付给你了，等祭典完了之后咱们就出发。
3: 那咱们可一言为定。
2: 那既然过几日就要走了，我去准备一下。
1: 准备什么呀？是我去又不是你去。就算是你跟黎刚没有什么亲人牵挂，也不想官复原职拿朝廷的赏赐，
2: 你们也不用总跟着我吧。
1: 江左盟还有一堆事儿呢，你们都不管了还要我去管？这次我就带飞流去，你们都回狼州吧。
2: 宗主，飞流还是个孩子，他可不会照顾人。
1: 不是还有蔺晨吗？
2: 蔺少阁主可不是那块料，您不照顾他就不错。
1: 哎，人在这儿站着说谁呢？
2: 宗主，反正黎刚和我，您得带一个。出门在外只带一个孩子，还一个没正经的，我们死也不愿意。
1: 你想什么呢？他是你们的宗主，让你们回江左盟，你们就回去，还敢抗命？
3: 嗯，
1: 还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美死你们了！不光门儿没有，窗户也没有。嗯，老老实实滚回你们的狼州，给盟里干活去。
3: 如果真要说有人跟着，那也得是宫羽姑娘，她去才是理所应当的。
2: 你胡说什么呢？
3: 两全其美呀。
1: 他们嫌我不正经，没人跟着呢，又死都不愿意。你们盟里这么多事情，他们两个也确实走不开。所以说，宫羽姑娘跟着最合适。
2: 你别胡闹了，真要带一个，人选多的是，跟一个姑娘多不方便。
3: 女孩子细心嘛。
1: 好了，你就当作是带了一个丫头。哎，你这种少爷出身的人，可别告诉我你没有使唤过丫头。
2: 别听他的啊，不许跟宫羽乱说。
3: 真是不解风情。
1: 飞流，马上要跟你苏哥哥出门去玩了，高兴不高兴？
3: 嗯，还有你蔺晨哥哥呢。
1: 嗯，小没良心的。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定，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世宗祠完工之后，萧景琰秘密安排让梅长苏以人子身份举行了一次十分正式的祭祀。这一天，写着林殊之位的小小木牌被他用红布悄悄遮住。梅长苏跪在林氏一脉的牌位前，一脸凝重，不发一言。他相信自己心中的万语千言，父亲和母亲都能懂得。

0: 一整叠告急文书，小山似的压在萧景琰的案头，还有不少的战报正在传送的路上，一封封地宣告着事态的恶化。如今衰败的大梁面对虎狼之师，若无抵抗良策，拼死以御，只怕真的会国土残缺，江山飘摇，让百姓遭受痛失家园之灾。
1: 军情紧急，朝廷可动用的兵力是17万，军司装备如何？
2: 殿下，邢台军大约20000人的甲胄不全，现兵部已经备好，很快就能配齐。
1: 那钱粮方面呢？
3: 从接到第一封急报起，臣便开始筹措军资，已经想了几个法子，只要殿下同意，臣便开始实施。
1: 不必细说了，赵准，你加紧办吧。
3: 是。
1: 诸位军侯有何想法？
4: 这真是。
2: 殿下，如今烽烟乍起，这一时实在是难以全面的应对。臣等还是主和，应先派员前去商谈为好啊。
5: 主和，素来只有文臣主和，武将主战，咱们大梁怎么反过来了？这战事刚起，领兵的军侯就要主和。
2: 郡主，这并非老臣怯战，可这只有区区的17万兵，要面对大禹、东海、北燕、夜秦，这兵力实在是不足啊。
1: 兵力并没有什么不足，真正不足的是主帅。只要有堪当大任的主帅，这有限的兵力就能发挥出超常的战力。诸位军侯，现在正是各位为国分忧、建立军功的时候，不知哪位卿家有意请缨呢？诸位军侯，都是我大梁朝廷倚重的高阶武将，当年我改行兵马制的时候，大家的意见不是很多吗？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恒国公，你说呢？
2: 殿下

0: 臣已经老迈，难当此重任，还请。
1: 那怀义侯呢？
2: 臣也年迈，只要微臣可以做的事情，万死不辞。可是这领兵迎敌，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3: 怀义侯，我还有事要找你呢。你的御龙马场不是有700多匹马吗？听说还是按照战马的标准驯养的。去年春猎的时候，你还说要王公亲贵、世家子弟都到你的马场来买马。哎、
2: 沈大人，你不说我都忘了。今天早晨我还跟管家说，让他把草场里的所有良马清点一遍，朝廷肯定用得上啊。
4: 微臣家的马场虽没有怀义侯家的大，但也能尽些心力啊。
1: 好了，各位君侯府上有什么朝廷用得着的东西，下来直接跟沈追说吧。守卫北京的上阳军心败，齐都帅阵亡，军心不稳，朝廷急需一场速胜来稳住大局，所以本宫想
5: 请殿下三思。如今国势危殆，
6: 陛下又
5: 御体不安，正是需要殿下坐镇京师的时候，万万不可轻出啊。
7: 殿下万万不可轻出，
5: 殿下，沈大人说的对，东宫乃国之储本，万不可轻出啊。
7: 是，殿下。
1: 朱清的意思我自然明白，可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梁的生死存亡岂不比我个人的安危更加重要？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太子准备亲征，这让心腹重臣们急得直冒火星。偏偏朝廷现在能派出去打仗的人确实没有几个，更何况如今的局面不是小阵仗，而是大梁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大家一时也无良策。此时梅长苏也在偷偷地研究如今的局势。
2: 景睿，景睿，
3: 玉金，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4: 我想你都听说了，边关告急，朝廷募兵，当下正是男儿用武之时啊。我爹已经准允我了，所以我准备去。
3: 所以你是要去兵部的募兵处？
4: 正是。
3: 哎，看来我是甩不掉你了。走吧，
4: 走。
3: 一此去，家中都安顿好了吧？
5: 你不能去，不是我信不过这个皇上，是他根本就不能相信。攘外必先安内，你一旦出城，京城必定大乱。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6: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懂？可是，
5: 景琰，你让我把话说完。
6: 好，你说。
5: 我粗粗排了一下，魏征通晓水战，派他去东海最为合适。夜行只是借选之患，地方军足矣。至于南境对峙之局，只有你亲自回去，才能应付局面，避免南楚妄动，不让朝廷腹背受敌。
7: 霓凰明白，我原本也是这么打算的。其实现在最难的还是北境。
5: 此次拓跋浩率五万铁骑一路狂飙，后备军需一定有问题。
6: 他们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取得胜果之后和我们谈判，想取得金银。

0: 台步，或者是收回40年前割让给我们的三州之地。
1: 拓跋浩此战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七皇子赢得威望，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只要我们以快打快，挫其锐气，就一定可以逼他退兵。
0: 要论以快打快，聂风疾风将军之名可不是浪得的。
2: 其实聂大哥的话旁人听得不太懂，但是东姐已经听得十分顺畅了。如果让他们夫妇二人同行，再配上几个好的校尉偏将，拓跋浩绝对逃不了好。
0: 现在北燕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大鱼呢？
1: 既然你不能去，我想……
0: 不行，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0: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带兵出征的。
1: 你现在担心的无非是我的身体。静妃娘娘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身边还有一个好大夫，这段时间他已经帮我调理得差不多了。更何况如今的局面，我怎么可能任性逞强？你要相信我，
2: 兄长。
0: 好，如果真是这样，你把那个大夫叫过来，他如果当面跟我说你可以去，我就同意。
3: 如果面前站着的是林殊，一切自然顺理成章，没有人会想到阻止林殊上战场的。他是天生的战神，他是不败的少年将军。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再坚韧的心智和强悍的头脑也抵不过病体的消磨。
1: 如今国难当头，主帅一职只有我能胜任，我必须去。
4: 马上进入冬季，战场又在北方，你勉强要去，你又能撑几天？
1: 3个月。我知道魏征带来的冰血草不能久存，你把它制成冰血丹了是吗？
4: 制成丹药又如何？谁说我要给你用？
1: 我知道，以你的医术，我根本用不到冰虚丹。如果没有这场危局，或许我可以安稳的度过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4: 不是或许，是可以。我知道我可以。长苏，旧案已经昭雪，你加给自己的这些重担应该卸下。这个时候考虑一下自己不过分吗？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岂是你一人之力所能尽担的？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在最不应该放弃的时候，偏要放弃？
1: 这不是放弃，而是选择。我已经当了整整13年的梅长苏了。如果到最后我可以回到林殊的结局，回到北境，回到战场，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
4: 我不认识林殊，我千方百计让他活下来的那个朋友不是林殊。你自己也说过，林殊早就死了，为了让一个死人复活3个月，你有终结掉梅长苏吗？
1: 梅长苏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是林殊还有他的职责。如今北京烽火正炽，朝中无将，作为林氏后人，我岂能坐视不理？既然你们千辛万苦地找到了冰虚草，就许我3个月吧。
4: 那3个月之后呢？
1: 3个月之内，我必定可以平定此乱，重筑北京防线。此战之后，景琰可以重新整治北京军。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如今国难当头，主帅一直只有我能胜任，我必须去。马上进入冬季，战场又在北方，你勉强要去，你又能撑几天？
1: 三个月。我知道，魏征带来的冰蓄草不能久存，你把它制成冰蓄丹了是吗？制成丹药又如何？
0: 谁说我要给你用了？我知道，以你的医术，我根本用不到冰虚丹。如果没有这场危局，或许我可以安稳的度过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是，
1: 或许是可以，我知道我可以。
0: 旧案已经昭雪，你嫁给自己的这些重担应该卸下。这个时候考虑一下自己不过分吧。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岂是你一人之力所能尽担的？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在最不应该放弃的时候，偏要放弃？这不是放弃，而是选择。我已经当了整整13年的梅长苏了。
1: 如果到最后我可以回到林叔的结局，回到北境，回到战场，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我不认识林叔，我千方百计让他活下来的那个朋友，不是林叔。你自己也说过。
0: 林叔早就死了，为了让一个死人复活3个月，你有终结掉梅长苏吗？梅长苏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是林叔还有他的职责。如今北境烽火正炽，朝中无将，作为林氏后人，我岂能坐视不理？既然你们千辛万苦地找到了冰虚草，就许我3个月吧。
1: 那3个月之后呢？
0: 3个月之内。
1: 我必定可以平定此乱，重铸北境防线。此战之后，景炎可以重新整治北境军，大量的军力一定可以恢复到鼎盛时期。我是说你，3个月之后你呢？这冰虚丹一旦服下去，是可以一药效激发体力，但同时也是毫无挽回余地的绝命毒药。3月之气一到，就是大罗神仙，也难多留你一日。
2: 那又怎样？
0: 我毕竟是林叔，虽然13年过去了，可我还是赤焰军的少帅林叔。我要回去，回到赤焰军当年的战场。我要回去，那才是属于我的地方。

0: 选择也罢，放弃也好，这都是你的决定。随便吧。
1: 你去哪里？
0: 朝廷的募兵处应该还没有关门吧？我先去报个名。答应过你要陪你走到最后一日，你虽失信，我却不能食言。等有了军职，请梅将军收我当个亲兵吧。
1: 你总说你不认识林叔，我相信你在认识他之后一定不会失望的。

成苏直言自己终究是林殊，他要去他应该去的地方。林殊的结局在战场上，蔺晨深受感染，决定和梅长苏共赴沙场。霓凰不知道两人谈话的细节，但是他知道梅长苏已经决定出征北境。他痛心经历13年分离，刚刚重聚却要再一次分离，又对林殊的选择无话可说。他此时痛彻心扉，却又无可奈何。

0: 我没有骗你吧？凌晨都说了，我的身体并无大碍，你就别再犹豫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以蒙挚为主帅，有你在旁带他统筹全局，确实是上佳的安排。只是
0: 我此去随行帅帐，又不上阵厮杀，你不用担心什么。
1: 我不是担心你应付不了战局，可是你知道打仗行军那是需要体力的，
0: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可能临危请命？如果在双方交战的关键时刻我倒下了，我怎么对得起蒙大哥，对得起前线的战士和大梁的子民？
1: 道理我都明白，只是以前我们都是一起上战场，我还从来没有眼看着你出城，而我却只能留在这里。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上一次看他出征梅岭，我也就你这么大。那时候我以为我的林叔哥哥是一个往来不败的少年将军，他很快就会回来，会陪在我身边，等我长大娶我过门。没想到这一分离竟是13年。
1: 北京是我最熟悉的战场，大禹是我最熟悉的敌人。这13年来，我始终关注着他们的动向，没有人会比我更有制胜的把握。作为一个明君，你要知人善用。此役主帅的不二人选是领叔。
2: 可是13年，13年的分离啊，对你，对霓凰，对每一个人都太艰难。只是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0: 其实在很多人眼里，他重回京城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金陵城内最明亮的那个少年，永远有着一颗九死不悔的赤子之心。我愿意支持他，听从他，让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明白吗？
3: 明白。
0: 你明白什么？这次出征，请你一定要在他身边照顾好他。

皇上兄当年一心只愿江山繁华，百姓安康，你如此相信我能够成其所志，做一个以民为重的好皇帝，那就尽你所能安然无恙地回来。我绝不会让帝王之位动摇我的本心，但我仍然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亲眼看着我去开创一个不同的大梁天下，好吗？

韦长苏终于挂帅出征了，萧景琰不能再像当年一样和他共赴沙场，只能站在金陵帝都的威和城门上，默默地看着他离去。到来时素颜白衣，鸡鬼满腹；离去时遥望狼烟，跃马扬鞭。 韦长苏终于实现了他毕生的愿望。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兄长不要忘了，你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寄情山水，周游天下，待战事终了，你一定要先来云南。我知道，兄长胸怀家国，只要天下还有狼烟纷争未了，你我就不能像平常儿女般厮守。
1: 都说元雪三生，希望来世我们都可以生在平常人家，可以平淡安稳地携手终老。
0: 兄长此诺，来世也一定要记得。
1: 此生一诺，来世必见。
2: 青砖黛瓦。

梅林寒雪中所失去的那个世界，似乎又隐隐回到了面前。烟尘滚滚中，梅长苏的唇边露出了一抹飞扬明亮的笑容，不再回眸地惊，而是拨转马头，催动已是四蹄如飞的坐骑，毅然决然地奔向了他所选择的未来。

数月后，萧景琰走入林氏宗祠，默默摘掉了盖在林书牌位上的红布。霓凰在南疆收到了梅长苏的手书，泪流满。

0: 战事平息，梅长苏没能再回金陵。数年后，梁帝驾崩，太子登基，他果然收庭生为义子，并指派名师悉心教导。庭生虽无亲王之分，却深得皇帝宠爱，时常可以进宫向太后和皇后请安。
1: 来来来，大祖母这儿来。
2: 皇祖母，
1: 真乖。
3: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1: 快起来吧，
2: 庭生哥哥。哎。
1: 这两个孩子玩得多好啊。
3: 慢点。
1: 是啊，

0: 年事已高，该多加件衣裳。您看，起风了。
1: 不，不是起风了，是在这宫墙内，这风从来就没。

奉陛下之命，得众将之力，已将征北驻军和原上阳军全部整编完毕，请陛下为新军赐名。萧景琰治理下的大梁正通人和，国富民安。这天，蒙挚请求他为整编完毕的新军赐名。 他沉思片刻，写下了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长林军。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娟儿，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谭宗明眼见安迪软硬不吃，不得不抛出此行精心准备的杀手锏。他把一本复印资料放到了安迪面前，仔细看看这个吧，你只有回国这一条道能走。安迪微笑，
1: 老谭何必呢？
0: 说是这么说，安迪还是打开了面前的复印资料。难为老谭不远万里背来这么厚一块纸砖头，再加上安迪和谭宗明早年在工作上双剑合璧，配合默契，交情匪浅，他没有拒绝老谭于千里之外的理由，虽然回国对他毫无吸引力。安迪是个孤儿，他四海为家，而纽约是他此生最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感觉就是安全的感觉，安迪苛求安全。但是几页翻过，安迪瘦削的脸骤然变色。
1: 这是我老家所有1983年出生男孩的名册。
0: 精确的说，是市公安局在册的所有于1983年办理出生登记的男孩名册。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有我弟弟？
0: 对。这里面有个前提：一，你3岁时的记忆必须是准确的。事实已经证明你是个高智商的天才，你记忆的准确性毋庸置疑。那么我们首先圈定两个要素：男孩和1983年出生。二，在你的记忆中，抱走你刚出生弟弟的女人是本地口音，那个女人如获至宝，直接把你弟弟称作儿子。因此我再确定第三个要素，是一个本地的女人，她偷走了你的弟弟，并非是出于人口贩卖的目的，而是偷回去当自家儿子养。由于1983年国内人口流动稀少，我委托的人排查之后没有找到于1983年迁出你老家的合适家庭，因此我假定你弟弟还在老家，被人收作名灵子，在当年严格的户籍政策下于1983年办理合法出生登记。
1: 谭宗明不动声色地抽丝剥茧，一如早年和安迪商量千万辆级的项目。
0: 我委托的朋友说，至今活着的人反而都在这儿了，而进一步的查证需要你的配合。安迪啊，依我看大幕已经拉开了，主角应该站到舞台中央，回国吧。
1: 安迪并未回答，他的思绪飞到了20多年之前一个危机四伏的冬夜，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凄厉的风声夹杂着女人凄厉的嚎叫。
2: 哎呀，今夜总该生了，快快使劲儿啊，带把儿的。哎呀，儿子儿子，我儿子，我的宝贝儿子啊。
1: 婴儿的啼哭和碎碎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女人依然高一声低一声地嚎叫着，头痛欲裂，饥饿难耐，昏昏沉沉。醒来的时候，小小的安迪已在儿童福利院。安迪后来查阅儿童福利院的记录，他的入院时间是1983年2月4号，农历立春。院长因此给他起了个名字，何立春。立春，也正是安迪妈妈去世的日子。即使天才如安迪，他所拥有的也不过如此稀少的记忆碎片。好，我回国。
0: 安迪猛地喝了一口水，做了3下深呼吸，再猛喝一口，再做深呼吸。谭宗明了解这个过去的搭档，总是在遇到压力、遇到烦躁时，用喝水、深呼吸来控制情绪。但今天他劝解道：“安迪，七情六欲发作一下，并无不可。现在又不是工作时间。”迅速镇定下来。

0: 的安迪并不接茬，而是转开了话题。
1: 老谭，你帮我寻找中档小区，面积够住就行。和公司地铁车程不到半个小时，小区门禁要严格，治安要良好。我立刻办理这边的退职移交手续，2个月以内我就可以履新了。
0: 我会给你准备更好的房子，相信你也买得起。国内现在房价坚挺，就当投资吧。
1: 不不不，
0: 挺合算。
1: 我现在住的地方人口稀少到稀薄，我真的特别后悔买这种没人烟的地方。我喜欢热热闹闹的烟火气。
0: 曲小潇状若残花败柳地回了家，半眯着眼睛将车钥匙扔在桌上，懒得开灯，就着窗口透进来的微弱晨曦给断电一整夜的手机充电。曲小潇穿着当季的吊带晚装，纤腰一束，长发妖娆，一夜狂欢不曾在他年轻的肌肤上留下痕迹，只不过他就是愿意装颓废耷了这个脸。他还特意在眼角贴上泪滴似的一串水钻。手机上有妈妈的 SOS， 已经倒向床榻的曲小潇只得奋力起身去阳台点燃一支烟，给妈妈回电话。此时国内的妈妈正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吧。她的妈妈是那种号称举重若轻宠辱不惊的女强人，妈妈连连发出 SOS， 必然是有大事。果然曲母甚至没追问女儿何以凌晨回电，而是接通了便直奔主题。
2: 哎呀，我是死人，我竟然才知道你爸老家那两个儿子早就来海市定居了，还一人一套联排别墅，一人一辆百万豪车。
0: 曲小潇听了一愣，整个人每一个细胞瞬间全面清醒了。
3: 不是吧妈，你怎么没管住财权啊？这些财产是你和我爸一起创业的，以后是要传给我的，他们凭什么呀？
2: 做人老婆，尤其是变成黄脸婆之后，我在这个家里哪还有人权啊？你爸我管不住，我们虽然不是富豪，可也算家大业大，你妈我这点知识已经糊弄不下去了。小潇啊，你回来吧，要不然咱们这家产全让那边一家子败光了。
0: 曲小潇把头抵在冰凉的铸铁栏杆上，迫使自己聚精会神地听妈妈说话。确实相比他在这儿的朋友，他家不算有钱，他家也没人在衙门当官，他家只有爸妈辛苦20年挣来的有数的家产。曲小潇心里很清楚，海市的两套联排别墅和两辆百万豪车，那可是家产中厚厚的一刀肉啊。而抢走那一刀肉的是爸爸前妻的两个儿子，那一刀肉犹如打狗的肉包子，肯定是有去无回的。他无法坐视不管，必须捍卫自家的财产。曲小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3: 行，妈，我立刻回家，进公司工作。
2: 啊，太好了！
0: 曲母这才欢呼一声，便又转为四平八稳。
2: 小潇，很好，你回来呢，妈妈给你准备豪宅超跑，当然比那两兄弟更胜一筹。
3: 不，妈，你听我的，你给我准备中档小区的住宅，不用太大，100来平米够住就行。
1: 只是浴室给我装好点啊。
3: 车子嘛，
1: 弄个2厢的小车，
3: 10来万的，咱有良心，不跟那边的人一般见识。
0: 曲母一听，心领神会。
2: 小潇，委屈你了，但你说的对，妈妈特别高兴，你比妈聪明。你看我都气疯了，只想着找你说话。对了对了，你明天收我电邮啊，回国的时候，我要你帮我带几只包。
0: 阳台楼下的小街上，有一个老人被一条活泼的金毛犬牵着遛，忽然听到女子声嘶力竭的尖叫，老人左顾右盼没有找到声源，终于循着金毛的眼神往上瞅，却什么人影都没看见。老人的眼神如见妖魅，赶紧反客为主，牵着金毛匆匆逃了。 欢乐颂小区交付于5年前，5年来小区上空永远飘扬着装修的声音，但是5年来晚间飘扬在楼道间的煎鱼味也越来越明。由于小区地段良好，入住率相对于其他小区而言算是很高了，可小区2号楼22层的东西两套房却是空置了好几年之后，近几天忽然凑在一起装修了，而且还是加班加点的装修，就好像是业主赶着入住似的。于是夹在当中的2202房间拼租的3个女孩不堪其扰了，每天早出晚归才能避开噪音。
1: 2202是一间南北不通透的房子，图纸设计是两室两厅，两室朝南，客厅则是暗间，靠两室的门透来一点南方的光。房主把房子装修成了3室1过道，拼租给了3个异乡的女孩子住。时值初秋，天气依然闷热，住客厅改成房间的樊胜美最恼火。她的房间是暗间，原本就靠打开2202的大门通风换气，可是此刻两边住户的装修让她没办法开门。一个夏天下来，樊胜美觉得房间已经闷臭了，她也可以改名樊生梅。但骨感的现实无法阻挡樊胜美勃发丰满的理想。樊胜美的理想是扎根海市，深入繁华。为了理想，樊胜美调休2个小时提前下班，踩着高跟鞋从近郊的制造公司人事部大办公室冲了出来，顶着一名身强力壮男子投下的阴影，奋勇抢得了近郊稀罕的出租车，赶到了地铁站换乘回家，洗澡化妆做头发，换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终于选定了一件烟灰色双公司连衣裙。这件连衣裙剪裁简洁大方，不透不漏，却将樊胜美包裹得凹凸有致。樊胜美娴熟地在穿衣镜前摆了几个 pose， 得意地哼哼唧唧，我有料，我有品，你值得拥有。
0: 声音之美妙直逼李冰冰啊，可是话音刚落，樊胜美才后知后觉地想到，怎么今天楼道里安静的有点反常啊。她好奇地开门出去，果然见2201与2203大门紧闭，而不是装修期间两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樊胜美赶紧折回屋里挂着首饰，拎起可以装得下她半个人的大挎包下楼，找底楼保安询问。别看樊胜美只是大楼一间暗室的房客，她在欢乐颂小区从来是高调发扬主人翁精神，而小区物业人员也从来不拿她当外人看。女保安小郑见到她就眉开眼笑，热情问候她危险的高跟鞋。樊胜美从小郑嘴里摸到了情报，2201与2203装修结束了，装修公司已经分别交还了出入证，据说两处的住户很快就要搬入，都是业主，不是租客。2201房肯定住的是单身，好大的3室2厅2卫给打穿成了奢侈的1室1厅2卫。小郑陶醉地说，
3: 我早上跟上去检查，从没想到咱们小区的房子窗户原来有那么大，那么透亮，太阳晃得我眼睛都花了。听说业主是下星期6搬进来，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没准儿是个钻石王老五呢。
0: 樊胜美听罢一脸诚恳地点头，
3: 肯定是个王老五，而且一定不会嫌弃你，你看他都喜欢你管的这栋楼呢。
0: 但是樊胜美摇曳生姿地走出大门，回眸仰视这暗淡的毫无特色的居民楼，不禁撇了撇嘴，
3: 钻石王老五能住这种地方，姑奶奶才看不上呢。
0: 樊胜美怕弄皱裙子，招了一辆出租车赶赴目的地。 在路上，他好心地给两位室友发去了短信：“
1: 妹妹们，报个好消息，两家邻居装修结束，我们流浪到8点才能回巢的恐怖日子终于结束了，请预祝我相亲成功。”
0: 樊胜美的两位室友邱莹莹和关雎尔同在金融区工作，若是能够凑到一起，两个人就一块下班找地方吃饭。他们总结出的经验是，两个人吃可以花更少的钱吃更多的菜。邱莹莹大学毕业2年零几天，关雎尔更比她还晚一年毕业，而且由于金融危机给耽搁了上班报到时间，因此关雎尔充其量才工作了7个月。两个人的收入相当，年龄也相当，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关雎尔今天难得准时下班，到约定地点等邱莹莹。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正好收到樊胜美的短信，不禁大喜。邱莹莹提议庆祝一下，关雎尔眼睛一亮，指着不远处的奶茶店说：“
4: 哎，我们一人一杯奶茶，再去打包2盒寿司，怎么样？
3: 我们再买1盒丝织甜甜圈，再有1块起司蛋糕。哇，就这么定了。
4: 还有还有，大娘水饺，我们分着吃1碗。
3: 哇，真欢乐啊！大吃大喝。
4: 哎，我们还是一人吃一碗吧，我保证吃得下。而且，我爸今天寄钱来了。”
0: 两个女孩连走路都嫌慢了，索性拉着手小跑去大吃大喝。两个人终于在大娘水饺店坐下的时候，脸上的欢乐已经褪去了，尤其是邱莹莹。纤长的手指轻抚起起司蛋糕的外壳，感慨地说：“
4: 哎呀，我发现现在比读书的时候还穷，4000一个月的工资，去掉房租，去掉最基本的吃喝拉撒交通费，交出培训费，工资卡我就变负数了。如果没有我爸每月接济，我真是下班连出门都不敢了。我读书的时候可是从来不把大娘睡觉当回事儿的，你说现在这钱都去哪儿了呢？”“
1: 哎，是啊是啊，我连衣服都不敢买，进商场纯属观光客。可是我都工作了，也不好意思跟我爸妈伸手。”“
4: 哎呀，关雎尔，你不一样，你只要好好做，明年工资涨起来很快的。你们这种行业内世界排名前个位数的老外企业很正规，不像我们，我都看不到前途在哪儿，只能指望早日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
1: 一样的呀，我们那儿新人淘汰率是20%，我们这一批进的大多都是名校中的名校生。我真担心我这种排不上号的学校出来的会被淘汰出去，很可能的。你不知道我们的 HR 多看重学历，他说名校起码意味着智商和毅力。呵呵，那么在他眼里，我肯定是早已经失去智商和毅力印象分了。哎，我心里压力很大，可是我爸不知道我的心酸。今天我又跟他说起我回老家的事儿，他还是不答应。可是你说我在海市待着能有前途吗？一年不吃不喝才够买2平米的房子，还是偏僻地儿的。要是我回家考个公务员，现在哪儿用得着每天活得这么斤斤计较的。我爸说今天又往我卡里打了5000，我心都碎了。我好歹也是独立女性，这么大年纪了还打伸手牌，太不要脸了。可是我又没有勇气拒绝，我真担心哪天会伸手伸得理所当然了。
0: 关雎尔的心里也很虚。
1: 嗯，我妈说刚给我买了几件秋装，我也不敢吱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死了。哎，莹莹，你别哭啊，等你通过注会考试就不一样了。
0: 邱莹莹捂住脸摇头。

0: 言辞，心里又知道邱莹莹所说的是实话，只能紧紧握住她的一只手。关雎尔希望传递力量给室友，他相信只要努力，只要熬得住，总能拨云见日的。邱莹莹很快深吸一口气，豪迈地拿袖子擦干眼泪，冲关雎尔一笑，
1: 没事了，破秋天忒伤春悲秋了。
0: 但是两个人还是无话了，默默吃完饺子，拎着寿司直接打道回府。进了地铁，苍白色的灯光下，邱莹莹环顾四周拥挤的人群，她忽然说，
1: 哎，你看满眼的残花败柳啊，就咱俩年轻的脸色还新鲜啊。行了，平衡了。
0: 顿了顿，又趴在关雎尔肩上轻轻地说，
1: 而且他们还不敢跟我们一样大吃大喝，他们比咱们俩惨多了。
0: 关雎尔认真地对他说，
1: 其实我也不敢大吃大喝，我怕痘痘暴涨。
0: 邱莹莹听得哈哈大 笑，见地铁冒头了，就拉着关雎尔泥鳅似的往里钻，浑身使劲儿啊。两个人回到欢乐颂，却发现今天的电梯格外的挤，另外五个人带着好几只大皮箱，将电梯塞得满满当当的。电梯爬也似的到了22楼时，一下走出了7个人，两个女孩子看到另外五个陌生人走向2203房，但其中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走出几步又折回来，自我介绍，姓屈。很快一个长相精灵的女孩就抢了话头，笑眯眯地自我介绍，
1: 嗨，你们好，我叫屈小香，以后咱们是邻居了，我刚搬进来，请你们多多关照。
0: 邱莹莹对来者大为好感，笑着说，
1: 你好，我叫邱莹莹，这是关雎尔，我们住2202，有什么事儿尽管敲门。哎，你们大晚上搬家吃饭了吗？我们这儿有甜甜圈还有寿司呢。
0: 屈母一直在旁边仔细打量这两位女孩，只见一个活跃，一个则是恬静地站在活跃的身后微笑，心里挺满意这两位邻居。屈小潇大方地说，
1: 真感谢，不过我们已经吃了，我们……
0: 他指指2203的大门，做了个可爱的鬼脸，
1: 今晚得住进来安顿好，这会儿呢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回头咱们再好好聊啊。
0: 邱莹莹和关雎尔客客气气地与屈家五个人道别，进屋才刚准备猜测那五个人是什么关系，门就被敲响了。屈小潇送来了一盒巧克力，又旋风般的一扭身走了。两个人当即拆开了吃，邱莹莹当即惊了，
1: 这么好吃的巧克力，让我们的甜甜圈情何以堪啊。
0: 关雎尔上下左右翻看盒子，忍不住打开电脑上网查盒子上那陌生的名字，简·保罗·海文。邱莹莹一看搜索结果，
1: 哇塞，大师级的巧克力啊，来来来，我要再来一颗。
0: 关雎尔也是一边看搜索结果，一边一只手似有视觉地摸到巧克力盒，又来了一颗。等两个人醒悟，发现盒子已经空了，两个人面面相觑，吐吐舌头，不约而同地看看樊胜美的门。邱莹莹忙窃笑着将盒子塞进关雎尔的抽屉，两个人觉得做了件挺不讲义气的事儿。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做人的本事。曲阜一定要把保姆留下，曲小潇则坚决要自己养活自己，有多少本事享多少福。其实曲母也担心女儿，可是见到丈夫比她更如热锅上的蚂蚁，她只能收敛起这份担心了。9点多的时候，樊胜美回到了2202，邱莹莹在屋里大声问：“
1: 怎么样啊，樊姐？
2: 没戏，小老板住办公室，要求还挺多，还敢厚着脸皮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按揭买房。
1: 那会不会是一只潜力股啊？
2: 哼，那一只亮脑门倒有十足早秃的潜力，郁闷死了。”你们说这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
0: 樊胜美踢掉高跟鞋，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刷地挂下脸来。她对着镜子仔仔细细检查精致的妆容，看了半天也没看出破绽，不禁咬牙切齿地低声骂了一句：
2: 呸，嫌姑奶奶老，你才大秃顶大肚腩未老先衰呢。
0: 另一个房间里，邱莹莹依然高声与隔壁的关雀儿说：
2: 关雀儿，你敢去相亲吗？我可没有樊姐的勇气泼了，要是有个男的坐对面问东问西的，我想死的心都有。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妈说了，我再不领男朋友回家，她都没脸见熟人了，或者我明年真该考虑考虑相亲了。我是没有时间，我还是先保住我的饭碗吧。
0: 樊胜美在屋里听得真是想死的心都有，可她没好意思打断外面的对话。她一个30岁的跟小姑娘计较，那丢份。可事实上她已经丢份了。她在这套屋子里住的是最便宜的一间，虽然她可以说自己把钱都花在吃喝玩乐上了，可是骗谁呢？她都一大把年纪了，除了一大堆衣服一无所有。
3: 曲小潇回来第二天便不顾时差之类，积极地去他爸妈的集团公司上班了。他爸原想把他留在总部，他却要求和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一视同仁，独立掌管一家分公司。曲父看看女儿即使披挂名牌职业装，也实在是不像职业妇女的娇羞模样，颇为踌躇，他担心女儿掌控不了局面。于是曲小潇获得了近一周的吊儿郎当的时间，名为熟悉集团情况，实则等曲父与各诸侯王密谈，找出一位厚重温和的同事辅佐女儿初次创业。曲小潇白天在档案室和财务室混，一到下班就换上妖鸟的服装，就着通讯录找出留在本市的一干当年私立学校的同学吃饭泡夜店。不出3天，他就精准地一头扎回了他的富二代圈子，和众人混成了兄弟姐妹。
0: 周五，早在3天前，曲小潇就已经确定了今天晚上的活动黄历，他要跟朋友们会合去新开的7798捧场。当然他们是不需要自掏腰包的，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圈子里的几位当天夜里要将超级跑车开到店门口，一字排开，替代什么开业花篮呐、之类的，以壮开业声威。曲小潇根本就不用费心搭配这天晚上的亮相衣装，他是一贯的潮人，他妈是一贯的米人，他有当季的 T 台新装，他妈有电灯泡般贼亮的钻石。很巧的是，樊胜美也是费尽心机获得作为一位潮男周末女伴的资格，出席周五夜晚的7798开幕。不过可惜美中不足，周末的夜晚关雎尔又是加班，只有邱莹莹一个人瞻仰樊胜美的着装搭配绝技。樊胜美这间屋子特别的闷热，邱莹莹认真瞅着樊胜美把黑扇子般的睫毛往眼皮上贴，一边体贴地帮樊胜美打扇子，免得出汗糊了粉底。只是小屋挤入2个人，这温度可就更高了。邱莹莹长臂一伸将大门打开了，总算有一阵凉风慢慢浸润进来。

0: 樊胜美终于将眼妆搞定，冲邱莹莹忽闪忽闪着眼睛说：“
1: 来，你看我穿哪件衣服最配啊？”“樊姐，当然是刚淘宝买的超级性感小黑裙了。今天晚上你准保将你的男伴一举搞定。”“搞定就麻烦了，人家是有老婆的。”“啊，那你还敢跟他去七七酒吧，不怕人家老婆半路杀过来啊？”
0: 正好曲小潇打扮妥当，袅袅婷婷地扭出来，一听邻居敞开的大门里飞出七七酒吧几个字，不禁一个金鸡独立，闲闲止步听了下去。里面的樊胜美说：“
1: 大家都是混迹江湖的，谁会那么小气呢？而且即使人家老婆杀上来我也不怕，我又不是冲着男伴儿去的。莹莹啊，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像那种酒吧呀之类的地方不是封闭会所，只要是个人攒几个钱，偶尔去玩一趟还是去得起的。可是呢，那酒吧开幕就不一样了，那些有份受邀的主都是方方面面的人尖子，我呢今天就是要去掐几个那样的尖儿，所以今天是打破头皮也得去的。”
0: 曲小潇听得赶紧放下金鸡独立，捂住嘴拼命忍着笑。他好奇的要死要活，立马方向一转往2202扭了过来，见邱莹莹倚在门框上，故意笑道：“
1: 哟，小邱，你今天晚上也去七七酒吧呀？怎么样，有没有人接你啊？要是没有，就搭本小姐的小破车。”“不是我，是樊姐。”“哎，小潇，这大晚上的你戴墨镜干嘛呀？”
0: 曲小潇的眼睛早盯上了樊胜美，电光火石间火眼金睛地将樊胜美桌上身上的用品搜了一遍，而樊胜美也是一样，两个女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爆出了哔哔啪啪的激情电光。唯有邱莹莹不知道，她只关心曲小潇的亮片包，因为她看到上面有醒目的驴牌大字。好歹她还在海市混了两年，没吃过猪肉那总见过猪跑。顷刻间曲小潇便恢复了娇媚笑容，一脸的云淡风轻，而樊胜美忽然完全没了自信。曲小潇对手下败将樊胜美宽厚地说：“
1: 樊姐，要不咱们一起去吧，我有一辆小破车。”
0: 樊胜美听罢，她轻咳了一声，挺胸微笑：“
1: 谢谢你啊，小曲，我有人接呢。再说了，今天晚上我穿着高跟鞋还真不方便开车呢。”
0: 曲小潇把手中的车钥匙一抛一抛的笑着说：“
1: 哎呀，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小秋，拜拜，我们去七七酒吧让人掐去喽。”
0: 樊胜美一听脸色铁青，等走廊电梯关门声传来，她才狠狠地说：“
1: 哼，假货，胸口不知道垫了多少层海绵。”
0: 此时此刻邱莹莹已经明白过来了，她钻进自己房间哈哈大笑，她实在是忍不住了，顾不得得罪樊胜美了。
1: 樊胜美前脚婀娜地迈出了2202，关雎儿后脚就顶着一张疲惫的脸跌跌撞撞地回家了。经过邱莹莹卧室门口，见邱莹莹大有翻出所有衣服试装的雄心，他忍不住打了个哈欠，万念俱灰道：“说是周末让早点回家，可还有两个岳阳视频会议要开，不知道几点钟才能睡觉。哎，莹莹，你要是出门吃饭，行行好，帮我带一盒红烧肉回来吧。”“哎呀，我今晚节食减肥呢。娟儿，我看你这是赚卖白菜的钱凑卖白粉的心，何苦呢？告诉你们头，就说你家网络死翘翘了。”“哼，你信不信我上次会在一分钟之内给出100条选择，条件好一点去星巴克，条件差一点去网吧，不想花钱请抱电脑满小区转悠着蹭网。

0: 我还是死心塌地的干活吧，做多做少，上司总应该看得见。要是看不见，
1: 想到这里，关雎尔忽然泄气了。
0: 如果实习结束考评不佳，我只有滚蛋了。唉，真绝望。关雎尔，我以一个毕业比你早一年的师姐身份，实话告诉你，你用错力气了。你应该学我，趁年轻技艺好，多考几个证傍身。只有一个个硬派死，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那些拼死拼活做的工作，你怎么写到履历上去啊？你难道打算在履历上写上你天天工作16个小时吗？你可别被工作压得没时间思考前途。
1: 关雎尔被问得一脸迷惘。
0: 啊，那我该怎么办啊？
1: 可说话的时候依然惯性地看了看手表，看清指针，便不禁猛地跳起来。
0: 呀，还有10分钟，我得提前5分钟连上网。
1: 邱莹莹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可她也有要事，她抓起两套衣服追进关雎尔房间，一左一右地比划着问。
0: 哎，你先帮我看一眼，你看看我明天穿哪套啊？哪套衣服更映衬我？
1: 关雎尔一边手脚麻利地掏出笔记本插电开机，一边一只眼睛瞟向邱莹莹。
0: 你不是明天一整天都上会计课吗？
1: 邱莹莹直爽地说。
0: 是啊，可是我们公司财务部的白帅哥主管也去上同一堂课，我明天得漂漂亮亮地吸引他去。深蓝的更成熟。哎呀，死了死了，他们已经上线了。哎，邱莹莹，我不跟你说了啊。
1: 邱莹莹也知道不能打扰关雎尔工作，但她疑惑地拎起深蓝套裙看来看去，喃喃自语：“
0: 工作需要成熟，难道勾引男人也需要成熟吗？”
1: 她捏不了这个着装问题的重大主意，便将此交给据说百草丛中过的樊胜美。樊胜美在77酒吧混得并不愉快。满眼都是嫩得可以掐出水来的美女啊，她的那个男伴早混到不知道哪儿去了，而与她勾三搭四的人，以她资深 HR 的眼光一扫便知底子猥琐。她颇为失落地晃入洗手间，想整理整理妆容。曲小潇却阴魂不散地跟了进来，钻到了樊胜美的身边。樊胜美立即换上容光焕发的笑脸，与曲小潇容光焕发的笑脸相对。
0: 今晚真没什么意思。
1: 居然是曲小潇主动攀谈。
0: 都是圈里人，谁都知道谁，不会有惊喜。
1: 樊胜美不知道曲小潇话里是什么意思，只觉得模棱两可。
0: 还是挺热闹的，特邀的 DJ 很不错，很能调动气氛。
1: 曲小潇认真补眼妆，嘴巴一点都不落下。
0: 得了吧，今天的场合只认衣服不认人的，而美女是拿来调戏的，是吗？那美女你呢？非常感谢樊姐把我归到美女一类，不过呢，今晚我不是女人，我是来认识人的。哎，樊姐，如果你打算回去打奔小姐的手机，我会帮你安排，不会让你走得太落单。
1: 曲小潇抓过樊胜美的手机，自说自话地拨通了她的手机，才响了一声就匆匆离去。樊胜美心里五味杂陈啊，再看看身边左右一个个锥子脸肤色如水的小美女，更是心灰意冷了。可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地在走廊迟疑了一会儿，被人来人往撞来撞去了几回，在拥挤的人群中却孤独无援。她越发觉得无趣，甩手独自离开。77酒吧外面正是夜灯辉煌，樊胜美却不自禁地裹紧了披肩。今天夜里她被深刻地打击了，今夜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时代已不属于她。她拐进旁边的咖啡店，点燃了一支烟。今夜樊胜美难得不左顾右盼。

0: 邱莹莹面前的桌子上虽然摊着一本书，可是她看了半天也没翻动一页，她一直坐立不安。她告诉自己，她在等樊胜美回来，可是左等右等，樊胜美一直都没回来。她只能将衣服搭配选择挂在了樊胜美卧室的门口，一不小心忘了将试穿衣服口袋里的手机拿出来。关雎尔终于开完了会，网络会议上各国口音的英语和错综复杂的工作安排刺激得他神经紧绷。关雎尔虽然还轮不上说几句，却早已经紧张得半点睡意都没了。合上电脑，他胸口依然有一股真气四处在游窜，让他无心睡眠。可是邱莹莹已经睡觉了，他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只能抱着茶杯兴奋地从卧室游荡到厨房，又从厨房游荡回卧室。如此再三，终究是没胆量冲出门一个人去宵夜，可是空腹喝水越喝越饿。
1: 没想到樊胜美早早回来，关雎尔如见救星，轻轻地滑行过去，热切地挨着樊胜美说请吃宵夜。樊胜美哪有心情啊，他不便指点关雎尔说话做事前最应该看人脸色，他只当没听见，拿下邱莹莹挂在他门口的衣架左看右看。正巧邱莹莹口袋里的手机提示有短信进入，他想都没想，自然而然地摸出手机查看。
0: 白主管，
2: 小邱，明天我顺路接你，请短信我一个地址。
0: 樊胜美这才想到这是邱莹莹的手机，她忙对关雎尔道，哦，不好意思啊，两人手机一样，我弄差了。不过这条短信很矛盾啊，既然不知道地址，又怎么能说顺路呢？这世道男人掉膀子都不用动脑筋了。
1: 关雎尔看清短信不禁捂嘴笑了。
0: 我听邱莹莹说，这位白主管是他们公司财务部的帅哥，明天和他一起上珠快课，他不知道明天穿什么能吸引白主管注目。原来这两人是郎情妾意呢，要是早接到这条短信，邱莹莹一定睡不着了。
1: 樊胜美又看了一遍短信，一撇嘴，
0: 小关，我教你两条做人的道理。首先呢，如果对方心诚，邀请短信或者电话一定是在适当的时间提前发出来，留给女孩子矜持思考的空间，绝对不可能是深更半夜。其次呢，如果是不帅的白主管发来这么一条短信，你是不是理所当然将此视作是性骚扰啊？那么请一视同仁，帅哥上司发来的这种信息同样是性骚扰，谁家公司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如若触犯，倒霉的必定是小邱这种底层女文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作为上司的男性更应该清楚后果啊。可是那如果两人真正相爱了，未来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未来一清二楚，不是小邱辞职就是白帅哥辞职，小邱这样的履历找工作不方便，他断断不可辞职。这白帅哥才混到主管，而且手头没注册会计师的硬 pass， 一个混了好几年还没考出注会的男会计，基本上别指望有太多出息了。他也唯有抱住一个能赏他个主管职位的公司不放，那到时候肯定是小邱牺牲了。相信我，小关，我多年做人事工作，看人眼光毒辣，像咱们这种老家不在海市的女孩，工作是唯一的依靠，千万不可以为一个没出息的男人去冒险。对了，明天让小秋穿这件深蓝色的这套，少点女孩样才好呢。行了，我睡了，累死了。
1: 樊胜美将邱莹莹的手机交给关雎尔，进卧室卸妆。关雎尔站在原地发愣，一会儿觉得樊胜美说的有点道理，可一会儿又觉得樊胜美太过势利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判断为好。樊胜美见此了然，索性抓回手机将白主管的短信给删了。
0: 我这么做是为小秋好，你和小秋还年轻，千万别把大好青春时光浪费在不合适的男人身上。这道理你们三十以后就会明白了。
1: 关雎尔见状不知所措，愣了一会儿才说，
0: 哦，那 我留字条给邱莹莹，让她自己做出选择，但是我会把樊姐的意见转达给她的，而且我会注明是我不小心删了她的短信。
1: 樊胜美起身，她想了想，把画给咽回去了，顺手将桌子上的金盏花糕递给关雎尔。
0: 给你额头上的痘痘该消消了，试试这个。
1: 可她又实在忍不住说了后面的话，
0: 哎，不行，我还是得告诉你，年轻时候天高地宽，容易为爱冲动，乱走一气，浪费光阴。但是等理智恢复，人也老大不小了，前面的道路陡然变窄了。咱们三个同居这么半年，我是真不愿看小秋吃后悔药。你尽管给小秋留条，但是一定要把话说通透了啊。嗯，好的，樊姐，你真好。
3: 我好？
1: 樊胜美一愣，她被逗笑了。
3: 可不要发好人牌给我，这年头好人不吃香。
1: 关雎尔回去自己的卧室，收拾开会的余勇，给邱莹莹写人情通透的留言。樊胜美卸了妆，洗完澡，却是心情依然无法平静，轻轻晃悠到关雎尔门口，呆呆地看着台灯笼罩下的关雎尔。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樊胜美卸好妆洗完澡，心情依然无法平静。他轻轻晃悠到关雎尔门口，呆呆地看着台灯笼罩下的关雎尔。年轻真好啊。关雎尔的额头虽然顶着一个黄豆大的痘痘，可即便是痘痘，在台灯光照射下依然透明晶莹，一如关雎尔年轻的皮肤。樊胜美摸摸自己工序复杂才保养出来的脸，不禁轻叹了一声。
1: 哎，小关，你说我是不是该降低男朋友的标准啊？比如改成小破车一辆，普通100平米房子一套的，将就着对付。
0: 樊胜美的眼睛不禁看向2201的方向，那个地方据说是按单身住房设计的，那里明天就将入住一个楼下女保安小郑很心仪的王老五。难道他有必要调集近水楼台的优势，降格以求这个2201屋主？关雎尔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1: 樊姐，友情饮水饱，但我想樊姐这么美艳，一定有很多人爱上你的。
0: 樊胜美依然对着2201的方向喃喃自语：
1: 哎，剩女没资格谈恋爱，剩女只要找对象。
0: 对，据说明天隔壁2201入住，樊胜美决定第一时间制造偶遇。啊，不对，是艳遇。
1: 曲小潇兴尽回家，驾车钻进了地库，那里有他妈妈替他买好的最靠近电梯的车位，那车位比他的小破车还贵，这是明眼人都看得清的事实。可是即便如此，他已经让爸爸对他无限内疚了。爸爸屡次表示不舍得让宝贝女儿一个人自力更生，但是曲小潇更希望爸爸将内疚化作实际行动，将最肥的分公司划拨给他管辖。他才刚下车，便见两辆豪车携着好听的声浪也停在了电梯附近。曲小潇见多识广，只是眼睛一斜便已看清，前面白色的一辆居然是保时捷 GT2， 而后面那辆充当运输车，有一位专职司机撞人士正往外拎行李的，竟然是迈巴赫。曲小潇愣了一下，决定做见多识广状，目不斜视径直走进电梯归巢，但是心里又好生嘀咕。从车里钻出来的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的显然是迈巴赫的司机，而保时捷里面钻出来的一个男子是中年成功男士，另一女子显然是身材瘦高如模特。曲小潇还没来得及看清女子的脸，但是他见多识广地推测，那女孩一定有一张美丽的脸。从来都是300-400万名车驾驶座旁边无丑女，看上去比爸爸更富的男人将二奶养到了这种小区，曲小潇合理化推测着。
0: 曲小潇刚进家门，就听到身后电梯咣啷打开的声音，他立马警觉，一扭细腰贴到门上，透过窥视镜侦探。果然，从电梯出来的就是那二男一女，轻声细语，动作利索地走进了对面的2201室。
2: 哇塞，姑奶奶，我今晚直击现场。
0: 曲小潇机警地等对面房门关严时，立马纤腰一拧，风一般地钻出门，进电梯，直奔地库。现场手机拍得两辆豪车车牌，当即彩信发给刚刚在7798分手的朋友鉴定，很快回电就到了。
3: 都是谭宗明的车，但谭总新宠据说是一辆红色法拉利啊，我还没见过真身呢，你在哪儿看到的？
2: 就我住的小区楼下，对，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破小区。
3: 拉倒吧，他怎么可能住你那种地方啊？
2: 哎呀，你别问我，我没比你知道更多。哎，这谭总干什么的呀？
3: 大鳄， 离你我都很遥远的大鳄。背景人士，
0: 大鳄。曲小潇回头再看两辆车一眼，机灵的又钻回电梯。太劲爆，太有料了。曲小潇回到自家窝里，一直趴在窥视镜前，直到谭宗明和司机离开。好在两个男人才待了十几分钟就走了，曲小潇的眼睛还能吃得消，但他还是又好奇的不厌其烦地下楼了一次。这回不见了迈巴赫，只见白色保时捷 GT2 还驻留原地。
1: 邱莹莹早上一起来就看见关菊尔的字条，只一句白主管于12:15左右来短信问你地址，他说周六早上顺路来接你，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什么樊胜美的忠告，关菊尔的分析，一概不见，眼前乱冒的都是白主管帅气的笑容。去洗手间撞到门，洗脸误用了牙膏，化好妆才想到应该洗澡洗头发更美一点。他这一通乱撞，吵得两位室友都没有办法再睡了，各自瘫在床上数绵羊。樊胜美更是想到那傻姑娘不接受忠告，郁闷地起床，不高兴睡了。邱莹莹正在打开大门整装待发，看到樊胜美就傻傻地笑。樊姐，我这个样子好看吗？挺好挺好，别忘了听课啊，别忘了你还有注会考试呢。哎，你等一下，再挂上你那条紫水晶项链。对，
0: 樊胜美无法坐视邱莹莹打扮的不完美的出门。
2: 是樊姐。
0: 邱莹莹立马冲进卧室找项链，把抽屉扒拉得哗啦乱响，好不容易才挂着胜利的笑容和紫色水晶出来，飘到大门边。混沌中倒是没忘记问一句，
2: 樊姐，你周六去哪玩啊？
4: 哪儿都不去，对着镜子数头发玩。
0: 樊胜美没睡好，靠着门框站着，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句。
4: 哦。
0: 邱莹莹嗯嗯啊啊地应着，樊胜美估计她压根没听进去，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斜眼看邱莹莹手忙脚乱地摁电梯，

0: 信了话说，如此大乱阵脚，等见了白帅哥自然有史尽失。但邱莹莹忽然掏了几下包又冲回来了，擦着樊胜美奔进卧室。
1: 哎呀，我忘带课本了。
0: 樊胜美翻了个白眼儿，靠墙欣赏好戏。等邱莹莹再次冲出来，她问：
1: 笔带了吗？笔记本带了吗？钱带没带？纸巾带着没有？约会必带口香糖有没有？口红呢？
0: 樊胜美问着，邱莹莹没头没脑的翻包，没找到就尖叫一声进屋再找。樊胜美翻白眼儿已经翻得眼睛都疼了，只好终止作罢。总算万事俱备，邱莹莹擦着樊胜美冲出了门，到门口又傻兮兮的回头礼貌性的问了一句：
1: 樊姐，你周六去哪玩啊？
0: 即使眼睛疼，樊胜美还是翻了一下：
1: 我打算跟第一只咬我胳膊的蚊子聊天。
0: 等在电梯边的邱莹莹想都没想就说：
1: 那赶紧拍死蚊子啊，会痒死的。哎，他身上流着我的血，怎么忍心下手啊？
0: 樊胜美有口无心地回了一句，眼睛却早就金光四射地盯住2203的门了。他见到曲小潇打扮的休闲而不失腔调的捧着一只漂亮的藤编盘子出来，而邱莹莹则是视而不见，早就急急地冲进打开的电梯门。曲小潇关好门转身，一眼见到两眼炯炯有神的樊胜美，忽然有点尴尬，但是很快就落落大方地捧着藤盘走过来，微笑着说：
1: 你昨晚走得早，我后来没见到你啊。我想了想，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从善如流嘛，谢谢。哎，你这是出门访客呀？对门2201，昨天晚上半夜三更搬进来的，他一定跟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一样，生活特别不方便。我去给他送点糕点水果，交个朋友，以后一个楼层的互帮互助，怎么样？你一起去？
0: 樊胜美一愣，想不到曲小潇捷足先登了，他不甘落后，忙说：
1: 哎，好啊好啊，你先进来坐会儿，我刚起床还没洗脸呢。
0: 可是曲小潇却不肯进门，他即使不进门都能闻到这屋里飘出来的一股味儿，那种人多通风不良导致的闷气。但是曲小潇也没走开，做人说一不二，说好了等樊胜美他绝不食言，但是这一等却用了曲小潇不少时间呢。他甚至等到关雎尔都起床换好了衣服，曲小潇不知道樊胜美心里揣着一点小心思，此时正精心化精致的淡妆呢。
2: 三个女孩齐刷刷地站在了2201门前，由中间的樊胜美举手敲响了门。曲小潇强眼满眼的好奇，关雎尔还睡眼惺忪，樊胜美则是满脸的期待。然而后面却有声音传来：三位找我吗？三个女孩齐齐回头，见一位足有1.7米左右的瘦高女子，穿着运动服，像是刚刚锻炼回来，短发，大眼，小嘴，笔挺的鼻梁。按道理来说，这样的打扮应该是英姿飒爽的，可是瘦高女子微笑之间竟然很显妩媚，果然是美女。曲小潇连忙表明三个人是来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心里确实更加的浮想联翩了。哇，美女，大鳄谭宗明，保时捷跑车，劲爆啊，太劲爆了。樊胜美则甚是失望，居然又是个女的，难道都市真的是剩女横流了吗？美女一开口，令三个女孩大惊小怪。啊，我刚才请出租车司机带我去了超市、公园、地铁站等地，欢乐颂小区果然是生活方便，出1号门左拐，经三个

0: 十字路口右拐，下一个十字路口左拐，进一个十字路口下穿立交桥一道右拐就是超市，然后出一号门右拐，进两个十字路口再右拐是公园。地铁就更方便了，出一号门左拐，十字路口看一眼就能见到站牌。对不起啊，我路痴，我靠背熟路线才能出门的。
1: 这位美女正是安迪。安迪本名何立春，到美国入籍时改名安迪何。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而同事一般都只知道他叫安迪。何与立春，安迪总是回避提起。他告诉三位邻居自己叫安迪，于是三位邻居便以为他是姓安名迪。2201室的业主安迪是女人，这个现实彻底戳穿了樊胜美心中最后一个希望的泡沫。他平时每天上班先乘地铁再换公交的这一路变得无趣起来，以往他都是打扮得美美的，一路左顾右盼，检阅同行女子的嫉妒与同行男人的发情。可现如今呢，他依然是2202室起的最早的人，他依然将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不过往耳朵塞上耳机，一路闭目养神，大隐于市，修身养性，争取做一朵千年不败的塑胶花。然而美女终归是美女，即使她不睁眼检阅，照样有女人嫉妒，有男人发情。2202室原本经常差不多时间起床，在洗手间门口撞车的邱莹莹与关雎尔现如今分了先后。邱莹莹开始有白主管顺路与她一起挤地铁上班，为此她必须早起一步，精心化妆，务必每天都是最美亮相。因为樊胜美告诫过她， BB 霜用了半小时后颜色才会自然，要不然出门准是顶着个大白脸。等关雎尔起床，正好可以看到邱莹莹为表示贤惠而在新买的电磁炉上煎的鸡蛋饼，一式两份，另一份是给白主管的，并无关雎尔的份。然后邱莹莹便拎着饭盒到路口等白主管，两人凑在一起甜甜蜜蜜的挤地铁。既然有白主管助一臂之力，邱莹莹便退化了虽千万人无往矣的钻劲儿，娇滴滴地享受白主管的照顾。地铁再挤也不过是让邱莹莹和白主管贴得更近，邱莹莹总是希望这一路没有尽头。可是走出站，两个人就必须分开了，一前一后地赶去公司。因为公司有严苛的规定，同事之间是不得谈恋爱的。每次分别，邱莹莹总是让白主管先走，她在后面看着，总是觉得会很心酸，仿佛幸福忽然逃离了。
0: 关雎尔几乎是每天睡眠不足，因此每天早上都是睡不醒。以往都是邱莹莹牵着她扒地铁过马路，到公司门口忽然就清醒了，现在却忽然苦尽甘来。安迪搬来2201，便隔天开始上班。周一清早，关雎尔还半眯着眼睛披挂职业装，同在金融区上班的安迪敲门进来，问他需不需要一起走。关雎尔以为是跟邱莹莹一样去钻地铁，那当然好，他不用再强迫自己提前清醒了。

0: 车，关雎尔却突发异议。今天地铁怎么有座？
1: 听他这么说，安迪哑然失笑。他睡足了6个小时，不需要闹钟就准时起床，沿记忆中的道路去公园跑步，回来先将两片面包放入吐司炉，设定时间，接着将一杯牛奶放入微波炉，设定时间，最后将一只鸡蛋打入电源连接定时器的煎锅，设定时间，然后他进入洗手间盥洗，出来一切都已就绪，已经不烫了，正好享用。这一切，他用一个周日的时间设定了最佳路径，绝不用走回头路，绝对是最短线路。安迪的时间便是靠活学活用、运筹学而利用率极高，因此他出门的时候早已神清气爽，正好跟小迷糊关雎尔形成了绝佳对比。
0: 关雎尔没有留意车的外形，等被安迪笑醒，他才感觉车已不宽大。他没法像坐爸爸的车子那样，可以左右侧身寻找最佳打盹的角度。这车椅似乎是裹着他，让他只能维持一种坐姿。好吧，那就将就一下。关雎尔感觉自己似乎在和安迪说话，可是他又睡过去了。邱莹莹从来就笑他，即使地铁里挤得只能一只脚着地，也能睡得着。然而，关雎尔一下车便照常醒了。于是，他看清，他乘坐的是一辆尖嘴猴腮的跑车，以及号称路盲的安迪，竟然一丝不差地将他送到了公司楼下。但是，没等关雎尔说什么，跑车就跑远了。路过的同事纷纷向关雎尔投注了意味深长的八卦眼光。而平时关心关雎尔比关雎尔早2年进公司的李朝生微笑着走过来打招呼。
1: 小关，那是你男朋友吗？
0: 是我邻居，顺路捎我一程。
1: 可鬼使神差的，关雎尔想补上一句是个女邻居，可是话到嘴边他忽然闭嘴了。他不禁想到樊胜美对邱莹莹的忠告，有关公司内部人员谈恋爱的那一段，他以沉默保护自己。李朝生英俊的脸上肌肉果然僵硬了，关雎尔并不后悔。生存嘛，如果他迈不过1年实习期的大关，他前面就是邱莹莹和樊胜美这两个榜样。22楼最后一个出发上班的永远是曲小笑，没错。他爸爸怀着对宝贝女儿的内疚之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了女儿最肥的一家分公司，连曲母都连声说好。曲小娇也以为很好，可她上班才2天就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公司肥是真肥，而肥的原因则是因为业务庞杂。因为她这个生手完全插不上手，只能做一个傀儡，听凭她爸安排的王副总一手经营。王副总倒是真的没有架空太子女的意图，每次开会或者决策，人家总是先给曲小潇看备忘录，然后请他在会议室做上座。每次大家发言之后，王副总也不会忘记问问曲小潇的意思，可是曲小潇完全说不出他的主张来。他并非不会信口开河，他的口才好得很，只是他不敢说。他面对的个个那都是商场打滚好多年的职场老手，他怕自己一开口就露了馅儿。曲小潇在肥肉分公司里度过最郁闷的3天之后，周四他毅然走进老爸的办公室。
0: 爸，你指派给我的公司换谁去做总经理都一样，我在其中学不到东西，不如你借给我200万，我打欠条给你，我专门做你刚接手的 GI 品牌国内代理这一块。
1: 曲小潇的爸一听，这脸色可就变了。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4: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5: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4: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5: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4: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活。

0: 指派给我的公司，换谁去做总经理都一样，我在其中根本就学不到东西。不如你借给我200万，我打欠条给你，我专门做你刚接手的 GI 品牌国内代理这一块。
1: 屈父脸色大惊啊，第一反应是给太太打电话，让太太一块来解决这个问题。屈小潇则是自顾自地说，
0: 哎爸，200万对你来说不算太大负担，如果我做成了最好，如果做不成欠条作废，从此你看死我，我也从此拉倒，做个安分守己的富二代。但是无论成与不成，总好过装模作样做个傀儡混吃等死。
1: 嗨，我说小潇啊，你不用心急，做什么事情呢都需要一步一步来，学管理也是一样。依爸爸的意思是你跟王总先学着。你看
0: 爸，我需要有压力，压力之下活学活用比什么都管用。
1: 其实屈父打给屈母的电话早就通了，屈母那边一直没听到丈夫的回复，只听到电话里隐隐传来父女二人的对话声，等不及了，径直闯进丈夫的办公室。屈父把情况介绍了一下，屈母一听急眼了，这不是放弃到嘴的肥肉吗？霸占家产这种事就犹如打阵地战，你可以以退为进，但绝不可退得如此干净啊。
2: 小小，你是不是怕了，退缩了？
0: 哎呀，有爸妈撑腰我怕什么怕，我就是想学做事，我想自己创业，就像你们当初一样吃苦学本事。其实我也吃不了什么苦，我所要做的不过是把公司的大事小事，除了倒茶水扫厕所，我全都亲力亲为一遍，以后我就可以知道员工跟我说的这个难那个纠结究竟是不是真的。我现在是什么呀，开会他们说 A 计划占用资金，我想这个资金并不大，怎么会占用呢？回头问王总我才知道，原来这固定资产和周转资金它不是一回事儿。可究竟是怎么不是一回事儿，我就又不懂了。哎呀，你们想想，我就是那么草包一样的坐会议室上座，有意思吗？还不如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我从头做起，实打实的呢。
1: 夫妻两个面面相觑，屈父终于说了一句，小潇说的有道理。
0: 不行。
1: 屈小潇耐心告罄，急了，
0: 我才问你们借200万，就这么黏黏糊糊的，你们
1: 夫妻两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尖叫，不敢打断，以免女儿更加暴躁。屈小潇尖叫舒服了，滚进沙发深处安坐。
0: 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反正我是再也不要当稻草人了。
1: 屈母心里估计是很难扭转女儿的心思了，可还是想做垂死挣扎。
0: 小潇，做公司的话这么一不顺心就尖叫，这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独立管事的。哎，放心，我会忍着回家对着你们尖叫。
1: 屈父看了老婆一眼，哎呀，行，爸爸支持你啊，不过有个小小的条件。
0: 什么呀？
1: 这可是有关 GI 的所有文件，你拿去看，一周之内给爸爸一份书面可行性计划。
0: 嗯，
1: 让我看看你能对 GI 代理理解到什么程度。
0: 行，没问题。那么爸，那我现在就从公司注册开始做起，你说话算数啊，要不然我每天钻你们耳边尖叫。
1: 行行行行。屈父原本想施个缓兵之计，回头跟老婆商量了之后再定 GI 代理项目人员配备，如果商量着不行，也可以想出其他项目让女儿可以顺利进阶，务必保证女儿出师顺利，以免她真的失败之后撂下不干做米虫。可他们的女儿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的女儿根本就不给他们耍滑头的机会。屈父故作爽快状地答应了女儿，可看着女儿呼啸而走，他与妻子愁眉相对，仿佛面对人生最艰难的一场赌局。200万他们输得起，可难的是女儿肯做事情的决心，尤其是屈母，她可是死了多少脑细胞才把女儿从花天酒地的留学生活中拽出来，为此宁愿忍痛默许丈夫

0: 为前妻的儿子花钱。可是万一女儿受打击了，真的从此就退出江湖，那他怕是永远无法再骗女儿出山了，总不能便宜前妻的儿子做偌大产业的继承人吧。两个人都承认，他们实在是不看好从小混世魔王不学无术的女儿真能干出什么事业来，尤其她还是单干。
1: 安迪连听了5天的汇报，整得全公司负责人是哀嚎一片。因为该神人数字记忆和心算实在是太好，报告做得不好，或者蓄意留个小手打个埋伏，当场就会被揭底。而安迪对数据来源是抽丝剥茧般的探究，更是让汇报者虚汗如豆。其镇压效果真是比拍案斥骂还要灵验三分。由此，他们才算明白，安迪在美国并非是浪得虚名，而谭宗明将此美女安放大位，也并非是照顾情妇。到了周五，安迪心中总算是掌握了全局的状况，结束了连续4天加班到深夜的工作日程，得以准时回家过周末。而负责人则都自觉地留在了办公室，就汇报中揪出的问题继续查漏补缺。安迪回到家，打开门看一看雪洞式的房间，忍不住退出来敲响了2202的门。门应声打开了，里面只有一个樊胜美。樊姐，你没出去啊？哎，吃饭了吗？一起去吃吧。你介绍个吃牛排的好地方。我正准备修身养性一个月呢，你又来找我去那种纸醉金迷的地方。说实话，安迪，我收入呢不高，需求不少，吃一顿几百块的假神户牛排会让我喝西北风的。要不我带你去见识中餐吧，本市第三产业发达，8大菜系应有尽有，咱们俩 A。 好啊好啊，我经常去唐人街吃炒面、古老肉、打牙祭呢，这都回到大本营了，怎么能只惦记牛排呢？行，我先去换件衣服。哎，你开你的拉风跑车去吗？那个地方远吗？地铁不到吗？对啊。
0: 樊胜美心里冒出一串远方的饭店，等安迪一走，她轻声尖叫：
1: 啊，纸醉金迷，老娘打跑的来了。
0: 安迪洗了把脸，换上黑 T 恤和深棕色的肥腿裤，简简单单地出来了。樊胜美却正描眉画鬓，但等樊胜美看清楚安迪的打扮，她迟疑了一下，挖出军绿色的紧身 T 恤，下面配肥肥的真丝迷彩裤，足蹬看似粗犷的高跟鞋，一连串魔术师般的动作，看得安迪由衷赞叹。怎么有人会有如此巧妙的心思呢？硬是将阳刚的衣服穿出了无穷的婀娜。安迪心甘情愿地做跟班。夜风徐徐，樊胜美当然珍惜着得来不易的机会，说什么也要将车窗洞开。安迪开了一会儿，就忍不住嘀咕了：“
1: 哎，今晚拿大灯晃我的车特别多，怎么回事啊？”双美同城，男人肾上腺分泌激增了呗。有道理，你旁边那辆福克斯已经跟了我3个红灯了，你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0: 樊胜美不禁一愣，这算什么问题啊？这
1: 他们当然想证明即使你车比他们好，可是他们有技术，他们就是比你强，压你一路之后捕捉可乘之机，看能不能将你勾搭上。樊姐，你真不愧为资深 HR， 他们的小心思都逃不过你的法眼，都什么智商啊，真的是穷线。是啊，脑袋空不要紧，关键是不要进水。喏，你看那个灰色车里面4只进水的脑袋，恨不得都伸到咱们车里了。樊姐，我真的是佩服死你了，等一会儿我有问题要请教，总算是找到合适的师傅了。
0: 樊胜美听来听去，觉得

0: 这个智商绝顶的安迪不是在笑话他，可他总觉得有点心虚，也不免谦虚了一下。
1: 要不是看见这群发春的猫，我还真忘了世界上还有荷尔蒙什么的俗事儿。你别佩服我，我快羞死了。有事儿咱们商量着吧。
0: 安迪听樊胜美说话就忍不住的笑个不停，他想不到有人还能把中文搅和得如此通俗好玩。而樊胜美则是绞尽脑汁地想出一个门口有停车场的吃饭点，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她像女王一样

0: 吃神户牛排厂，可是这个钱樊胜美愿意花。
1: 果然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不是跟着男人来，而是两个独立的女人。樊胜美收获到了无数截然不同的注目，于是樊胜美越发的矜持了。她当然不会点安迪说的什么炒面古老肉，她要找既对得起她的荷包又对得起今夜的菜。她当然好生费尽了思量，安迪将点菜全权委托出去，拿出手机上着网。果然在他混了好几年的网站上，他看到了下班时发出的站内短信的回复。但是等安迪再抬头的时候，却看见一个男子微笑着站在樊胜美的身边。樊胜美熟络地和那男子嬉笑几句，最后说了一句，我等会儿去你们桌敬酒啊。男子便微笑地离去了。安迪只是旁观，这种场合他见多了。不过他意外发现樊胜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HR 做得很漂亮。樊胜美则是等男子走远就笑道，蹭你跑车的光，以前那个老兄根本就看不上我的，现在一个劲儿旁敲侧击地问我是不是跳槽了。我的跑车也是问别人借的，我也是借光。大多数人缺乏独立分析的能力，总是需要外在的附加符号才能让他们做出所谓的判断。别人是指刚才给你手机短信的那位吗？我看你笑得好开心啊，什么时候拉出来大家一起聚一聚啊。
0: 樊胜美本能地避开了讨论抽象的人性问题，而是直奔八卦。
1: 车是老谭的，手机上的这位呢是一位网友，名字叫起点。我们是在一个科幻网站认识的，我和起点都不是活跃人物，但是我留意到起点只要一发言我就想笑。起点这个人真的很幽默，于是呢我就开始关注他，整整默默关注了一年多，这期间我们从来没有搭过话。哎，那我可不可以将此事作是暗恋？我连起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今年初在一次论坛有关虫洞的争论里，我忍不住用我的知识和人家辩论，结果呢起点每次都在我发言后面加分还有引用表示支持。他的知识水准可能不如我，但是也很不错啊。这之后我感觉起点开始关注我了。
0: 樊胜美听罢好奇地问，
1: 那你有没有表明你的性别啊？我在论坛注册的时候选择的是男性，一般混那种论坛的是以男性居大多数的，我们俩经常是有站内的短信来往。这回是因为我回国换手机，工作又很忙，我好几天都没有上网了。起点前天来站短问我怎么消失了，我今天下午有空了才看见，就告诉他我回国了，目前在海事工作。刚才是他在回复，给了我一个他有空的时间表，请我选择时间，他请我吃饭。哎，不不不，你在回避问题，我问你的是你为什么看着手机笑得那么甜。我喜欢起点的风格啊，干脆利索。
2: 喜欢风格不是那种笑法了。

0: 迪，你实话实说吧，你就是在暗恋。不会，怎么可能？我连起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我没那么花痴。哎呀，不对，我不是花痴，这太滑稽了，怎么可能呢？
1: 樊胜美原本只不过是起个哄，寻个开心，却见安迪反应如此强烈，而且看得出来安迪不是害臊，而是一脸严肃紧张，他心里很是奇怪。
0: 哎呀，我跟你就开个玩笑，这么巧，既然起点也在海市，那你们不如见个面吃顿饭呗。
1: 安迪一听，却是犹豫了好久才说：“
0: 我大约感觉起点是男性，你说我这么去见一个男网友，会不会真的很花痴啊？”
1: 樊胜美仿佛看见安迪心中鹿撞的芳心。
0: 你这怎么叫花痴呢？你们在网上认识少说2年了吧？经常文字问候，几天不见都会询问，这就是朋友了。网上朋友和网下朋友有什么区别呢？这和花痴有什么相干呢？喂，安迪，你怎么了？
1: 樊胜美见安迪猛灌茶水，还坐着深呼吸，好像呼吸困难的样子，慌了。而安迪则是伸手示意他稍安勿躁。过了一会儿，安迪放下茶杯，叹了口气：“
0: 我确实是心怀不轨，我有把握起点是男的，我心中雀跃着想见起点，这不是花痴是什么？这叫花痴！安迪，你就是跟我说你暗恋起点2年，我都不觉得这是花痴。”我反而觉得好回肠荡气啊！真的吗？爱一个人能叫花痴吗？可是看见几个文字就爱上一个人，这不叫花痴叫什么？可能我有花痴的基因吧。
1: 樊胜美刚想笑，却看到安迪虽然脸上故作镇定，眼睛里全都是兵荒马乱。樊胜美奇怪了，一时不知所措。安迪见此又叹道：“
0: 我这就回战短，告诉他我最近没时间。”
1: 樊胜美愕然地看着安迪，飞快地在全键盘上打字，心里泛出了丝丝疑问。眼下此情此景可不太正常啊。等安迪发出战短，两人一时闷声吃菜，很快就有战短回复。樊胜美忍不住问：“
0: 他回什么了？手机号，还有一个 QQ 号，我没有 QQ。那你立刻去注册一个。我觉得呢，手机号倒是暂时可以不给他。
1: 安迪略带茫然地看着樊胜美，耸耸肩，没再说话。樊胜美忽然想起路上来的时候，安迪说有事请教，难道就是这种小事吗？他看安迪不像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人借不到那么好的车，他也认得出安迪身上的披挂都是名牌。他奇怪安迪怎么会为这等小事而困扰。安迪也一直留意着樊胜美，终于忍不住问：“
0: 樊姐，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怪异？”
1: 樊胜美摇了摇头，想妥当了才说：“
0: 我就是觉得你纯洁的不像话。你说你年龄也不比我小，当然了，我看你比我年轻的多。难道你连恋爱的经验都没有吗？你这么漂亮，总会有人追求你的吧？”
1: 安迪欲言又止，似乎是鼓起勇气才说：“
0: 我不敢谈恋爱，我总觉得我……你慢慢说，不急。樊姐，我阅人无数，恋爱也谈了无数，我可以给你提供最佳的参考。”
1: 安迪犹豫了半天才说：“
0: 不行，我今天没办法说，今天我还开车呢，需要情绪稳定。啊，没事儿，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叫随到。哎，我先去那边朋友桌招呼一圈，我很快就回来啊。”
1: 安迪眼。

0: 巴巴地看着樊胜美婀娜多姿地离去，心里真想喊住她，因为她忽然又想倾诉了。可她终于还是没开口。等樊胜美回来，她已经情绪平复，买好了单，有效率地吃菜。樊胜美点的菜很可口，安迪很喜欢，只是安迪不时拿眼睛瞟手机，心里反反复复地盘算着怎么回复起点的那个站段。起点在前一个站段里除了给他两个号码，还说以后多加联络。安迪忐忑不安地想，起点认没认出她是女的呢？樊胜美替他朋友们邀请安迪一块去跳舞，他以为安迪这个怪纯洁会拒绝，想不到他答应了。但是到了樊胜美上回铩羽而归的7798，安迪却大马金刀的一坐，只管喝水喝饮料，看高台上领舞女郎在那儿嗨。不知道为什么，樊胜美与他的朋友们都不敢硬劝安迪下场。安迪看了一会儿，终于拿出手机给起点回了一条：
1: 跟朋友们一起在酒吧嗨，海市的夜生活真的很热闹。
0: 过了一会儿，起点的回复来了。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娟儿，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替朋友们邀请安迪一块去跳舞，他以为安迪会拒绝，没想到人家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可是到了樊胜美上回铩羽而归的七七酒吧，安迪却大马金刀地往那儿一坐，只管喝水喝饮料，看高台上领舞女郎跳舞。不知道为什么，樊胜美和他的朋友们谁都不敢硬劝安迪下场。安迪看了一会儿，终于拿出手机给起点回了一条：
1: 跟朋友们一起在酒吧里嗨，海市的夜生活真的很热闹。
0: 没过多久，起点的回复到了：
2: 你在哪个酒吧？我过来看你嗨。还以为你是书呆子。
1: 确实是书呆子，他们在跳，我在旁观，自己玩自己的。
2: 你玩自己啊？ Oh my god！
1: 安迪哈哈大笑，他很奇怪，起点怎么总能将一句话歪曲得这么好玩。但安迪还是恋恋不舍地打出了一行字：我闷了，皮下朋友回家，回头再聊。可实际上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在七七酒吧一直看到樊胜美等嗨得筋疲力尽，才轰起油门将樊胜美带回家了。
0: 正是凌晨零点多点，樊胜美打开了2202的门，一打开门，关雎尔就跳了出来：
1: 樊姐，邱莹莹还没回家，打她电话也关机了。
0: 樊胜美看看在走廊站住了的安迪，笑道：
1: 小邱谈恋爱，可能有无数可能。
0: 但关雎尔却不以为然：
1: 邱莹莹和白主管才正式谈不到一个星期。哎呀，不要瞎操心，小邱是成年人，他自有主张。小关给他发条短信，就说我们关心他，有需要帮忙的话来电。
0: 樊胜美指挥若定，一派大姐大的风度。安迪看看权威的樊胜美，说了句晚安，刚准备转身回2201，忽然曲小潇安迪安迪安迪的冲出门来，直奔安迪，而且脸上还架着近视眼镜，一本正经的不像妖精。樊胜美好奇地问：
1: 哟，你今天周末没有出去玩啊？
0: 曲小潇紧紧拉住安迪才说：
1: 哎呀，我有正经事儿，我不玩了。安迪，我等你一晚上了，我都不知道你新的手机号码，我只好侧耳听外面的动静。安迪，你帮帮我忙，我记得你是 CFO， 我有最最基本的财务税务问题要向你请教。哦，安迪，我求你求你求你千万别拒绝我。哎呦，可是我这个 CFO 和一般的财务部经理不大一样，而且我也正准备学国内的会计法和税法，可能越基本的我越不知道。
0: 关雎尔这个时候说：
1: 哎，邱莹莹在备考注册会计师，她了解会计知识。
0: 安迪和曲小潇眼睛都是一亮，曲小潇当即说：
1: 哎，那我立刻去淘宝下单两套注册会计师的书，安迪，我给你一套啊，我们跟着邱莹莹学，互帮互助。
0: 樊胜美听了轻咳一声：
1: 以安迪的脑瓜子，我看是以后你们都得跟着安迪学。
3: 啊，那我今晚不懂的怎么办呀？怎么办？
0: 曲小潇急得手脚乱舞，唯有抓住樊胜美。
1: 樊姐，樊姐，你在工厂做人事，你可能懂点，那你帮帮忙。
0: 一说帮忙，樊胜美立马鼓到热肠，即使和曲小潇以前有那么点局语，也一笔勾销。安迪和关雎尔看着两人进了2203，对视片刻，也决定跟进去。他们好奇曲小潇这个太妹风格的人能有什么要紧的正经事。曲小潇最在意的还是安迪，他的朋友告诉他，跟谭松明做事的人，不是很有背景，就是能力超强，有事没事巴结一把那总没错。虽然他还不知道安迪在谭宗明那儿做到什么地步，但是他想，能力强的安迪应该会有办法。他招呼大家进屋坐下，立即热情地扑去从不开火的厨房煮咖啡去了。安迪等三个人都还是第一次进曲小潇家，三个人打量着显然比安迪那儿豪华的多的装修，感受屁股下面沙发的舒适。关雎尔坐得最规矩， 仅仅靠着他最熟悉的樊胜美，还是安迪最熟悉套路，对着厨房说：
1: 要么小缺，你先概括说一说是什么问题吧。
0: 樊胜美也说：
1: 是啊，天也不早了，咱们先解决问题。关键是 我也说不出来个大概，我还没有吃透那些资料呢，怎么办啊？你们看，就是我查清这一路，是项目进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文字资料。
0: 关雎尔立刻主动起身，拿来最上面的一本，坐到樊胜美和安迪的中间，翻开给两位一起看。关雎尔目前工作接触基本上都是英语，能够对付。安迪最如鱼得水，反而给他看中文，他会更难适应。樊胜美一看全是英文，得晕了。他的英语基本上已经还给老师了，怎么对付得了眼前的专业名词呢？他本来就已经在七七九八蹦迪累坏了，此刻更是被蚯蚓一样的字母晃得头晕眼花，心里巴望其他两个最好能提出撤退，免得显得自己露出了没底的真实情况。安迪飞快看了几页，快的关雎尔跟不上，然后安迪就懒得看了，说：
1: 资料很清楚，小区，你把已经看的内容有多少讲多少，非正式场合不用斟酌字眼。
0: 关雎尔自言自语：
1: 我看英语还是慢，跟你们出国留学过的没法比。
0: 安迪飞快地回了他一句：
1: 你不用跟我比，我看资料比大多数人都快。小区，你看多少了？
0: 曲小肖本不打算回答的，可是被安迪追问着，只得闷声闷气地说：
3: 我留学的时候就顾着玩了，而且是跟国内出去的人玩，我的英语拿来调戏肌肉男还有点戏。
1: 这样，你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资料哪来哪去，要么上网打开 Google 翻译，把这些资料撕啃下来。如果是后者呢，我可以给你列个提纲，注明你需要从资料中掌握的要点 ABC。
0: 樊胜美这才插了一句话：
1: 没错，基本功还是需要你自己做，总有一天你需要独自面对外伤，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跟着你去的，你能依靠的只有你自己的基本功。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安迪说完就起身了。
1: 如果你选择后者，明天我就拿提纲给你，明早八点以后你来敲我家的门，我周末会多睡一会儿。
0: 樊胜美见此赶紧起身，唯有关雎尔同情地看着曲小肖，因为他自己刚经历过新进职场求天天不应脚地地不灵的状况，知道那种滋味。但两位大姐起身了，他也只得跟着起身。曲小肖见此情此景，走过来说：
3: 你们喝了咖啡再走吗？都煮上了。
0: 但是想要睡觉的大家伙都没喝咖啡，纷纷快速和曲小肖告辞。关雎尔落在最后：
1: 小肖，明早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
0: 曲小肖笑容可掬，连声感谢大家牺牲睡眠时间帮他出主意，弄得三个人没帮上忙，走得还挺内疚的。但是安迪回到家里才刚沐浴出来，就听到门铃叫唤。他打开装在门灯侧边的摄像头查看，清晰地看到门外的人是曲小肖。安迪犹豫了，遥控摄像头四周转了一圈，看清门廊上没有其他人，他才去应门。门外的曲小肖让安迪吓了一跳，这才一会儿功夫不见啊，曲小肖居然泪流满面，眼皮红肿。
3: 安迪，我走投无路，我只能再来求求你，求你，求你一定要帮我。
0: 安迪双手被曲小肖抓住，浑身不自在，扭来扭去试图摆脱，可曲小肖并不肯放。
1: 能帮你的人唯有你自己，小曲，请你务必要认清现实。
3: 是的，我知道，可是
0: 曲小肖终于放开安迪，趴到桌上放声大哭了。
3: 我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我要是没出息，我爸会放弃我，我生死攸关。我，
1: 你爸怎么会放弃你呢？
3: 我爸还有另外两个儿子，是前妻生的。
0: 说着说着，曲小潇抹干眼泪，虽然依旧哽咽，但口齿变回伶俐了。
3: 他们开名车，住别墅，可你看我的境遇呢？这 GI 品牌代理是我唯一的机会，否则等待我的就是被家庭抛弃的结果。你给我两个选择，可对我而言，没有如果，我只有结果。安迪，你一定要救我。
0: 安迪却听得眼睛直了，他耳边仿佛传来遥远而清晰的声音。
4: 题目就是你做的出又怎么样，你不给我们抄，我们就骂死你。何立春，你妈是疯子，你爸不要你们。不对，你都不知道你爸是谁。何立春是野种，何立春是野种，野种。
3: 安迪，你怎么了？对不起啊，我知道我打扰你休息了，我真不该来。
0: 曲小潇小心地看着安迪，可又不肯放弃这根救命稻草。
3: 安迪，啊，抱歉，我刚才想到一件事情，我走神了。你资料带来没有啊？明天反正是周末，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1: 啊，真的？
0: 曲小潇雀跃尖叫，给了安迪一个大大的熊抱。开门去拿资料，安迪怔怔地看着曲小潇的背影，又出了一会儿神。等寂静的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他才回过神，打开门。可走廊上的却是邱莹莹，他脱口而出：“
1: 小邱，樊姐和小关刚才都很担心你。”
0: 曲小潇刚好捧着资料出来，顺口搭了一句：“
1: 是啊，女孩子晚上一个人挺不安全的。”有人送你回来吗？
0: 邱莹莹的脸一红一红的，回答有人送她到楼下，两个人就放邱莹莹走了。曲小潇不仅抱来一摞资料，还有那一壶刚煮好的咖啡。好不容易哭来安迪点头，他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安迪却难得的八卦了一次。
1: 小邱的神色好像有点奇怪啊。
5: 哼，还能是什么？做爱做的事儿了呗。走近他，浑身上下都透着那股味儿。
1: 做……哦。
0: 安迪不禁又看看大门，对此表示缄默，点到即止吧。
1: 我们回到 GI 代理，看起来呢，你不打算放弃。我虽然帮你，但你该做的基础功夫一点都不能少。你接下来的工作是读通资料，背熟单词。我呢也看资料，看完总结出要点。但是说心里话，我对小公司业务经营应该怎么做没有头绪，道听途说不负责任，这不是我的强项。OK？
5: 嗯，当然 OK， 我全无头绪，就等你给我理一下呢。
0: 两个人静静地开工，但忽然安迪冒出了一句：“
1: 也不知道。”国内性安全教育普及了没有？
0: 曲小潇听了一愣，看了继续飞快阅读资料的安迪一会儿，决定不回答，免得打断安迪好好的工作。好在安迪只是嘀咕了一句，此后没有再提起。曲小潇心中有动力，以前读书的时候最缺乏的耐心和专心，现如今可都有了，不需要别人催，更不需要咖啡来提神。对着翻译网站艰难地啃着资料，实在不懂的才问安迪，他可是恨透了那些长句了。邱莹莹原本打算偷偷地潜回2202，不料明天休息的关雎尔此刻还没睡觉，还在网上下载音乐呢。关雎尔听见声音就飞了出来，笑道：“
1: 乐不思蜀啦，我们都可担心你了，去哪玩啊？”
5: 先看电影，后来唱歌。
1: 看来白主管都要破产了吧？
5: 还好，我们团购的电影票，廖凡 K 歌也是团购，便宜不少呢。
1: 包厢还送了个小蛋糕。哎，对了，下次我带你去那儿 K 歌啊，性价比超级高。
0: 邱莹莹眼睛亮晶晶的，脸上一直止不住的笑。
1: 哎，刚才201安迪见了我也说你跟凡姐都担心我呢。哎呦，真想不到，安迪钱那么多，开那么好的车子，却一点都不摆架子。哎，203的小区原来认识安迪吗？我刚才看他俩还挺熟的。嗯，是吗？我们四个刚才分开，他们又在一起了。嗯，你呢，最近脱离组织，不知道我们这儿早已经发展成了小团体。每天早上我搭安迪的车子上班，他对我可照顾了。不过他说他打算换一辆低调一点的车子。安迪跟凡姐关系也挺好，今天晚上他们两人还一起吃饭了。我也不知道小区跟安迪是什么关系，他跟我们不大在一起。哎，邱莹莹，你刚才看到他们的时候，小区手上有没有拿着什么呀？
5: 好像是拿了文件夹吧，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就忙着说话了。
0: 关雎尔听了，眼珠子一转。
1: 真的？那我要去参与。哎，莹莹莹莹，咱们一起去吧。安迪非常有见识，你知道吗？我现在跟着他上班，我都不敢睡了。他一边听收音机里的经济新闻，一边还做点评。你不知道，这一礼拜我长进有多快，我简直是发现忽然进入了一块广阔的新领域，好多新闻背后的解读，我以前想都不敢想。去吧，啊，走，一起。我一个人有点不敢半夜三更的去敲安迪的门，你比我胆子大。
0: 邱莹莹犹豫了一下，说：“
5: 菊儿，可是我很困了，我今天真的特别困，要不我替你敲门，送你进了201，我再出来。”哦，那算了，那还是我自己过去吧。我得带上纸和笔，千万不要睡着。对了，还有电脑。拜拜，你早点睡啊，深呼吸，深呼吸。Go。
0: 关雎尔冲出202，加入201的工作行列。他意识到今天晚上将聆听安迪牛刀小试，剖析一家小公司的业务，那将犹如俗话说的解剖麻雀。很快，关雎尔便接过曲小潇的疑问，由他来翻译曲小潇讨厌的那些长句。他不让曲小潇打断安迪。凌晨4点，安迪合上资料和一直用于搜索的电脑，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说：“
1: 小曲，我若是写出来，必定是写英语，写中文呢，可能有点词不达意。不如我用中文说，你听着，听不懂的就立刻问，反而效果会更好。是个非常简单的案子，你呢，不要太有心理压力。”
0: 关雎尔自告奋勇：“
1: 哎，我来记录。哎，对对对，我也记录，免得听了前面忘后面。回头跟小关记录的对照一下，做一份报告。安迪，你就再帮我审阅一遍。”
0: 于是安迪就资料与他在网络上搜索的结果结合着谈了起来，一步步地剖析 GI 进入中国的可行性。安迪第一次说到行业领域的市场容量，曲小潇忍不住问了一句：“从哪个网站可以查到啊？”但安迪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曲小潇只好愕然放弃追问，而关雎尔已经见怪不怪了。安迪说完就去睡觉了。曲小潇和关雎尔转移战场到2203，两个人废寝忘食地将报告做了出来。由于关雎尔的帮助，曲小潇这个草莽进场的门外汉才得以一窥正式公文的格式。面对秋日金色的晨曦，曲小潇特有成就感。
1: 我要是早年读书有这一等拼劲就好了。小关，我以后要向你学习。哎，但是小关，这事跟你无关，你为什么主动参与啊？我要向安迪学个案，就像他教育我的，他要我学他的思路。哎呀，我也困死了， 潇潇，我先去睡觉了。
5: 哎，慢点慢点，还有问题。学思路，你何必帮我赶出这份报告呢？跟我一起做报告，你可学不到思路。所以说，小关，你再帮我。哎，你别走啊，咱们去小区门口吃了早餐，你再去睡。我有久经考验的熬夜经验，吃了热乎乎的早餐再睡觉，睡眠质量超级好。
0: 曲小潇将笔记本电脑塞进包里，硬拉着关雎尔出门吃早餐。关雎尔奇怪曲小潇干嘛还背着电脑包，曲小潇摇头晃脑地说：
5: 时不我待呀，时不我待，本小姐目前要做刘翔式冲刺，要不然我这辈子就毁了。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属于我的好东西我扔掉毁掉送掉都无所谓，但是我绝不能看着属于我的好东西被别人抢过去。此刻我正面临着生死关头，成败在此一举，你知道吗？我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是压力，我一想到我的好东西我就睡不着了。我要赶紧去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爸，让他看一看，他女儿也不是吃素的。
0: 关雎尔做完报告，大脑就自动进入休眠状态，他愣愣地听着曲小潇一顿饭都在喋喋不休，却只听进去只言片语。等两个人吃完，他晃晃悠悠地回去睡觉，曲小潇则是两眼金光四射，就跟老鼠般钻进了地库，开上他的小车直奔父母家去了。曲小潇像红眼睛的小白兔一样向刚起床的他爸交出第一份答卷。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5: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5: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第6集，爱情是最佳的兴奋剂。周六早晨的2202房间，唯有邱莹莹精神抖擞地起床了，洗漱描画，准备与白主管一起去听课。樊胜美听见动静，本想捂住耳朵再睡，可忽然想到昨晚与安迪在一起凭空长了身份之后，那些男性朋友们对他的态度的改变，他心中蠢蠢欲动，躺不住了。30岁似乎也并不是世界尽头嘛。邱莹莹见到挂着黑眼圈的樊胜美，止不住地给了她一个灿烂。

0: 了。女孩住宿舍，不敢跟家里说，也不敢找朋友，只有公司出人趁周末的时间陪她去打胎。哎，好好一个女孩子，婚前不注意，只能遇人不淑。可是我身边奉子成婚的也多着呢。
1: 樊胜美斜睨着邱莹莹，
0: 你可以试试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生没户口的孩子，请不起保姆，每天要么丈母娘和老公对骂，要么你跟婆婆开战，生活鸡飞狗跳，结婚一年飞快变成黄脸婆。我告诉你，即便是燕子，圣诞前也得先给自己搭个燕窝呢，何况人啊。
1: 邱莹莹灿烂了一晚上加一早上的脸终于变色了。
0: 可我也不能挑三拣四蹉跎到三十岁啊，我挑人家，人家还挑我呢，我算什么呀。
1: 樊胜美听了脸色可是一紧，随即呵呵一笑而过。
0: 也是，友情饮水饱呢，别忘了还有这块考试，两人一起学习到底是动力足啊。是啊是啊，
1: 邱莹莹立刻多云转晴，阳光灿烂了哟。
0: 我们都在想，如果我跟白主管都考上了注会，我们就跳槽。应该的。
1: 樊胜美也不想再多试了。
0: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公司上回办什么酒会啊？就让你们穿上旗袍当礼仪小姐的那次，究竟来一些什么人啊？不熟悉的人怎么寒暄呢？
2: 我也不知道，忙都忙不过来，我只知道他们就是端着酒说话，谁知道都是些谁呢。
0: 啊，樊姐，你有酒会要参加呀？
2: 没有，哪有啊，我们最多全区劳动人士协会搞培训，聚个工作餐，连啤酒都喝不上。
1: 樊胜美看着邱莹莹一脸愉悦的出门，手里紧紧拎着给白主管准备的早饭。等邱莹莹走进电梯，樊胜美才转回眼睛。她今天早晨其实没事，只是为了提醒邱莹莹而临时编了一个女孩流产的故事。可她想不到邱莹莹根本就不当回事儿，而且还差点烧点上她。樊胜美喝下最后一口水，刚准备关门烧水冲方便面，忽见曲小潇蹦蹦跳跳地从电梯出来。
0: 哎，小潇，你今儿倒是挺早的。
2: 我已经晚了，樊姐，朋友们约吃大闸蟹，我都快来不及了，樊姐回头再聊啊。哎，你这件衣服哪买的？我妈早上穿的也是这件。
1: 樊胜美竟无言以对，看着昨晚还楚楚可怜求他们帮忙的曲小潇的背影钻入2203。
0: 靠，
1: 樊胜美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怎么所有人都拿他的30岁说事儿啊，仿佛他已经残花败柳了似的。偏偏今天事儿还多，樊胜美再一次准备关门烧水冲方便面，见安迪一身工作打扮匆匆冲向电梯。
0: 早，安迪，今天还上班啊？
3: 啊，早，今天有个论坛，我回国第一次参加论坛，我可不想迟到。
1: 由于电梯迟迟不上来，安迪又补充了一句，
3: 昨天晚上帮小区一直忙到清晨才睡，不知不觉我都睡过头了。
0: 啊，小区比你起得更早，他准备立刻出发跟他朋友们去吃大闸蟹去呢。呀，小区这么快就换好妆了？
1: 曲小潇使眼色阻止樊胜美已经来不及了，再看安迪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又转向电梯。他相信安迪此刻肯定是心里上了火了。曲小潇不理樊胜美，快步走到安迪身边，笑着说，
0: 我们今早没睡，把报告都赶出来了。
1: 说到这儿，电梯开了，曲小潇退后一步让安迪先进去。但是曲小潇进电梯前，他没有忘记斜了樊胜美一眼。他即使一夜没睡也心里清楚，不经意说樊胜美穿的跟他妈妈一样的衣服是开罪那个老姑娘了。电梯门一关，他就继续汇报，
0: 然后呢跟小关吃了个早餐，我立刻把报告送去给我爸看，获得了极大的好评。

0: 毫无疑问，这是我这辈子拿出来的最好的报告。安迪，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和小关。现在呢，我要去参加一个大闸蟹聚会，其中的一位可能将是 GI 产品的第一个客户。不知道我吃大闸蟹的时候会不会睡着。可是在国内发展生意，朋友只能这样，多交朋友，朋友介绍朋友，朋友帮助朋友。没办法，就连我爸妈，我都只能清早去抓他们，到了晚上就不知道分别在哪家饭店包厢钻着了。唉，我从小就这样，我是保姆看大的。哎，安迪，你喜欢吃大闸蟹吗？我给你带几个回来。哪儿都一样，你路上小心，我今天开车也有点悬。
1: 安迪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0: 你爸喜欢就好，接下去的工作就需要你自己真抓实干了。”
1: 曲小潇几乎是巧妙地挡住安迪走出电梯后奔向车子的路。
0: 哎，你晚上有没有安排啊？我很想请你和小关吃个饭，表示谢意。你不用补睡觉吗？你不必拿我当客户伺候，咱们是邻居。
1: 曲小潇稍微松了口气，这才放安迪去开车。曲小潇好不容易睁着眼睛赶到集合地点，领头的朋友把大伙排列组合一下，将女的都塞进男司机开的车里以保证速度，一对名车拉风出发。但曲小潇倒头就睡，他是真撑不住了。睡前他想到一件事，他提前一半时间交出报告，分公司注册登记则有这对车子里的其中一位朋友帮忙，加快到周一就可以领出所有的工商与税务登记。即使每一件事情他都完成的投机取巧，可是他毕竟全都提前完成了，完成便意味着一切。
0: 安迪是邱莹莹之外第一个见到白主管的人，他驱车出门停在了红绿灯前，见邱莹莹和一个年轻男子几乎是粘贴在了一起，也是在等绿灯，两人态度太过亲密，旁边行人纷纷侧目。安迪看看那个年轻的男子，长得白白净净，斯文儒雅，看两人的姿势倒显得是邱莹莹更加主动大胆。安迪等到绿灯一亮就驱车离开了，并没有打招呼，他不喜欢邱莹莹。到了论坛会场，登记签到，有人送上鲜花扎的胸花，安迪签完字起身，双眼正好正对胸花，不禁失色，连退三步，但他随即稳住微笑道：对不起啊，我严重花粉过敏，谢谢你们的胸花。安迪像绕过地雷阵似的躲开胸花，进入了会场。会场内当然也到处都是鲜花，安迪只能是视而不见。这是一个行业性的论坛，安迪即使才回国，可因为这个行业不少高管是和安迪差不多的海归，彼此多少有点熟悉，先抓一个最熟悉的，而后就像曲小潇说的，朋友介绍朋友，朋友帮助朋友。谭宗明是块招牌，安迪自己又何尝不是呢？扛着招牌的人是很容易打入社交圈子的，就像京剧舞台上的将军，背后旗帜插得越多越高，亮相便俨然是舞台的中心一般。
1: 一会儿主持上台，大家归坐，安迪便掏出电脑搁在腿上。他听这种会议一向是一心两用。等连上网，他问旁边的朋友怎么开通 QQ。朋友有 MSN 而没有 QQ， 但记得 QQ 来自腾讯。安迪便顺藤摸瓜下载安装开通阅读使用办法，最后挖出记忆中的那串数字，启动查找，添加好友。再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虽然开着 QQ， 可屏幕上并没有其他变化，显然可能起点并不在线。中午的时候，新老朋友和一个包厢吃饭，因为时事风云跌宕，大家趁机交换意见，一顿午饭整整吃了三个钟头，比论坛的时间

0: 间还长出一倍呢。安迪吃完回到车上，不急着上路，忍不住先打开电脑查阅异动，依然 QQ 无动于衷。安迪不禁有些急躁，挥拳揍了旁边车椅一拳，可是却又偏偏不肯拿出手机给起点哪怕发一条短信。
1: 樊胜美无聊打电话呼叫朋友，可是他这年纪的朋友大多都是有家有口，周末没有人陪他，樊胜美只能是背上包一个人出门逛街了。22楼唯有关雎尔还在呼呼大睡，睡到中午，关雎尔被窗户透进的亮光吓醒，以为是上班耽搁了，等跳起身冲到厨房，才想到今天是周末，于是捂着胸口感受了好一会儿擂鼓般的心跳，回到床上继续睡觉了。曲小潇就没这么好命，他下车被迫清醒，强打精神和朋友们一起吃大闸蟹，结识陌生人。他都吃不出大闸蟹是什么味道了，却没忘记付钱买了一竹箩大只的回去送给安迪和关雎尔以示感谢。当然这些事儿不需要他自己动手，他只需要娇滴滴地坐着动动口，姚斌就会帮他将一切都办妥。姚斌是他回国之后玩得最好的男朋友。一帮人一直在湖边玩到了太阳西下，才蜂拥回城，又聚众搓了一顿晚饭，才各自分头又去夜生活了。曲小潇让姚斌送他回欢乐颂，他是说什么都撑不下去了，即使夜色才刚展开魅惑的身影。
0: 周末下午，街道拥挤，安迪应约开了半天的车，才来到谭宗明的家门口。即使有谭宗明亲迎至门口，亲手打开大门，他依然不依不饶。
1: 有谁？啊，住得这么偏远，将大好生命光阴虚掷在四只车轮子上。
0: 谭宗明淡笑不语，指挥安迪将车停到车库，然后才发出反击。你确定你走的远路当中，没包括一大段冤枉路吗？
1: 除非开空车在前面领路的出租车司机在骗我。哎，你已经到手帕纳米拉了，哎，快换给我，现在这辆小白太高调了。
0: 妹妹，你好好看看尾巴上的涡轮增压好不好？我的车哪辆不是高调的？存心想拐我新车，你好歹编个好点理由啊。
1: 真的不是，我新认识四个小朋友，GT2 把他们装不下，我非借这辆帕纳美拉不可，不然下一秒钟我就翻脸啊。
0: 哎呀，真是生米恩斗米仇啊。自己找钥匙恨死，这车运来我自己也才开了两回，后院等你。
1: 好。
0: 安迪哈哈一笑，钻进车里拔钥匙，但钥匙到手了，却是坐在椅子上深呼吸了好几口才起身钻出来，沿着青石路转到后院，见飘着两只白鹅的池子边已经有另一个中年男人就坐。
2: 安迪，这就是我老朋友。
0: 谭宗明介绍着帮安迪打听消息的严吕明。严吕明和安迪握手，第一句话却是，
2: 我料到你应该是美女，果然是。
0: 安迪笑着对谭宗明指道，
1: 老谭，你没详细向严先生介绍咱们俩的关系吗？
2: 我认为老严这么想也没有错，除了未婚妻，你说谁敢在我车库如入无人之境啊？啊！
1: 严先生你好，我刚问老谭呢，借了辆最新到货的车，目前此车痴和我有仇，有统计数据表明，老谭喜欢的美女类型真的不是我这种，尤其是对老谭这种中年男人，统计数据往往比嘴巴更可靠。
0: 严吕明说，
2: 对，统计数据也表明，贸然插入男女之间对话，往往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1: 嗯，
2: 我这一个月呢，亲自去安迪小姐老家实地调查过，我发现那边年轻男子出门打工的居多，近几年呢，即使户籍留在原地，但人口早已遍布沿海各地了。 我抽。

0: 这样做了几个调查，发现找人成本天价不说，而且许多人除非犯事儿上了通缉网，否则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到，也不可能回归老家。因此呢，我觉得寻找你弟弟的任务我完成不了，非常惭愧，特地向你当面道歉。
1: 这……
0: 安迪愣住了，第一反应是看向谭宗明。谭宗明摊开手，老严刚才详细跟我说了他这一个月做的事，即使成本可以忽视，可很多实际问题也无法解决啊，除非老天爷给运气。不过老严这回亲自去不是无功而返，他搞清你的身世，而且还有你很遗憾一直不知道的生日。我让老严自己跟你说，需不需要我回避一下？安迪再次愣住了，好一会儿才说，
1: 我掩耳盗铃了。严先生这么兴师动众地帮我找弟弟，其实我早应该清楚你能发掘出我的身世。老谭不用回避，你以前总说我古怪，你今天听了就会明白的。
0: 安迪，如果你不希望过去的事情被翻出来，我可以保证这件事情到老严的嘴边为止，不会再外传，而我也不会问，有些事情未必非得弄清楚不可吗？安迪又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1: 我也想弄清楚，其实我心里很多的疑问都在待解。老谭，你说的，脑袋太好用，记住太多婴儿时期的事情反而受累，那么就请严先生知无不言。
0: 谭宗明听了，就指挥保姆拿大瓶的水来，直接放到了安迪的面前。安迪果然毫不客气地先喝了一大杯定神。严吕明看着这一切，好奇地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是情侣啊？我呀，曾经在工作中吃尽了安迪的苦头，我可是记忆犹新。脑筋太好的女同行太可怕了，只可有不可欺啊。严吕明拿一双犀利的鹰眼打量了一下喝水的安迪，我今天说的这些事都是调查结果，有根有据，而并非道听途说，这其中呢也并不掺杂我个人的喜好，请安迪小姐理解。你外祖父家在当地是最大的地主，姓何，在土改时期有人被镇压，至于留下来的嘛，日子都不太好过，男的娶不上妻子，女的嫁不出去，因此你祖父娶了一个精神有点不大正常的外乡逃荒来的女子为妻，生下了你母亲。你母亲是当地有名的美女，美女身后嘛，总有很多流言蜚语，这不足为怪。可唯一被证实的是，你母亲与当时海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魏国强谈恋爱。这个魏国强也长得很帅，所以我早就推测出你是美女了。1978年，魏国强私自离开，一去不回。当时你怀孕中的母亲发了疯，你外公独自到海市去找魏国强，可是此后下落不明了。你母亲生下你之后流落街头，靠人施舍养大了你，这非常难得呀。你的生日应该是1979年6月的某一天，不过具体日子不明。此后你母亲多次怀孕流产，最后在1983年生下了你弟弟，不过你弟弟的父亲不明。生下你弟弟的当天晚上，你母亲去世，而你被送进了孤儿院。
1: 谭宗明世情练达，当然明白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流浪女会遇到什么问题。看看一直尴尬喝水的安迪，他不便插嘴多问，反而是安迪镇静之后问道，我母亲是不是穿红衣服，脸蛋红彤彤的，头上插满花？严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已经被这些印象折磨了一辈子了。
0: 严吕明字斟句酌地说，一个女人在重大问题上 受到了严重精神打击，有些怪异表现也可以理解。
1: 严先生，请你尽管的详细的描述，我有喝水镇定大法，再不行旁边还有一池子脏水。
0: 安迪故作镇定，其实此刻他已经心跳如鼓。好吧，你母亲病发之后在当地被称为花癫，爱撕墙上红纸大字报，有些做成花戴在头上，有些拿水弄湿了涂红了脸，弄好了上街追男人。嗨，就这样，唯一奇迹的是把你养活了。谭宗明听到这儿算是全明白了，为什么安迪从来视男性的示好为寇仇，视鲜花为炸弹，为什么从来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3: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3: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了老严的调查结果，谭宗明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安迪从来视男性对他的示好为仇扣，视鲜花为炸弹，而且从来不穿带颜色的衣服。原来是反其道而行之。安迪则是一脸茫然，心中有限的记忆在快进播放着，但他看到谭宗明了然的眼神。
1: 老谭，以后不会再骂我没有女人味了吧？
0: 绝不再提。
1: 严先生，可否再麻烦你一件事？请你帮我查一查，当地精神病院里面有没有1983年出生的男子？
0: 胡说八道！安迪，你不许走极端。
1: 老谭，我们是实事求是，我的脑袋不是正常现象。我一直怀疑我的基因里面有些片段，天才跟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严先生既然已经替我证明了我外祖母和母亲的失常，从概率推断，我那个从未谋面的弟弟……你放心，我一向有效克制情绪，我从来不会胡说八道的。
0: 安迪小姐，我会去查的，这倒是一条线索嘛。严吕明倒是实事求是，他又递过一只牛皮纸信封，这里面是魏国强的相关资料，我已经找到他了。安迪接了过来，但毫不犹豫地扔进了旁边的水池。
1: 老谭，你客房借我睡两个小时，我快崩溃了。
0: 谭宗明让保姆领安迪进屋，等他们走远才对严吕明说，
2: 老严啊，安迪最担心的是他身上有发疯的因子，从我认识他的20岁起就一直清心寡欲，活得跟个尼姑似的。嘿，好，现在还真成了大概率事件。我说你啊，你是真不应该答应他去疯人院查，你这个态度基本上就是在默认他家祖传精神病。嗨，他这么聪明的人，既然想到那点了，那我不答应查，他自己不会去查吗？好好，查，赶紧查，最好查出来没有 DNA 对不上，起码说明他弟弟没疯，把大概率化为小概率。可千万不要折我一个朋友，这种精神失常猜疑会真的把人逼疯的。哼，哎，严吕明戏谑的一笑，却不敢说什么。谭宗明看在眼里，也并不解释。
1: 樊胜美穿高跟鞋逛了一天的街，累得花容惨淡，可是再累也不能将一堆购物袋扔了换轻松。购物袋里的衣服都是他千挑万选从大店小店里发掘出的最佳性价比衣服，当然信用卡又是超支，好在发工资在望。樊胜美不舍得打车，辛苦挤地铁回来，走进电梯时已经是两眼发直了，幸好天色早已全暗，没人发现他的惨况。偏生从下面车库升上来的电梯里还有一个两眼发直的人，那就是曲小潇。曲小潇无精打采地将脚底竹箩踢给了樊胜美，啊，交给你，一大箩大闸蟹做夜宵，你们凑齐人煮熟了喊我吃，我已经40个小时没睡觉了。我也累惨了，我打算早睡。大闸蟹会死的，都是半斤一只的大闸蟹，我特意想着为你们买来分享的。够朋友，就怕这蟹煮熟了再喊你，你睡死了都不会应门的。
0: 曲小潇颇为苦恼，不等缺觉的脑袋想出办法，电梯就到了22楼。樊胜美走出电梯就踢了高跟鞋，曲小潇却先看到安迪抱电脑坐在2202的门口，屁股下面只有一只垫子。安迪也看到他们了，顿觉人间烟火气屡屡升起，世界变得温柔多姿了。
1: 哎，你们俩一起出去玩了，敲门都不应，我想索性等楼道里，你们总会回来的。
0: 樊胜美见状很是好奇，
1: 啊，有什么事儿吗？朋友送我几只大闸蟹，我等你们一起吃。哎，你们谁会煮啊？ 我自己不会，哎，要不然都去我家吧。
2: 凡是。

0: 更没见此，忘了疲惫。
1: 还真的都是好姐妹哈、啊！小七也带来了这么多大闸蟹，咱们今晚可以开大闸蟹宴了。你们先去2201，我叫醒小关就过来。
0: 曲小潇跟着安迪进了屋，就近找了一张沙发，趴下就睡。这张沙发偏偏是单人的，即使宽大，曲小潇也睡的是两头在外，异常辛苦。但不影响他立即入睡。安迪眼睁睁地看着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举动，不禁目瞪口呆。本来被谭宗明司机送回家后，一直胸闷不快，见此不禁莞尔一笑。他去找了一条毛毯给曲小潇盖上。一会儿，樊胜美与刚起床的关雎尔一起过来了。见到曲小潇四肢垂在沙发外的睡姿，都是乱笑。关雎尔忍不住拿曲小潇的发梢刷刷曲小潇的鼻子，但曲小潇只是皱皱眉头，丝毫不予理会。安迪在旁边看着大家欢乐，即使想不出参与的招数，他也喜欢这感觉。樊胜美对安迪说：“
1: 我打电话请小秋回来吃蟹，结果她也不会煮，好在她男朋友小白会。据说呀，这个小白能烧得一手好菜，我就力邀两人一起来。我看他们似乎不是被我花言巧语说服了，而是被半斤一只难得的大闸蟹打动了。”说呢，去超市再买些别的菜，立刻回来吃。我和小关还没见过小白呢，据小秋说长得很帅。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啊，是吗？是帅哥吗？有多帅啊？
0: 安迪和樊胜美循声看去，竟然是曲小潇听闻帅哥而清醒了，脖子虽然支起来了，只是眼睛依然闭着。众人见状又都笑了，可见曲小潇之八卦。安迪也乐了，
1: 就是那种斯文的男孩子，算不上多帅。不过，有一项针对动物的研究表明，大脑零号神经发出的脉冲可以改变人类对外界环境的感知。它发到视网膜的纤维呢，可以改变视觉信息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0: 这番话曲小潇听到一半就垂头继续睡了，樊胜美也被这答案搞得没劲，唯有关雎尔拿着手机拍大闸蟹，可又不敢从两只箩筐里取那张牙舞爪的活物，颇是为难。还是樊胜美大胆啊，拿起筷子将一只只大闸蟹取出放入水槽，筷子不大受力，偶尔大闸蟹掉地或者夹住筷子，安迪和关雎尔一起惊呼，唯有樊胜美一脸沉着，颇有大将气度。终于将大闸蟹全部取出了，樊胜美拍拍手说：“
1: 大姐是用来干什么的呀？大姐就是吃苦在先的。”
0: 安迪犹豫了一下，纠正她：“
1: 我1979年6月生，比你大一年。不过呢，在22楼，你就是大姐。”
0: 樊胜美连忙说：“
1: 不行不行，以后你得喊我樊妹啊，甚至可以喊我樊小妹，但万万不可再喊樊姐了。咱这年纪大一岁小一岁已经上升成原则性的问题，万万不可马虎迁就。”
0: 关雎尔正拿安迪的电脑上传大闸蟹向网友们炫，闻言嬉笑，他最知道樊胜美对年龄的在意了。
1: 呀，安迪，你的 QQ 有动静。起点。
0: 樊胜美见安迪脸上神情变化多端，就主动装作不经意地过去将关雎尔拉走。
1: 小关，我是文科生，什么叫起点啊？好像是个挺数理化的名字。
0: 关雎尔也好奇，去自己房间搬电脑过来查，答案很容易就跳出来，两人看着里面高深莫测的解释，面面相觑。樊胜美觉得也就是这种网名的人能跟安迪配上对儿。安迪手忙脚乱地打开对话窗口，见上面起点一个嗨和一张笑脸，安迪只够回一个嗨。终于连上线了，记下我的手机号码吧。
1: 嗯，记住了。
0: 吃饭没有？请你出来吃饭。喜欢吃什么？说个地方。
1: 我三个朋友在，不出来吃了。
0: 我感觉你回国之后似乎在逃避跟我联络。
1: 没有，真有朋友在我这儿。
0: 真不出来吃饭？
1: 对不起，朋友在，吃大闸蟹呢。
0: 我只是随口问问，别放在心上。
1: 知道了，谢谢。
0: 我是装作很随意的，否则很没面子呀。安迪终于扑哧笑出声来，一如既往。起点总能给他带来欢乐，尤其是今天，他多么需要欢乐呀。 QQ 交流不同于论坛站内的短信，很短时间两个人已经网聊了好几句。安迪最初以为如此快聊会很不适应，因为他过去回起点的站短都是左思右想斟酌再三才写下几句，想不到两人在 QQ 上却一见如故，都是打字打得飞快。好几次安迪中文不灵光，就索性全用英语，好在起点接收没有障碍。等到邱莹莹携白主管到来，安迪的心情终于有点趋向正常了。
1: 樊胜美一看见白主管就给安迪一个眼色，关雎尔也看看樊胜美，三个人心照不宣。这白帅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典型的公司小主管气质，纯粹是邱莹莹情人眼里出西施。邱莹莹本来心情就好，一看见曲小潇那睡姿，笑得挂在白主管的手臂上。还是樊胜美落落大方地招呼着白主管，反客为主，领白主管进开放式大厨房。白主管走到哪儿，邱莹莹当然跟到哪儿，三个人开始在厨房忙活着。安迪和关菊儿想帮忙，却被人看不上，只好各占一张沙发玩着电脑。白主管在厨房大展身手，果然手艺不错。樊胜美已经好一阵子没吃到家常菜了，在白主管身后对邱莹莹由衷地说了一句：会烧菜的男人啊，都是好男人。得到樊胜美的承认，邱莹莹一下就眉开眼笑了。
0: 做菜颇用了好一段时间，盘子在厨房大花岗岩料理台上摆开，有蘑菇炒青菜、油豆腐烧肉、回锅肉、丝瓜海鲜汤、酸菜鱼，当然还有大闸蟹两盘，两大盘啊。樊胜美想起他卧室有好酒，但走到门边才想起来要叫醒曲小潇，他也不走近，只在门口喊了一句：
1: 白帅哥来了。
0: 立竿见影啊，曲小潇的脖子又刷的支棱起来，大家看着直乐。安迪扔下电脑，将曲小潇拖进他的主位。等曲小潇出来，红酒已经开瓶醒过了，大家各就各位。但曲小潇从来不是按部就班的人，稍睡片刻恢复精神头就要来事儿。等他弄清楚这个白主管是怎么回事，又看见关雎尔对着一桌子的菜猛拍，他就飘到白主管身边，让关雎尔拍他和大厨以及一桌好菜的合影。贴身与贴身却是如此之大不同。邱莹莹是实心实意将自己全身心交付给了白主管，而曲小潇，他与大厨合影却是蜻蜓点水的，一会儿贴一下肩，一会儿撑一只手，举手投足间，曲小潇功力深厚的沙龙香水搭配山脊的香风，一缕一缕地钻入白主管的心底。白主管虽是一脸拘谨，但被曲小潇贴了一下的肩膀早酥了半边了。安迪对着曲小潇轻咳一声，曲小潇那是多机灵，立刻吐了一下舌头收手作罢。樊胜美则是两只眼睛逮着邱莹莹与白主管打转，只是笑而不语。曲小潇花言巧语灌邱莹莹和白主管喝酒，樊胜美插科打诨说着段子放松白主管的警惕心，令白主管今夜恍若猪八戒置身盘丝洞，心花朵朵开啊。安迪与关雎尔只会包着大闸蟹旁观大笑。 邱莹莹看到大家都喜欢她。

0: 白主管心里万分的开心。但等邱莹莹独自送白主管出小区，曲小潇窥着电梯下降就直言不讳了。
1: 那个白主管，我往他口袋里塞了一张字条，我保证他明天，不对，今晚就会贼胆包天的给我打电话了。
0: 安迪说，
1: 那是小秋的男朋友，你这么做非常不好。我是替小秋考验的男朋友，有什么不好的？
0: 樊胜美一针见血的点破，
1: 是验证你自个儿的魅力吧，你小心别引火烧身啊。你认为小秋会认可你的考验吗？你别忘了有句老话，爱情是盲目的。
0: 曲小潇听了一笑，
1: 哼，早认识真相早好。谢谢安迪提供厨房，我回去趁睡前再背几个单词去，拜拜啦。
0: 说着，曲小潇飘飘然地回了2203。樊胜美回眸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关雎尔，忽然觉得曲小潇这么做其实有点道理。如果那个白主管果真经不起曲小潇的勾搭，岂不是人品非常猥琐？真要是那样的话，小秋跟他是早断早好。
1: 哎，我们要不要打赌啊？24小时之内，白帅哥会不会给小区打电话？小区有这么神啊？我赌一顿晚饭不会打。小关呢？我也赌白主管最好别打小区的电话，一顿 KFC 早餐。
0: 樊胜美的眼睛里放着光。
1: 我赌一定会打，相信我自身 HR 的眼光，一顿必胜客。
0: 自从22楼住满了人，樊胜美深情关注的人口就翻了一倍，尤其在如此不同寻常的周日清晨，整个2202室弥漫着不同寻常的气氛。等樊胜美睡足懒觉起床，她发现不该出现的邱莹莹目光呆滞地在屋子里晃，而该睡懒觉的关雎尔却不在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想到昨天晚上打的赌，樊胜美心中猜测万千。她煮方便面的时候，邱莹莹终于晃过来，樊胜美立刻一把抓住她问，
1: 哎，小关这么早去哪儿了？你看见没有啊？
2: 嗯，他抽风跑步去了，说是要向安迪学习规律生活，两个人一起跑出去的。
1: 什么？这个瞌睡虫改姓了，真够狠的。小关有出息。
2: 哎，你呢？不是今天有约会吗？他半夜给我发短信，说今天要帮一个朋友搬家，我忽然觉得无事可做了。
0: 樊胜美听了一愣。
1: 你不如看注会考试书吧，恋爱谈的都荒废考试了。
0: 邱莹莹不好意思地笑了。
2: 可是我心不在焉啊。樊姐，你说他那朋友也真是的，也不说提前通知，也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
0: 樊胜美心里的感觉越来越糟糕。此时关雎尔精神抖擞地从门口进来，樊胜美就岔开了话题。
1: 小关，你不是和安迪一起去锻炼的吗？安迪呢？
3: 他比我早回来，说是有个讲座要去听。我在公园周围巡视了一圈，吃完生煎包子才回。安迪说的没错，锻炼让人一整天都神清气爽。
0: 邱莹莹见状说，
1: 关雎尔，我看你干脆做安迪的跟屁虫得了，以后不要叫安迪名字，直接叫他偶像。
3: 哎，邱莹莹，你今天怎么回事啊？脾气这么冲，我昨晚没偷吃你那份大闸蟹啊。
0: 关雎尔不由得看看樊胜美，又不便明说，否则太有挑拨离间的嫌疑了。
1: 樊姐，你今天做什么呀？
3: 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上陶艺课，你呢，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关雎尔动摇了一下。
1: 还是不去了吧。昨天偶像推荐一本书给我，我得找来看一看。等一年实习期过，我再玩吧。
3: 好孩子，我晚上吃饭再喊你一起啊。总归是周末，还是要稍微娱乐一下的。

0: 小秋呢？你跟我一起去吗？陶艺课要不要钱啊？贵不贵啊？好像不便宜，而且一堂课也听不到什么。哎，行了行了，咱们晚上还是一起吃饭吧。不知道安迪和小区有没有空一起吃？妹妹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我吃完方便面就要出发了。没有了。
1: 关雎尔跳回自己的房间，换掉衣服，打开电脑，而邱莹莹郁郁地看着关雎尔的行动。等关雎尔戴上耳机，她才轻轻问道：“
0: 樊姐，她半夜短信这么突然，你说她会不会有其他的女朋友啊？”
1: 樊胜美这才提出忠告。
0: 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妻多很痛快。男人啊，不可不防，也不可乱防。这分寸呢，需要你自己用心观察，仔细把握。是不是你白主管平时女友比较多呀？我也不知道，可是他说他心里只有我，说是从我进公司起就一直在关注我。可是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心里这么慌。行了，那也别太疑神疑鬼了，明天见面问问再说。好好看书去吧，找点事儿做，分分心啊。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5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想当年，惠帝膝下无子，尚且不能把异域民间的私生皇子带回，又何况庭生？
1: 你没有跟庭生说过他的身份吧？
0: 没有。孩子那么小，又受过那么多苦，我又不想让他去复仇，跟他说这个干嘛？
1: 那就好。这个孩子性情不错，人也上进，将来必有敬意。这世上有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很知足，可一旦知道了，反而会平添杂念和烦恼。我只希望他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方不辜负齐王的在天之灵。
0: 要不这样吧，既然庭生进不了宗室，不如我就收他为义子，好歹提一提他的身份。就算将来做不成一代贤王，至少也应该算是朝廷栋梁吧。不好吗？

0: 什么东西啊？
1: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2: 鸽子蛋大的珍珠摆在面前，13年前分别的一幕再次浮现在眼前。时过境迁，13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但是兄弟之间的情谊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有丝毫的改变。梅长苏握着珍珠，一时感慨万千。
3: 你这次去东海起码得半年多才能回来吧？听说东海有很多珍珠，你带回来一些给我当弹珠玩，至少也得带个像鸡蛋那么大的吧。
1: 鸡蛋那么大？别闹了，哪有那么大？
3: 给你开个玩笑，带个鸽子蛋那么大的。
1: 我试试吧。

0: 说点什么吗？
1: 这是你欠我的。谢了啊。
2: 多久？
3: 还要再熬两个时辰。
2: 不是，多久？
3: 哦，你是要问我们还有多久离开京城，是吗？
2: 嗯，
3: 大概还需要两三个月吧。飞流，你知不知道再过一些天，你苏哥哥将要面临一个大关口？
2: 啊，
3: 说起来我还真是有些担心呢。他现在有一口气撑着也没什么，可如果过了这个坎儿，他心里这口气突然放下了，又会怎么样？他一直不愿意恢复林殊之命，何尝不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呢？算了，反正也快要死了，又何必把林殊和梅长苏搅在一起，让大家疑虑呢？
2: 不死，
3: 小飞流，现在连你也不愿意听实话吗？
2: 有你，不死。
3: 看来还是我们小飞流相信令晨哥哥呀。你说的没错，有我在。不死。

0: 梁帝养了几日，也觉得神清气爽起来。寿诞这天，河宫上下一片安乐繁忙景象，除了个别受萧景琰信任的朝臣和宗室以外，没有人知道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即将来袭。
1: 听说今日的寿典礼部筹备得不错，陛下只需安心接纳臣子的朝拜就好。
2: 休养了数日，朕的精神真是好了许多。宫里有你，朝政上也多亏有太子监国，让朕安心了不少。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

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有劳你了。
1: 这都是妾身应尽之责。殿下是想在东宫用早膳呢，还是进宫去陪父皇和母妃一起呢？
0: 进宫请安吧。
2: 启禀陛下，太子与太子妃请见。
3: 嗯，景琰来得这么早，快叫他进来。
2: 是。
0: 儿臣携父叩拜父皇圣安，并恭祝父皇千秋。
3: 平身。
0: 儿臣拜请母妃金安。
4: 快起来吧。
3: 哎，时辰还早，一定还没用膳，来得刚好。午膳要跟臣子们在一起，多半是吵闹。咱们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吃个早饭来吧。
0: 谢父皇。
3: 来来来，

0: 皇帝寿辰，宗室皇亲大臣们已早早候在大殿。梅长苏进入大殿的时候，了解内情的人们都暗暗地捏了把汗。穆青连忙站起身，将梅长苏引到自己身边坐下。此时梁帝同太子正在对弈，气氛甚是和睦。随着时间的推移，萧景琰原本的几次忐忑不安早已被他自己牢牢压下，尤其是见到母妃的安宁沉稳后，心智更是坚定。
1: 陛下，巳时已到。
2: 想必百官已至，父皇也该起驾去承乾殿了。
3: 盘面局势焦灼，看来一时半会儿确实难以终局。
4: 罢了，
3: 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
1: 起驾。

重卿，凝神。

0: 你什么时辰了？已过巳时。 为什么不叫我？娘娘，陛下的寿宴就要开始了，啊！我还没有开始梳妆，快快把我的雾凤钗拿过来！快，
1: 贵妃娘娘有令，说您还病着，不能出去。
0: 胡说！陛下的寿宴哪次没有我？放开我！
2: 娘娘，贵妃娘娘，你不能出去！
0: 这是静妃的阴谋，我都知道。我只要去禀告陛下，不要禀告。

把门关上。

0: 寿宴之上，歌舞升平，一派安乐祥和景象。梁帝心情大好，时不时和身边大臣耳语几句。梅长苏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目光却飘向侧房。丽阳长公主理了理素色的衣衫，已经缓步来到了大殿的中央。
1: 陛下，
2: 他怎么来了？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娘，刚才众卿给朕拜寿，朕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2: 臣妹这一拜，并非只为陛下贺寿。
1: 嗯，今日之拜不为贺寿，又为何呀？

0: 臣妾是想借此良机，在众位亲贵大臣面前，代罪臣谢玉，共成欺君罔上、陷杀忠良的大逆之罪。
1: 想说什么？谢玉已死，他的罪行朕早已处置过了，也没有牵连你和孩子。你还有什么不满之处，要在朕的寿宴上闹吗？
0: 谢玉虽死，但他还有未公布于天下的大罪，此罪祸祸滔天，人神共愤，若不供于御前，只怕会遭来上天之谴。 还请陛下容臣妹降奏。这是什么场合？朕不要听！你下去，下去！13年前，谢玉与夏江串谋，另一李姓书生模仿赤焰军前锋大将聂风笔记，伪造密告信件。 诬告赤焰军主帅林燮谋反，欺瞒君主，此其罪一也。为坐实诬告赤焰军内容，断绝往来信件的来源。谢玉率部伏击聂风前锋营，令其全军覆没，并嫁祸林帅，此其罪二也。李阳，谢玉在行军途中，谎称林燮要兵发京城，骗得皇上兵符。 与夏江伏兵梅岭，趁赤焰军与大禹军血战力竭之际，不宣旨，不招降，出其不意，杀死屠戮，令七万忠魂冤丧梅岭。事后却谎称赤焰军谋逆抗旨，不得不就地剿灭，此其罪三也。
2: 住口！住口！
3: 来人，
2: 再给朕拖下去！
3: 拖下去！

0: 溧阳展公主高举手书，不顾梁帝反对，一一细数泄欲罪状。梁帝连连喝止，展公主却置若罔闻，继续揭发案情真相。她清朗的声音响彻大殿，泄欲之罪祸祸滔天，令人惊骇。
1: 臣恭请陛下听完展公主所言。
2: 蒙挚，你竟然也
3: 梅岭屠杀之后，谢玉与夏将利用林帅金印伪造往来信件，诬告赤焰军谋逆是由齐王主使，意欲逼宫篡位，使齐王身受不白之冤，满门被灭，此其罪四也。
2: 你跟着闭嘴！
3: 冤案发生以后，
4: 陛下
2: 下旨，
3: 谢玉与夏将封锁所有深渊门路，略知内情意欲上告者，均被一一剪除，所言不达天听，此其罪无也。五条大罪，桩桩件件，均有谢玉亲笔供上，绝无半句虚言。还请陛下明晰冤情，顺应天理，下旨重审赤焰军一案。得陛下恩准，臣妹纵死，也可心安瞑目了。
2: 羽林军，羽林军何在？羽林军。

0: 当地龙颜大怒，命人将丽阳长公主带下，而此时殿外的御林军早已被控制。丽阳长公主缓缓磕下的头，此时如同重重的一记闷锤，打击在殿中诸人的胸口。她今天所供述的真相，实在太令人震撼了。人们心中早已被激起了悲愤之情，霓凰第一个站了出来。
1: 陛下，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与灵枢。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灵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
2: 朕当年就是因为皇家赐亲，才没有株连穆王府。没想到你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陛下，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与林殊。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林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
1: 朕当年就是因为皇家赐亲，才没有株连穆王府。没想到你，
2: 陛下，长公主所言令人惊骇，又有谢玉手书为证，若不彻查，不足以安朝局民心。还请陛下准郡主所奏，自即日起重审皇长子与林氏之案，以彰陛下贤明圣德。
3: 陛下，蔡尚书所言极是，臣附议。
4: 臣附议。臣附议。所请甚合情理，请陛下恩准。
3: 你
5: 陛下
4: 下旨，你们这算什么？一起逼朕吧。
1: 其余人早就死了，仅凭着一封真假难辨的手书，凭着他一套子虚乌有的说辞，你们就想让朕重审10几年前的旧案呢？
5: 陛下，
2: 此案并非只关乎谢玉应处何罪，更是要令天下信服朝廷的处置。若是就此抹过，必致谣言四起，所伤者乃是陛下得名与江山稳固。臣再请陛下接纳谏言，恩准重审赤焰之案。
5: 陛下，臣也附议，这等千古奇冤，任谁也不能摸着良心，听见当没听见。既然案子审错了，那就应该重审，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陛下，
4: 放肆！
1: 母亲，你也想造反吗？啊！
6: 臣也附议。陛下，刚才长公主所言脉络明确，事实清楚，按法按理都应该立案重审。可臣就是不明白，陛下为何犹豫不决？
4: 前后所言极是，臣等附议。
7: 臣等附议，请陛下准准。
3: 你们都是宗亲，
4: 宗亲啊！
3: 是谁？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
4: 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
5: 陛下。
8: 位高权重的宗亲及大臣纷纷请求重审赤焰一案，这令梁帝悲愤交加，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这时一直冷眼旁观默默不语的太子终于在众人的目光中站了起来，他默默扶起俯首跪在地上的溧阳长公主，缓步来到梁帝面前。

0: 儿臣附议，望陛下恩准，重审赤焰一案。
1: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据李阳的控诉，主谋无外乎是谢玉和夏江二人。他们既然伏法了，你们为何非要重审呢？
1: 此案关乎的是真相，是清白，并非只为定两人之罪。
0: 那你还要定何人之罪？
1: 此案乃大是大非，有罪或有失者皆应追究。
0: 好一个有罪者，好一个有失者，你到底在说谁？

0: 若是朕不答应呢？太子莫非还要逼宫不成吗？景琰自幼受教于皇长兄，众所周知，兄长一心只愿大梁江山永固，子民安康。他当年没有做的事，景琰也不会做。你不会？
1: 那他呢？他若无苏先生的麒麟之才，朕恐怕也看不到现在这个场面。 难道此时此刻，先生能忍得住，什么都不说吗？

0: 景运二十六年，陛下上是皇子，遭人陷害，屠刀悬颈，是你的同窗伴读，后来的赤焰主帅灵谢，拼死找回政权，面呈先皇，才救回陛下一命。景运二十九年，武王之乱血洗京城。 当年林帅还是巡防营的一个统领，他亲率300骑兵冲进禁军营，最终力保陛下登基。
1: 住口！
0: 你个朕住口！开文十年，西境失守，金陵围城，又是林帅，自北境千里秦王血战三日，风平京城之乱。无论是唯有还是微臣，林帅从未负过陛下。 太子和朝臣们今日所请，无非是想还原当年的一个真相。陛下究竟是为何连如此理所应当的请求都不能答应呢？
1: 你是谁？你不是苏辙，你是那个复活的乱臣贼子，是吧？

0: 贼子乱臣，乱臣贼子滚开，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1: 梅长苏细数林燮当年助梁帝之意，救梁帝之情，梁帝惊觉眼前之人定是林殊，但是此时他已无一人可用，他近乎癫狂地喊着乱臣贼子，挥剑扑向梅长苏，太子挺身挡在他面前。
0: 让开，

0: 你以为这里不敢杀你，这杀了你，明天还会有新的太子。
1: 可以杀掉天下所有想查清此案的人，因为你是王。可是当你杀掉所有人的时候，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吗？儿臣一向以皇长兄为楷模，但是儿臣。 绝不会是第二个皇长兄。

0: 子的话像一把利剑，穿透了梁帝衰败虚弱的外壳，刺入他强悍狠毒、唯我独尊的过去。梁帝手中的剑终于落地了，他抖动着花白的须发，颤巍巍地逃离了这个令他呼吸不畅的大殿。
1: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2: 皇兄，
1: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皇帝寝殿的小炕桌上，上午未完的那盘棋依然按原样摆着，一子未动。梁帝踉跄着进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顿时怒从心头起，一把掀翻了棋盘，黑白的玉石棋子立时四处飞溅。
2: 罢了，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

早已脱离了朕的掌控。禁军、巡防营都听命于东宫，兵部和境外的邢台军都是他的人。朕虽然是堂堂帝王，却已经被他逼到了如此绝境，如此绝境。

0: 你还敢来看朕？啊！
1: 陛下，太子只是请旨重审旧案，并非谋反。陛下计算兵力做什么？
0: 哼！你们母子一直心怀叵测，处心积虑的要翻赤焰的案子，朕真是瞎了眼，竟然宠幸于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东西。
1: 就算我们处心积虑吧，可是有一点陛下应该清楚，赤焰之案之所以一定会被推翻洗雪，除了我们居心叵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真相。真相原本就是如此。陛下贵为天子，只要您不想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事实，谁也无法强迫您。但即使是至尊帝王，也总有些做不到的事。比如，您影响不了天下人良心的定论，改变不了后世的评说，也阻拦不住那些在梦中向你走过来的旧人。进来，是否还梦见过陈妃姐姐？梦见过晋阳公主？梦见过齐王？
0: 闭嘴！为什么要来找朕？这都是夏江，是因为夏江和西域。
1: 臣妾相信，即使像夏江这样的卑劣之人，也总有那么一两个让他不敢入梦的人吧。
0: 但是有一点，夏江他没有说错，他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他回来了，是不是？
1: 是与不是，又当如何？夏江之叛不假，赤焰之冤不假。陛下只要清楚这两点，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又何必再多猜疑？陛下难道还不觉得，当年的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兄弟之道、君臣之义，全数都是消磨在陛下自己无端的猜忌之中的吗？
0: 闭嘴！朕不要听您说了。高湛，高湛，高湛，在！
2: 相伴有我，快乐。

0: 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夏江他没有说错，他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回来了，是不是？是与不是，又当如何？ 夏江之叛不假，赤焰之冤不假，陛下只要清楚这两点，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又何必再多猜疑？陛下难道还不觉得，当年的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兄弟之道、君臣之义，全数都是消磨在陛下自己无端的猜忌之中的吗？
1: 闭嘴！
2: 不要听您说了，高湛，高湛，在！陛下，外面的情形如何？
3: 太子殿下仍在宫外候旨，
2: 朝臣们呢？
3: 陛下，并无一人离开。

0: 陛下，叫宣太子进殿吧。
1: 不，不是太子，是苏哲。叫苏哲进来，朕要单独见他。
0: 是。
2: 你若是不想见他，

0: 法明苏哲，参见陛下。
1: 记得第一次召见你时，朕就曾经问过，你到底来京城做什么？你说，是同时被景轩、景环两兄弟看中，不得不入京的，对不对？
0: 这是实话。
1: 却不是全部的实话。当时一切都掌控在陛下的手中，我又岂敢说全部的实话？那么现在呢？朕现在垂暮宫中，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所以你已经用不着。 再顾及任何事了吧？嗯，陛下仍是陛下，天下人仍然期盼着陛下圣明公道。哼，哼哼哼哼，是不是朕翻了赤焰的案子，才算是圣明公道？
0: 此现在掌控着整个朝廷，朕已经无奈他何。哼，
1: 为什么不等到朕死了以后再翻这个案子？
0: 因为那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对于齐王来说。 不一样，
2: 他都进去许久了，不会。
3: 陛下现在已经不能把小叔怎样了。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你告诉朕，九安山上你们为什么没有下手？
1: 陛下问的竟然是这个。陈妃、齐王、晋阳长公主，那些死去的人，哪一个不是与陛下骨肉相连？哪一个不是陛下的亲人？可当有人替他们鸣冤时，陛下却又在想些什么呢？
0: 朕不相信，你们只是想鸣冤吗？尤其是你，朕不相信。
1: 从溧阳长公主列出谢玉的五大罪状到现在，几个时辰过去了，陛下居然不想看一下谢玉的手书吗？难道当年的真相对于陛下来说就真的是无关紧要吗？您的皇长子，您的亲骨肉是如何一步步的被置身于死地？对于您来说，就真的可以不放在心上吗？
0: 放肆！放肆！
1: 这份手书我看过，林帅如何被杀，齐王如何被冤死在狱中，每一桩每一件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

0: 我手抄了一份，陛下想看看。不，或者我也可以念给陛下听。不，不要念，朕不要听，不要念。事实上，这些年来常常有故人入梦，让梁帝惴惴不安。 此时，他更没有勇气查看梅长苏呈送的诏书，不敢面对自己的骨肉和忠臣良将被迫害致死的事实。
1: 陛下是不想听，还是不敢听？齐王在临死前，曾令宣召官将陛下赐死的诏书连念了三遍。他听完之后，只说了一句。 父不知子，子不知父。眼睛没眨一下，便饮下了毒酒。陛下可知这句话是何意？陛下若知齐王，当不会怀疑他有大逆谋魏之心。齐王若知陛下，也不至于到死还不相信，你会杀他。
2: 请问陛下，近日得知灵帅和齐王有冤，你心中可有愧疚之意？他是灵谢，灵谢拥兵自重，这是事实。朕派去的人，他一概旁置，只重用齐王的人。出征在外，他总是说什么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朕岂能姑息？ 还有齐王，他在朝笼络人心，在府轻谈狂论，大臣们的奏本上都严壁称齐王之意，朕如何容得？他既是臣，又是子，却在朝堂之上屡屡顶撞朕，动不动就是天下，你说？
1: 这个天下，是朕的天下，还是他萧定于的天下呀？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若无社稷，何来主君？战士在前方浴血沙场，你远在京城，只为了一念猜疑就挥下屠刀。在陛下的心中，恐怕只有巍巍皇权，又何曾有过天下？
0: 齐王情德贤能之名，皆是靠他的政绩得来的，与陛下但有政见不同，都是当面直言，从无背后半点苟且。可是他的光明忠志，在陛下的眼中，却只有顶撞二字。他在狱中喝下那杯毒酒，心中该是何等的悲凉！ 只怕陛下难以体会吧。可就算是为了当年的父子情谊，为了齐王宁死不反的这份心，查证一下当年的清白，就有这么难吗？就做不到吗？

0: 龙飞阵，真爱无情。只要坐在这把龙椅上，人自然是会变的。你记着，无论景琰现在什么样。 坐上了这个位子，他也会变的。林燮曾经想要的朝局，他想要的那个天下，朕给不了他，齐王也不可能给他，永远都没有人能够给他的。
1: 陛下迷失在至尊之位，失了本心，但绝不是人人皆会如此。作为父皇，你不懂齐王，更不懂景琰。好吧，你们想要的，朕答应。 重审，重判，然后朕亲自昭告天下，都可以。哼，只是有个条件。不管怎么说，景琰。 毕竟是朕的儿子，但是你不想，赤焰的血终究流得太多了，朕绝不能让林殊，让你。
2: 活着站在朝堂之上，站在朕的面前，站在天下人的面前，明白吗？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 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答应。那青年呢？他肯定不会愿意。你如何劝服他？
1: 陛下绝不会让林殊重返朝堂，否则天下人会时时刻刻地指责陛下的过错。这点我早就想到，林殊所求也并不在此。至于如何劝服景琰，那是我的事。从此以后，你我不必再见。
2: 梁帝知道大势已去，自己无从选择，遂答应重审重判。但林殊不能活着站在朝堂上，站在天下人的面前。梅长苏应允了梁帝的要求，表示与梁帝此生不复相见。望着他的背影，回想起当年种种美好，梁帝跪了下来。此时他不再是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皇帝，而只是一个失去至亲至友的垂垂老者。
3: 等等，你要相信，朕是受了小人的蒙骗啊！林夕辅佐朕十年，你母亲锦阳更是朕的亲妹妹啊！朕抱过你，背起过马，陪着你翻过风筝。

0: 下恩准，溧阳长公主首告赤焰一案，以泄欲手书为证，由太子监理重审，命晋王、严侯、大理寺卿叶世真为主审官，重新复核证据，查问人证，以还天下公道。钦此。
1: 儿臣领旨。
2: 臣等领旨。
1: 诸位请起。逆犯下江，现关押于刑部天牢，你们随时可以提审，请谨记，我只要事实，只要真相，不得有任何的虚实错误，不得有任何的含混模糊，这一点我相信三位一定能做到。
3: 是
4: 是。此案历时一月终于审结，少时就有劳叶大人向殿下禀报。
5: 赤焰案重审以来，我几乎是夜夜难以成眠，谁能想到这百年帅府、一代贤王、数万的忠臣良将，竟是让这卑污之手给生生的埋葬了。
6: 若非是太子殿下心中那一点孤愤坚持至今啊，这血海的冤情啊，恐怕还是难以再见天日。
5: 是啊，太子关切此案众所周知，但他从未插手干预审讯，可见在他的心中，对长兄和林氏的清白是多么的坚信不疑啊。
6: 严侯爷在想什么？
4: 我在想这个苏哲会不会算了，没什么。
7: 太子殿下到。
8: 赤焰惨案历时一月终于审结，这桩曾经撼动了整个大梁的巨案，随着细节一点一滴地被披露出来，朝野间的悲愤之情也越发高涨。比起林殊救人复杂的情绪，从来都不认识林殊的令臣就只有纯粹的高兴了。
4: 又想说什么呀？
9: 金殿成冤那天，我本来很担心，担心你夙愿达成，一口气松下来人就不行了。
4: 我这是三年来每前行一步，心里的这口气都会松一点，走到最后这一刻也只不过是想亲眼看看，了个心愿罢了。既然这结果都已经在掌握之中，这口气松与不松又有什么区别呢？
9: 你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呀。
4: 你知道我什么呀？
9: 你稳得住并非真的你心境平和，而是因为你心里这口气根本就没有真的松下，对不对？你心里害怕，你害怕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自己突然撑不住了，一下子喜事变丧事，让大家心里面难过，是不是？所以你心里想无论如何也要再多支撑几个月，哪怕是几天，也总比刚一翻案人就死了要强。
1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又想说什么呀？金殿成渊那天，我本来很担心，担心你夙愿达成，一口气松下来，人就不行了。我这是3年来，每前行一步，心里的这口气都会松一点。走到最后这一刻，也只不过是想亲眼看看，要个心愿罢了。
1: 既然这结果都已经在掌握之中，这口气松与不松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呀。你知道我什么呀？你稳得住，并非真的你心境平和，而是因为你心里这口气根本就没有真的松下来，对不对？你心里害怕，你害怕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自己突然撑不住了。
0: 一下子喜事变丧事让大家心里面难过，是不是？所以你心里想，无论如何也要再多支撑几个月，哪怕是几天，也总比刚一翻案，人就死了要强。
1: 我不是信不过你的医术。
0: 既然不是，那就相信我，不要给自己设限，也不要再去想究竟能支撑5个月还是10个月的问题。你只要尽力，我也尽力。
2: 赤焰冤情已雪，后续的处置，不知各位有何想法？首先，自然是陛下要明堂宣旨，昭雪齐王、林燮等31位文武官员的大逆罪名，并将这冤情抵传各地。殿下，陈妃齐王以及嫡系子女的遗骨，应该迁入皇陵，恢复林氏宗祠。
3: 照例恢复供养，幸存将士复位复爵，加以赏赐。此难者家属应有礼部，给予抚恤。殿下，首犯夏江、谢玉以及从犯若干人，判大逆罪，按律应处以凌迟之刑。只是谢玉已死，不能追究。溧阳长公主首告有功，其族亦可恩宽。
4: 很好，殿下还有什么吩咐，我们也一应办了。我打算于后日，在太乙皇家寺院设灵坛道场，由陛下率百官亲临致祭，以安亡魂。
5: 陛下同意了？
4: 我刚刚进宫回来，陛下已经同意，你们准备一下吧。
6: 是。
5: 令臣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出游路线，准备携梅长苏飞流游山玩水。梅长苏也觉心事已了，同意令臣的计划。此时的苏宅是欢快的，有人抛开了重负。

0: 有人抱持着希望，大家都愿意去欢笑，期盼未来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1: 想必你已经计划好了。
2: 没错，我已经想好了。
1: 我们先去霍州府仙湖品仙露茶，住两天，绕到秦大池那儿去吃素斋，修身养性半个月。我们再沿沱江走，有小灵峡，那座山上有佛光，我们在那儿守个十来天，一定能。

0: 顺道我们去拜访拜访。顶针婆婆的蜡花生，你不是最喜欢吃吗？回狼牙山之前，我们先去拿两盘子，然后呢？
1: 行了行了，照你这种走法，回到狼牙山大半年都过去了。
0: 大半年又怎么了？你把时日算得这么清楚，又有何意呢？
1: 你信我，我们就这么走。能不能最终走回狼牙山，这也完全不是需要你考虑的问题，不是吗？那好吧。
2: 我就把自己托付给你了，等祭典完了之后，咱们就出发。
1: 那咱们可一言为定。那既然过几日就要走了，我去准备一下。准备什么呀？是我去，又不是你去。就算是你跟黎刚没有什么亲人牵挂，也不想官复原职，拿朝廷的赏赐。你们也不用总跟着我吧？江左盟还有一堆事儿呢，你们都不管了，还要我去管？
2: 这次我就带飞流去，你们都回廊州吧。宗主，飞流还是个孩子，他可不会照顾人。不是还有令臣吗？令少阁主可不是那块料，您不照顾他就不错。
0: 哎，人在这儿站着呢，说谁呢？
2: 宗主，反正黎刚和我，您得带一个。出门在外只带一个孩子，还一个没正经的，我们死也不愿意。
0: 你想什么呢？ 他是你们的宗主，让你们回江左盟，你们就回去，还敢抗命？嗯，还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美死你们了！不光门没有，窗户也没有，老老实实滚回你们的狼州，给盟里干活去。如果真要说有人跟着，那也得是宫羽姑娘，她去才是理所应当的。
1: 你胡说什么呢？
0: 两全其美呀、啊！他们嫌我不正经，没人跟着呢，又死都不愿意。你们盟里这么多事情，他们两个也确实走不开。所以说，宫羽姑娘跟着最合适。
1: 你别胡闹了，真要带一个人选多的事，跟一个姑娘都不方便。
0: 女孩子细心嘛。好了，你就当做是带了一个丫头，哎。
1: 你这种少爷出身的人可别告诉我你没有使唤过丫头，别听他的啊，不许跟宫羽乱说，
0: 真是不解风情。哎，飞流，马上要跟你苏哥哥出门去玩了，高兴不高兴？
1: 嗯，
0: 还有你令臣哥哥呢，
1: 嗯，
0: 这个小没良心的。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世宗死完宫之后，萧景琰秘密安排让梅长苏以人子身份举行了一次十分正式的祭祀。这一天，写着林殊之位的小小木牌被他用红布悄悄遮住，梅长苏跪在林氏一脉的牌位前，一脸凝重，不发一言。他相信自己心中的万语千言，父亲和母亲都能懂得。

0: 一整叠告急文书，小山市的鸭仔、萧景琰的案头，还有不少的战报正在传送的路上，一封封地宣告着事态的恶化。如今衰败的大梁面对虎狼之师，若无抵抗良策，拼死以御，只怕真的会国土残缺，江山飘摇，让百姓遭受痛失家园之灾。
1: 军情紧急，朝廷可动用的兵力是17万，军司装备如何？
2: 殿下，邢台军大约20000人的甲胄不全，宪兵部已经备好，很快就能配齐。
1: 那钱粮方面呢？
3: 从接到第一封急报起，陈便开始筹措军资，已经想了几个法子，只要殿下同意，陈便开始实施。
1: 不必细说了，赵准，你加紧办吧。
4: 是。
1: 诸位军侯有何想法？
5: 这殿下，如今烽烟乍起，这一时实在是难以全面的应对。臣等还是主和，应先派员前去商谈为好啊。主和，素来只有文臣主和，武将主战，咱们大梁怎么反过来了？这战事刚起。
1: 领兵的军侯叫主和，郡主，这并非老臣怯战，可这只有区区的17万兵，要面对大禹、东海、北燕、夜秦，这兵力实在是不足啊。兵力并没有什么不足，真正不足的是主帅。只要有堪当大任的主帅，这有限的兵力。 就能发挥出超常的战力。诸位军侯，现在正是各位为国分忧、建立军功的时候，不知哪位卿家有意请缨呢？诸位军侯，都是我大梁朝廷倚重的高阶武将，当年我改行兵马制的时候。
3: 大家的意见不是很多吗？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恒国公，你说呢？殿下，
6: 臣已经老迈，难当此重任，还请。
3: 那怀义侯呢？臣也年迈，只要微臣可以做的事情，万死不辞。可是这领兵迎敌。 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7: 怀义侯，我还有事要找你呢。你的御龙马场不是有700多匹马吗？听说还是按照战马的标准驯养的。去年春猎的时候你还说要王公亲贵、世家子弟都到你的马场来买马。
8: 沈大人，你不说我都忘了。今天早晨我还跟管家说，让他把草场里的所有良马清点一遍，朝廷肯定用得上啊。
1: 微臣家的马场虽没有怀义侯家的大，但也能尽些心力啊。好了，各位军侯府上有什么朝廷用得着的东西，下来直接跟沈追说吧。守卫北京的上阳军心败，其都帅阵亡，军心不稳，朝廷急需一场速胜来稳住大局，所以本宫想，
3: 请殿下三思。
1: 如今国事危殆，陛下又欲体不安，正是需要殿下坐镇京师的时候，万万不可轻出啊！
9: 是啊，殿下，
1: 万万不可轻出啊！殿下，不可呀，殿下，殿下，沈大人说的对，东宫乃国之储本，万不可轻出啊！
9: 是，殿下。
1: 朱清的意思我自然明白，可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梁的生死存亡，岂不比我个人的安危更加重要？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太子准备亲征，这让心腹重臣们急得直冒火星。偏偏朝廷现在能派出去打仗的人确实没有几个，更何况如今的局面不是小阵仗，而是大梁十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大家一时也无良策。此时梅长苏也在偷偷地研究如今的局势。
2: 景睿，景睿，玉金，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3: 我想你都听说了，边关告急，朝廷募兵，当下正是男儿用武之时啊。我爹已经准允我了，所以我准备去。
2: 所以，你是要去兵部的募兵处？
3: 正是。
2: 哎，看来我是甩不掉你了。走吧，
3: 走。
2: 你此去，家中都安顿好了吧？
4: 你不能去，不是我信不过这个皇上，是他根本就不能相信。攘外必先安内，你一旦出城，京城必定大乱。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5: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懂？可是，
4: 简言，你让我把话说完。
5: 好，你说。
4: 我粗粗排了一下，魏征通晓水战，派他去东海最为合适。夜行只是借选之患，地方军足矣。至于南境对峙之局，只有你亲自回去，才能应付局面，避免南楚妄动，不让朝廷腹背受敌。
6: 霓凰明白，我原本也是这么打算的。其实现在最难的还是北境。
4: 此次拓跋浩率五万铁骑一路狂飙，后备军需一定有问题。
5: 他们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取得胜果之后和我们谈判，想取得金银财帛，或者是收回40年前割让给我们的三州之地。
4: 拓跋浩此战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七皇子赢得威望，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只要我们以快打快，挫其锐气，就一定可以逼他退兵。
5: 要论以快打快，聂风疾风将军之名可不是浪得的。
6: 其实聂大哥的话旁人听得不太懂，但是东姐已经听得十分顺畅了。如果让他们夫妇二人同行，再配上几个好的校尉偏将，拓跋浩绝对逃不了好。
5: 现在北燕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大鱼呢？
4: 既然你不能去，我想……
5: 不行，
4: 我话还没说完呢。
5: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带兵出征的。
4: 你现在担心的无非是我的身体。静妃娘娘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身边还有一个好大夫，这段时间他已经帮我调理得差不多了。更何况如今的局面，我怎么可能任性逞强？你要相信我。
6: 兄长，
5: 好，如果真是这样，你把那个大夫叫过来，他如果当面跟我说你可以去，我就同意。
1: 如果面前站着的是林殊，一切自然顺理成章，没有人会想到阻止林殊上战场的，他是天生的战神，他是不败的少年将军。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再坚韧的心智和强悍的头脑，也抵不过病体的消磨。
4: 如今国难当头， 朱帅一直只有我能胜任，我必须去。
7: 马上进入冬季，战场又在北方，你勉强要去，你又能撑几天？
4: 三个月。我知道，魏征带来的冰雪草不能久存，你把它制成冰雪丹了是吗？
7: 制成丹药又如何？谁说我要给你用了？
4: 我知道，以你的医术，我根本用不到冰虚丹。如果没有这场危局，或许我可以安稳的度过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7: 不是或许，是可以。我知道我可以。长苏，旧案已经昭雪，你加给自己的这些重担应该卸下。这个时候考虑一下自己不过分吧。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岂是你一人之力所能尽担的？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在最不应该放弃的时候，偏要放弃？
4: 这不是放弃，而是选择。我已经当了整整13年的梅长苏了。如果到最后我可以回到林殊的结局，回到北境，回到战场，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
7: 我不认识林殊，我千方百计让他活下来的那个朋友不是林殊。你自己也说过，林殊早就死了，为了让一个死人复活3个月，你要终结掉梅长苏吗？
4: 梅长苏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是林殊还有他的职责。如今北京烽火正炽，朝中无将，作为林氏后人，我岂能坐视不理？既然你们千辛万苦地找到了冰雪草，就许我3个月吧。
7: 那3个月之后呢？
4: 3个月之内，我必定可以平定此乱，重筑北京防线。此战之后，景琰可以重新整治北京军。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0: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2: 北京时间1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如今国难当头，主帅一职只有我能胜任，我必须去。马上进入冬季，战场又在北方，你勉强要去，你又能撑几天？
1: 3个月。我知道，魏征带来的冰絮草不能久存，你把它制成冰絮丹了是吗？
2: 制成丹药又如何？
0: 谁说我要给你用？我知道，以你的医术，我根本用不到冰虚丹。如果没有这场危局，或许我可以安稳的度过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是，或许是可以，
2: 我知道我可以。
0: 旧案已经昭雪，你嫁给自己的这些重担应该卸下。这个时候考虑一下自己不过分吗？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岂是你一人之力所能尽担的？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在最不应该放弃的时候，偏要放弃？这不是放弃，而是选择。我已经当了整整13年的梅长苏了。
2: 如果到最后我可以回到林叔的结局，回到北境，回到战场，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我不认识林叔，我千方百计让他活下来的那个朋友，不是林叔。你自己也说过。
0: 林叔早就死了，为了让一个死人复活3个月，你有终结到梅长苏吗？梅长苏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是林叔还有他的职责。如今北境烽火正炽，朝中无将，作为林氏后人，我岂能坐视不理？既然你们千辛万苦地找到了冰虚草，就许我3个月吧。
2: 那3个月之后呢？
0: 3个月之内。
2: 我必定可以平定此乱，重铸北境防线。此战之后，景炎可以重新整治北境军，大梁的军力一定可以恢复到鼎盛时期。我是说你，3个月之后你呢？这冰虚丹一旦服下去，是可以以药效激发体力，但同时也是毫无挽回余地的绝命毒药。

你去哪里？朝廷的募兵处应该还没有关门吧？我先去报个名。 答应过你要陪你走到最后一日，你虽失信，我却不能食言。等有了军职，请梅将军收我当个亲兵吧。你总说你不认识林叔，我相信你在认识他之后，一定不会失望的。

韦成苏直言自己终究是林殊，他要去他应该去的地方。林殊的结局在战场上，蔺晨深受感染，决定和韦成苏共赴沙场。霓凰不知道两人谈话的细节，但是他知道韦成苏已经决定出征北境。他痛心经历13年分离，刚刚重聚，却要再一次分离，又对林殊的选择无话可说。他此时痛彻心扉，却又无可奈何。

0: 我没有骗你吧？凌晨都说了，我的身体并无大碍，你就别再犹豫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以蒙志为主帅，有你在旁带他统筹全局，确实是上佳的安排。只是
0: 我此去随行率帐，又不上阵厮杀，你不用担心什么。
1: 我不是担心你应付不了战局，可是你知道打仗行军那是需要体力的，
0: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可能临危请命？如果在双方交战的关键时刻我倒下了，我怎么对得起蒙大哥，对得起前线的战士和大梁的子民？
1: 道理我都明白，只是以前我们都是一起上战场，我还从来没有眼看着你出城，而我却只能留在这里。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上一次看他出征梅岭，我也就你这么大。那时候我以为我的林殊哥哥是一个往来不败的少年将军，他很快就会回来，会陪在我身边，等我长大娶我过门。没想到这一分离竟是13年。
1: 北京是我最熟悉的战场，大禹是我最熟悉的敌人。这13年来，我始终关注着他们的动向，没有人会比我更有制胜的把握。作为一个明君，你要知人善用。此役主帅的不二人选是领书。
2: 可是13年，13年的分离啊，对你，对霓凰，对每一个人都太艰难。只是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0: 其实在很多人眼里，他重回京城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金陵城内最明亮的那个少年，永远有着一颗九死不悔的赤子之心。我愿意支持他，听从他，让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明白吗？
3: 明白。
0: 你明白什么？这次出征，请你一定要在他身边照顾好他。

皇上兄当年一心只愿江山繁华，百姓安康，你如此相信我能够成其所至，做一个以民为重的好皇帝，那就尽你所能安然无恙地回来。我绝不会让帝王之位动摇我的本心，但我仍然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亲眼看着我去开创一个不同的大梁天下。

梅长苏终于挂帅出征了，萧景琰不能再像当年一样和他共赴沙场，只能站在金陵帝都的巍峨城门上，默默地看着他离去。到来时素颜白衣，鸡鬼满腹；离去时遥望狼烟，跃马扬鞭。 梅长苏终于实现了他毕生的愿望。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

案件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你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寄情山水，周游天下，待战事终了，你一定要先来云南。我知道，兄长胸怀家国，只要天下还有狼烟纷争未了，你我就不能像平常儿女般厮守。
1: 都说元雪三生，希望来世我们都可以生在平常人家，可以平淡安稳地携手终老。
0: 兄长子诺，来世也一定要记得。
1: 此生一诺，来世必见。
2: 青砖黛瓦，无尽无穷。

梅林寒雪中所失去的那个世界，似乎又隐隐回到了面前。烟尘滚滚中，梅长苏的唇边露出了一抹飞扬明亮的笑容，不再回眸地惊，而是拨转马头，催动已是四蹄如飞的坐骑，毅然决然地奔向了他所选择的未来。

数月后，萧景琰走入林氏宗祠，默默摘掉了盖在林书牌位上的红布。霓凰在南疆收到了梅长苏的手书，泪流满。

0: 战事平息，梅长苏没能再回金陵。数年后，梁帝驾崩，太子登基，他果然收庭生为义子，并指派名师悉心教导。庭生虽无亲王之分，却深得皇帝宠爱，时常可以进宫向太后和皇后请安。
1: 来来来，到祖母这儿来。
2: 嗯，祖母，
1: 真乖。
3: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1: 快起来吧。
2: 庭生哥哥。哎。
1: 两个孩子玩得多好啊！
3: 慢点。
1: 是啊，
3: 别摔。

0: 事已高，该多加件衣裳。您看，起风了。
1: 哦，不是起风了，是在这宫墙内，这风从来就没。

奉陛下之命，得众将之力，已将征北驻军和原上阳军全部整编完毕，请陛下为新军赐名。萧景琰治理下的大梁，政通人和，国富民安。这天，蒙挚请求他为整编完毕的新军赐名。 他沉思片刻，写下了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长林军。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韩宗明眼见安迪软硬不吃，不得不抛出此行精心准备的杀手锏。他把一本复印资料放到了安迪面前，仔细看看这个吧，你只有回国这一条道能走。安迪微笑，
1: 老谭，何必呢？
0: 说是这么说，安迪还是打开了面前的复印资料。难为老谭不远万里背来这么厚一块纸砖头，再加上安迪和谭宗明早年在工作上双剑合璧，配合默契，交情匪浅，他没有拒绝老谭于千里之外的理由，虽然回国对他毫无吸引力。安迪是个孤儿，他四海为家，而纽约是他此生最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感觉就是安全的感觉，安迪苛求安全。但是几页翻过，安迪瘦削的脸骤然变色。
1: 这是我老家所有1983年出生男孩的名册。
0: 精确的说，是市公安局在册的所有于1983年办理出生登记的男孩名册。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有我弟弟？
0: 对。这里面有个前提：一，你3岁时的记忆必须是准确的。事实已经证明你是个高智商的天才，你记忆的准确性毋庸置疑。那么我们首先圈定两个要素：男孩和1983年出生。二，在你的记忆中，抱走你刚出生弟弟的女人是本地口音，那个女人如获至宝，直接把你弟弟称作儿子。因此我再确定第三个要素，是一个本地的女人，她偷走了你的弟弟，并非是出于人口贩卖的目的，而是偷回去当自家儿子养。由于1983年国内人口流动稀少，我委托的人排查之后没有找到于1983年迁出你老家的合适家庭，因此我假定你弟弟还在老家，被人收作名灵子，在当年严格的户籍政策下于1983年办理合法出生登记。
1: 谭宗明不动声色地抽丝剥茧，一如早年和安迪商量千万辆级的项目。
0: 我委托的朋友说，至今活着的人反而都在这儿了，而进一步的查证需要你的配合。安迪啊，依我看，大幕已经拉开了，主角应该站到舞台中央。回国吧。
1: 安迪并未回答，他的思绪飞到了20多年之前一个危机四伏的冬夜。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凄厉的风声夹杂着女人凄厉的嚎叫。
2: 哎呀，今夜总该生了，快快使劲儿！啊，带把儿的！哎呀，儿子，儿子，我儿子，我的宝贝儿子啊！
1: 婴儿的啼哭和碎碎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女人依然高一声低一声地嚎叫着，头痛欲裂，饥饿难耐，昏昏沉沉。醒来的时候，小小的安迪已在儿童福利院。安迪后来查阅儿童福利院的记录，他的入院时间是1983年2月4号，农历立春。院长因此给他起了个名字，何立春。立春，也正是安迪妈妈去世的日子。即使天才如安迪，他所拥有的也不过如此稀少的记忆碎片。好，我回国。
0: 安迪猛地喝了一口水，做了3下深呼吸，再猛喝一口，再做深呼吸。谭宗明了解这个过去的搭档，总是在遇到压力、遇到烦躁时，用喝水、深呼吸来控制情绪。但今天他劝解道：“安迪，七情六欲发作一下，并无不可。现在又不是工作时间。”迅速镇定下来的安迪并不接茬，而是转开了话题。
1: 老谭，你帮我寻找中档小区，面积够住就行。和公司地铁车程不到半个小时，小区门禁要严格，

0: 治安要良好。我立刻办理这边的退职移交手续，2个月以内我就可以履新了。
1: 我会给你准备更好的房子，相信你也买得起。国内现在房价坚挺，就当投资吧，挺合算。
0: 我现在住的地方人口稀少到稀薄，我真的特别后悔买这种没人烟的地方。我喜欢热热闹闹的烟火气。
1: 曲小潇状若残花败柳地回了家，半眯着眼睛将车钥匙扔在桌上，懒得开灯，就着窗口透进来的微弱晨曦给断电一整夜的手机充电。曲小潇穿着当季的吊带晚装，纤腰一束，长发妖娆，一夜狂欢不曾在她年轻的肌肤上留下痕迹，只不过她就是愿意装颓废耷了这个脸，她还特意在眼角贴上泪滴似的一串水钻。手机上有妈妈的 SOS， 已经倒向床榻的曲小潇只得奋力起身去阳台点燃一支烟给妈妈回电话。此时国内的妈妈正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吧。她的妈妈是那种号称举重若轻、宠辱不惊的女强人。妈妈连连发出 SOS， 必然是有大事。果然，曲母甚至没追问女儿何以凌晨回电，而是接通了便直奔主题。
2: 哎呀，我是死人，我竟然才知道你爸老家那两个儿子早就来海市定居了，还一人一套联排别墅，一人一辆百万豪车。
1: 曲小潇听了一愣，整个人每一个细胞瞬间全面清醒了。
3: 不是吧，妈，你怎么没管住财权啊？这些财产是你和我爸一起创业的，以后是要传给我的，他们凭什么呀？
2: 做人老婆，尤其是变成黄脸婆之后，我在这个家里哪还有人权啊？你爸我管不住，我们虽然不是富豪，可也算家大业大，你妈我这点知识已经糊弄不下去了。潇潇啊，你回来吧，要不然咱们这家产全让那边一家子败光了。
1: 曲小潇把头抵在冰凉的铸铁栏杆上，迫使自己聚精会神地听妈妈说话。确实，相比他在这儿的朋友，他家不算有钱，他家也没人在衙门当官，他家只有爸妈辛苦20年挣来的有数的家产。曲小潇心里很清楚，海市的两套联排别墅和两辆百万豪车，那可是家产中厚厚的一刀肉啊。而抢走那一刀肉的是爸爸前妻的两个儿子，那一刀肉犹如打狗的肉包子，肯定是有去无回的。他无法坐视不管，必须捍卫自家的财产。曲小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3: 行，妈，我立刻回家，进公司工作。
2: 啊，太好了！
1: 曲母这才欢呼一声，便又转为四平八稳。
2: 小潇，很好，你回来呢，妈妈给你准备豪宅超跑，当然比那两兄弟更胜一筹。
3: 不，妈，你听我的，你给我准备中档小区的住宅，不用太大，100来平米够住就行。
0: 只是浴室给我装好点啊。
3: 车子嘛，
0: 弄个2厢的小车，
3: 10来万的，咱有良心，不跟那边的人一般见识。
1: 曲母一听，心领神会。
2: 小潇，委屈你了，但你说的对，妈妈特别高兴，你比妈聪明。你看我都气疯了，只想着找你说话。对了对了，你明天收我电邮啊，回国的时候我要你帮我带几只包。
1: 阳台楼下的小街上，有一个老人被一条活泼的金毛犬牵着遛，忽然听到女子声嘶力竭的尖叫，老人左顾右盼没有找到声源，终于循着金毛的眼神往上瞅，却什么人影都没看见。老人的眼神如见妖魅，赶紧反客为主，牵着金毛匆匆逃了。欢乐颂小区交付于5年前，5年来小区上空永远飘扬着装修的声音。 但是五年来晚间飘扬在楼道间的煎鱼味也越来越明。由于小区地段良好，入住率相对于其他小区而言算是很高了，可小区二号楼22层的东西两套房却是空置了好几年之后，近几天忽然凑在一起装修了，而且还是加班加点的装修，就好像是业主赶着入住似的。于是夹在当中的2202房间拼租的三个女孩不堪其扰了，每天早出晚归才能避开噪音。
0: 2202是一间南北不通透的房子，图纸设计是两室两厅，两室朝南，客厅则是暗间，靠两室的门透来一点南方的光。房主把房子装修成了三室一过道，拼租给了三个异乡的女孩子住。时值初秋，天气依然闷热，住客厅改成房间的樊胜美最恼火。她的房间是暗间，原本就靠打开2202的大门通风换气，可是此刻两边住户的装修让她没办法开门。一个夏天下来，樊胜美觉得房间已经闷臭了，她也可以改名樊胜梅。但骨感的现实无法阻挡樊胜美勃发丰满的理想。樊胜美的理想是扎根海市，深入繁华。为了理想，樊胜美调休两个小时提前下班，踩着高跟鞋从近郊的制造公司人事部大办公室冲了出来，顶着一名身强力壮男子投下的阴影，奋勇抢得了近郊稀罕的出租车，赶到了地铁站换乘回家。洗澡、化妆、做头发，换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终于选定了一件烟灰色双公司连衣裙。这件连衣裙剪裁简洁大方，不透不漏，却将樊胜美包裹得凹凸有致。樊胜美娴熟地在穿衣镜前摆了几个 pose， 得意地哼哼唧唧：“我有料。”我有品，你值得拥有。
1: 声音之美妙，直逼李冰冰啊！可是话音刚落，樊胜美才后知后觉地想到，怎么今天楼道里安静的有点反常啊？她好奇地开门出去，果然见2201与2203大门紧闭。而不是装修期间两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樊胜美赶紧折回屋里挂着首饰，拎起可以装得下她半个人的大挎包下楼，找底楼保安询问。别看樊胜美只是大楼一间暗室的房客，她在欢乐颂小区从来是高调发扬主人翁精神，而小区物业人员也从来不拿她当外人看。女保安小郑见到她就眉开眼笑，热情问候她危险的高跟鞋。樊胜美从小郑嘴里摸到了情报，2201与2203装修结束了，装修公司已经分别交还了出入证，据说两处的住户很快就要搬入，都是业主，不是租客。2201房肯定住的是单身，好大的三室两厅两卫给打穿成了奢侈的一室一厅两卫。小郑陶醉地说：“
3: 我早上跟上去检查，从没想到咱们小区的房子窗户原来有那么大，那么透亮，太阳晃得我眼睛都花了。听说业主是下星期六搬进来，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没准儿是个钻石王老五呢。”
1: 樊胜美听罢一脸诚恳地点头：“
3: 肯定是个王老五，而且一定不会嫌弃你，你看他都喜欢你管的这栋楼呢。”
1: 但是樊胜美摇曳生姿地走出大门，回眸仰视这暗淡的毫无特色的居民楼，不禁撇了撇嘴：“
3: 钻石王老五能住这种地方，姑奶奶才看不上呢。”
1: 樊胜美怕弄皱裙子，招了一辆出租车赶赴目的地。在路上她好心地给两位室友发去了短信：“
0: 妹妹们，报告好消息，两家邻居装修结束， 我们流浪到8点才能回巢的恐怖日子终于结束了，请预祝我相亲成功。
1: 樊胜美的两位室友邱莹莹和关雎尔同在金融区工作，若是能够凑到一起，两个人就一块下班找地方吃饭。他们总结出的经验是，两个人吃可以花更少的钱吃更多的菜。邱莹莹大学毕业2年零几天，关雎尔更比她还晚一年毕业。而且由于金融危机给耽搁了上班报到时间，因此关雎尔充其量才工作了7个月。两个人的收入相当，年龄也相当，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关雎尔今天难得准时下班，到约定地点等邱莹莹。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正好收到樊胜美的短信，不禁大喜。邱莹莹提议庆祝一下，关雎尔眼睛一亮，指着不远处的奶茶店说，
0: 哎，我们一人一杯奶茶，再去打包两盒寿司，怎么样？我们再买一盒丝织甜甜圈，再有一块起司蛋糕，哇，就这么定了。
3: 还有还有，大娘水饺，我们分着吃一碗，
4: 哇，真欢乐啊，大吃大喝。
3: 哎，我们还是一人吃一碗吧，我保证吃得下，而且我爸今天寄钱来了。
1: 两个女孩连走路都嫌慢了，索性拉着手小跑去大吃大喝。两个人终于在大娘水饺店坐下的时候，脸上的欢乐已经褪去了，尤其是邱莹莹纤长的手指轻抚起起司蛋糕的外壳，感慨地说，
3: 哎呀，我发现现在比读书的时候还穷，4000一个月的工资，去掉房租，去掉最基本的吃喝拉撒交通费，交出培训费，工资卡我就变负数了。如果没有我爸每月接济，我真是下班连出门都不敢了。我读书的时候可是从来不把大娘水饺当回事儿的，你说现在这钱都去哪儿了呢？
0: 哎，是啊是啊，我连衣服都不敢买，进商场纯属观光客。可是我都工作了，也不好意思跟我爸妈伸手。
3: 哎呀，关雎尔，你不一样，你只要好好做，明年工资涨起来很快的。
0: 你们这种行业内世界排名前个位数的老外企业很正规，
3: 不像我们，我都看不到前途在哪儿，只能指望早日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
0: 一样的呀，我们那儿新人淘汰率是20%，我们这一批进的大多都是名校中的名校生。我真担心我这种排不上号的学校出来的会被淘汰出去，很可能的。你不知道我们的 HR 多看重学历，他说名校起码意味着智商和毅力，
3: 呵呵。那么在他眼里，我肯定是早已经失去智商和毅力印象分了。
0: 哎，我心里压力很大，可是我爸不知道我的心酸。今天我又跟他说起我回老家的事儿，他还是不答应。可是你说我在海市待着能有前途吗？一年不吃不喝才够买2平米的房子，还是偏僻地儿的。要是我回家考个公务员，现在哪儿用得着每天活得这么斤斤计较的。我爸说今天又往我卡里打了5000，我心都碎了。我好歹也是独立女性，这么大年纪了还打伸手牌，太不要脸了。可是我又没有勇气拒绝，我真担心哪天会伸手伸得理所当然了。
1: 关雎尔的心里也很虚。
0: 嗯，我妈说刚给我买了几件秋装，我也不敢吱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死了。哎，莹莹，你别哭啊，等你通过注会考试就不一样了。
1: 邱莹莹捂住脸摇头，
3: 嗯，注会考试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这点智商注定是没希望了。
1: 关雎尔不善言辞，心里又知道邱莹莹所说的是实话，只能紧紧握住她的一只手。关雎尔希望传递力量给室友，他相信只要努力，只要熬得住，总能拨云见日的。 邱莹莹很快深吸一口气，豪迈地拿袖子擦干眼泪，冲关雀一笑。

0: 没事了，破秋天退上准备秋了。
1: 但是两个人还是无话了，默默吃完饺子，拎着寿司直接打道回府。进了地铁，苍白色的灯光下，邱莹莹环顾四周拥挤的人群，她忽然说，
0: 哎，你看满眼的残花败柳啊，就咱俩年轻的脸色还新鲜啊。行了，平衡了。
1: 顿了顿，又趴在关雎尔肩上轻轻地说，
0: 而且他们还不敢跟我们一样大吃大喝，他们比咱们俩惨多了。
1: 关雎尔认真地对他说，
0: 其实我也不敢大吃大喝，我怕痘痘暴涨。
1: 邱莹莹听得哈哈大 笑，见地铁冒头了，就拉着关雎尔泥鳅似的往里钻，浑身使劲儿。两个人回到欢乐颂，却发现今天的电梯格外的挤，另外五个人带着好几只大皮箱，将电梯塞得满满当当的。电梯爬也似的到了22楼时，一下走出了7个人。两个女孩子看到另外五个陌生人走向2203房，但其中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走出几步又折回来，自我介绍，姓屈。很快，一个长相精灵的女孩就抢了话头，笑眯眯地自我介绍：“
0: 嗨，你们好，我叫屈小香，以后咱们是邻居了，我刚搬进来，请你们多多关照。”
1: 邱莹莹对来者大为好感，笑着说：“
0: 你好，我叫邱莹莹，这是关雎尔，我们住2202，有什么事儿尽管敲门。哎，你们大晚上搬家，吃饭了吗？我们这儿有甜甜圈，还有寿司呢。”
1: 屈母一直在旁边仔细打量这两位女孩，只见一个活跃，一个则是恬静地站在活跃的身后微笑，心里挺满意这两位邻居。屈小潇大方地说，
0: 真感谢，不过我们已经吃了，我们……
1: 他指指2203的大门，做了个可爱的鬼脸，
0: 今晚得住进来安顿好，这会儿呢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回头咱们再好好聊啊。
1: 邱莹莹和关雎尔客客气气地与屈家五个人道别，进屋才刚准备猜测那五个人是什么关系，门就被敲响了。屈小潇送来了一盒巧克力，又旋风般的一扭身走了。两个人当即拆开了吃，邱莹莹当即惊了，
0: 这么好吃的巧克力，让我们的甜甜圈情何以堪啊。
1: 关雎尔上下左右翻看盒子，忍不住打开电脑上网查盒子上那陌生的名字，简·保罗·海文。邱莹莹一看搜索结果，
0: 哇塞，大师级的巧克力啊，来，我要再来一颗。
1: 关雎尔也是一边看搜索结果，一边一只手似有视觉地摸到巧克力盒，又来了一颗。等两个人醒悟，发现盒子已经空了，两个人面面相觑，吐吐舌头，不约而同地看看樊胜美的门。邱莹莹忙窃笑着将盒子塞进关雎尔的抽屉，两个人觉得做了件挺不讲义气的事儿。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2203里面，屈家带来的司机和保姆忙碌地整理着屈大小姐的东西，屈父则是一脸内疚，似乎让女儿住这儿是欠了女儿。屈母忙里偷闲，看女儿精怪地对付她爸，越来越是成竹在胸了。看起来娇生惯养的女儿出国留学这几年果真学来了做人的本事。屈父一定要把保姆留下，屈小潇则坚决要自己养活自己，有多少本事享多少福。其实屈母也担心女儿，可是见到丈夫比她更如热锅上的蚂蚁，她只能收敛起这份担心了。9点多的时候，樊胜美回到了2202，邱莹莹在屋里大声问：“
4: 怎么样啊，樊姐？
5: 没戏，小老板住办公室，要求还挺多，还敢厚着脸皮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按揭买房。
4: 那会不会是一只潜力股啊？
5: 哼，那一只亮脑门倒有十足早秃的潜力，郁闷死了。你们说这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
3: 樊胜美踢掉高跟鞋，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刷的挂下脸来。她对着镜子仔仔细细检查精致的妆容，看了半天也没看出破绽，不禁咬牙切齿地低声骂了一句：“
5: 呸，嫌姑奶奶老，你才大秃顶大肚腩未老先衰。”
3: 另一个房间里，邱莹莹依然高声与隔壁的关雀儿说：“
5: 关雀儿，你敢去相亲吗？我可没有樊姐的勇气泼了，要是有个男的坐对面问东问西的，我想死的心都有。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妈说了，我再不领男朋友回家，她都没脸见熟人了，或者我明年真该考虑考虑相亲了。哎，我是没有时间，我还是先保住我的饭碗吧。”
3: 樊胜美在屋里听得真是想死的心都有，可她没好意思打断外面的对话，她一个30岁的跟小姑娘计较，那丢份。可事实上他已经丢分了，他在这套屋子里住的是最便宜的一间，虽然他可以说自己把钱都花在吃喝玩乐上了，可是骗谁呢？他都一大把年纪了，除了一大堆衣服一无所有。
6: 屈小潇回来第二天便不顾时差之累，积极地去他爸妈的集团公司上班了。他爸原想把他留在总部，他却要求和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一视同仁，独立掌管一家分公司。屈父看看女儿即使披挂名牌职业装也实在是不像职业妇女的娇羞模样，颇为踌躇，他担心女儿掌控不了局面。于是屈小潇获得了近一周的吊儿郎当的时间，名为熟悉集团情况，实则等屈父与各诸侯王密谈，找出一位厚重温和的同事辅佐女儿初次创业。屈小潇白天在档案室和财务室混，一到下班就换上妖娆的服装， 就着通讯录找出留在本市的一干当年私立学校的同学吃饭泡夜店，不出三天他就精准地一头扎回了他的富二代圈子，和众人混成了兄弟姐妹。
3: 周五早在三天前，曲小潇就已经确定了今天晚上的活动黄历，他要跟朋友们会合去新开的七七酒吧捧场。当然他们是不需要自掏腰包的，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圈子里的几位当天夜里要将超级跑车开到店门口，一字儿排开，替代什么开业花篮呐、之类的，以壮开业声威。曲小潇根本就不用费心搭配这天晚上的亮相衣装，他是一贯的潮人，他妈是一贯的米人，他有当季的 T 台新装，他妈有电灯泡般贼亮的钻石。很巧的是，樊胜美也是费尽心机获得作为一位

0: 忽闪忽闪着眼睛说：“
1: 来，你看我穿哪件衣服最配啊？”樊姐，当然是刚淘宝买的超级性感小黑裙了。今天晚上你准保将你的男伴一举搞定。搞定就麻烦了，人家是有老婆的。啊？那你还敢跟他去七七酒吧？不怕人家老婆半路杀过来啊？
0: 正好曲小潇打扮妥当，袅袅婷婷的扭出来，一听邻居敞开的大门里飞出七七酒吧几个字，不禁一个金鸡独立，闲闲止步听了下去。里面的樊胜美说：“
1: 大家都是混迹江湖的，谁会那么小气呢？而且即使人家老婆杀上来我也不怕，我又不是冲着男伴去的。莹莹啊，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像那种酒吧呀之类的地方不是封闭会所，只要是个人攒几个钱，偶尔去玩一趟还是去得起的。可是呢，那酒吧开幕就不一样了，那些有份受邀的主都是方方面面的人尖子，我呢今天就是要去掐几个那样的尖儿，所以今天是打破头皮也得去的。”
0: 曲小潇听得赶紧放下金鸡独立，捂住嘴拼命忍着笑。他好奇的要死要活，立马方向一转往2202扭了过来，见邱莹莹倚在门框上，故意笑道：“
1: 哟，小邱，你今天晚上也去七七酒吧呀？怎么样，有没有人接你啊？要是没有，就搭本小姐的小破车。”“不是我，是樊姐。”“哎，小潇，这大晚上的你戴墨镜干嘛呀？”
0: 曲小潇的眼睛早盯上了樊胜美，电光火石间火眼金睛地将樊胜美桌上身上的用品搜罗一遍，而樊胜美也是一样，两个女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爆出了哔哔啪啪的激情电光。唯有邱莹莹不知道，她只关心曲小潇的亮片包，因为她看到上面有醒目的驴牌大字。好歹她还在海市混了两年，没吃过猪肉那总见过猪跑。顷刻间曲小潇便恢复了娇媚笑容，一脸的云淡风轻，而樊胜美忽然完全没了自信。曲小潇对手下败将樊胜美宽厚地说：“
1: 樊姐，要不咱们一起去吧，我有一辆小破车。”
0: 樊胜美听罢，她轻咳了一声，挺胸微笑：“
1: 谢谢你啊，小曲，我有人接呢。再说了，今天晚上我穿着高跟鞋还真不方便开车呢。”
0: 曲小潇把手中的车钥匙一抛一抛的笑着说：“
1: 哎呀，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小秋，拜拜，我们去七七酒吧让人掐去喽。”
0: 樊胜美一听脸色铁青，等走廊电梯关门声传来，她才狠狠地说：“
1: 哼，假货，胸口不知道垫了多少层海绵。”
0: 此时此刻邱莹莹已经明白过来了，她钻进自己房间哈哈大笑。她实在是忍不住了，顾不得得罪樊胜美了。
1: 樊胜美前脚婀娜地迈出了2202，关雎尔后脚就顶着一张疲惫的脸跌跌撞撞地回家了。经过邱莹莹卧室门口，见邱莹莹大有翻出所有衣服试装的雄心，他忍不住打了个哈欠，万念俱灰道：“说是周末让早点回家，可还有两个岳阳视频会议要开，不知道几点钟才能睡觉。哎，莹莹，你要是出门吃饭，行行好，帮我带一盒红烧肉回来吧。”“哎呀，我今晚节食减肥呢。”“菊儿，我看你这是赚卖白菜的钱凑卖白粉的心，何苦呢？告诉你们头，就说你家网络死翘翘了。”“哼，你信不信我上次会在一分钟之内给出100条选择，条件好一点去星巴克，条件差一点去网吧，不想花钱请抱电脑满小区转悠着蹭网。我还是死心塌地的干活吧。”

0: 做多做少，上次总应该看得见。要是看不见……
1: 想到这里，关雎尔忽然泄气了。
0: 如果实习结束，考评不佳，我只有滚蛋了。唉，真绝望。关雎尔，我以一个毕业比你早一年的师姐身份，实话告诉你，你用错力气了。你应该学我，趁年轻，记忆好，多考几个证傍身。只有一个个硬派死，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那些拼死拼活做的工作，你怎么写到履历上去啊？你难道打算在履历上写上你天天工作16个小时吗？你可别被工作压得没时间思考前途。
1: 关雎尔被问得一脸迷惘。
0: 啊，那我该怎么办啊？
1: 可说话的时候依然惯性地看了看手表，看清指针便不禁猛地跳起来。
0: 呀，还有10分钟，我得提前5分钟连上网。
1: 邱莹莹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可她也有要事，她抓起2套衣服追进关雎尔房间，一左一右地比划着问：
0: 哎，你先帮我看一眼，你看看我明天穿哪套啊，哪套衣服更映衬我。
1: 关雎尔一边手脚麻利地掏出笔记本插电开机，一边一只眼睛瞟向邱莹莹。
0: 你不是明天一整天都上会计课吗？
1: 邱莹莹直爽地说。
0: 是啊，可是我们公司财务部的白帅哥主管也去上同一堂课，我明天得漂漂亮亮地吸引他去。深蓝的更成熟。哎呀，死了死了，他们已经上线了。邱莹莹，我不跟你说了啊。
1: 邱莹莹也知道不能打扰关雎尔工作，但他疑惑地拎起深蓝套裙看来看去，喃喃自语：
0: 工作需要成熟，难道勾引男人也需要成熟吗？
1: 他捏不了这个着装问题的重大主意，便将此交给据说百草丛中过的樊胜美。樊胜美在7798混得并不愉快，满眼都是嫩得可以掐出水来的美女啊，她的那个男伴早混到不知道哪儿去了，而与她勾三搭四的人，以她资深 HR 的眼光一扫便知底子猥琐。她颇为失落地晃入洗手间，想整理整理妆容。曲小潇却阴魂不散地跟了进来，钻到了樊胜美的身边。樊胜美立即换上容光焕发的笑脸，与曲小潇容光焕发的笑脸相对。
0: 今晚真没什么意思、啊、
1: 居然是曲小潇主动攀谈。
0: 都是圈里人，谁都知道谁，不会有惊喜。
1: 樊胜美不知道曲小潇话里是什么意思，只觉得模棱两可。
0: 还是挺热闹的，特邀的 DJ 很不错，很能调动气氛。
1: 曲小潇认真补眼妆，嘴巴一点都不落下。
0: 得了吧，今天的场合只认衣服不认人的，而美女是拿来调戏的。是吗？那美女你呢？非常感谢樊姐把我归到美女一类，不过呢，今晚我不是女人，我是来认识人的。哎，樊姐，如果你打算回去打奔小姐的手机，我会帮你安排，不会让你走得太落单。
1: 曲小潇抓过樊胜美的手机，自说自话地拨通了她的手机，才响了一声就匆匆离去。樊胜美心里五味杂陈啊，再看看身边左右一个个锥子脸肤色如水的小美女，更是心灰意冷了。可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地在走廊迟疑了一会儿，被人来人往撞来撞去了几回，在拥挤的人群中却孤独无援。她越发觉得无趣，甩手独自离开。7798外面正是夜灯辉煌，樊胜美却不自禁地裹紧了披肩。今天夜里她被深刻地打击了，今夜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时代已不属于她。她拐进旁边的咖啡店，点燃了一支烟。今夜樊胜美难得不左顾右盼。

0: 邱莹莹面前的桌子上虽然摊着一本书，可是她看了半天也没翻动一页，她一直坐立不安。她告诉自己，她在等樊胜美回来，可是左等右等，樊胜美一直都没回来。她只能将衣服搭配选择挂在了樊胜美卧室的门口，一不小心忘了将试穿衣服口袋里的手机拿出来。关俊尔终于开完了会，网络会议上各国口音的英语和错综复杂的工作安排刺激得他神经紧绷。关俊尔虽然还轮不上说几句，却早已经紧张得半点睡意都没了。合上电脑，他胸口依然有一股真气四处在游窜，让他无心睡眠。可是邱莹莹已经睡觉了，他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只能抱着茶杯兴奋地从卧室游荡到厨房，又从厨房游荡回卧室。如此再三，终究是没胆量冲出门一个人去宵夜，可是空腹喝水越喝越饿。
1: 没想到樊胜美早早回来，关雎尔如见救星，轻轻地滑行过去，热切地挨着樊胜美说请吃宵夜。樊胜美哪有心情啊，他不便指点关雎尔说话做事前最应该看人脸色，他只当没听见，拿下邱莹莹挂在他门口的衣架左看右看。正巧邱莹莹口袋里的手机提示有短信进入，他想都没想，自然而然地摸出手机查看。
0: 白主管，
2: 小邱，明天我顺路接你，请短信我一个地址。
0: 樊胜美这才想到这是邱莹莹的手机，她忙对关雎尔道，哦，不好意思啊，两人手机一样，我弄差了。不过这条短信很矛盾啊，既然不知道地址，又怎么能说顺路呢？这世道男人掉膀子都不用动脑筋了。
1: 关雎尔看清短信不禁捂嘴笑了。
0: 我听邱莹莹说，这位白主管是他们公司财务部的帅哥，明天和他一起上珠快课，他不知道明天穿什么能吸引白主管注目。原来这两人是郎情妾意呢，要是早接到这条短信，邱莹莹一定睡不着了。
1: 樊胜美又看了一遍短信，一撇嘴，
0: 小关，我教你两条做人的道理。首先呢，如果对方心诚，邀请短信或者电话一定是在适当的时间提前发出来，留给女孩子矜持思考的空间，绝对不可能是深更半夜。其次呢，如果是不帅的白主管发来这么一条短信，你是不是理所当然将此视作是性骚扰啊？那么请一视同仁，帅哥上司发来的这种信息同样是性骚扰，谁家公司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如若触犯，倒霉的必定是小邱这种底层女文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作为上司的男性更应该清楚后果啊。可是那如果两人真正相爱了，未来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未来一清二楚，不是小邱辞职就是白帅哥辞职，小邱这样的履历找工作不方便，他断断不可辞职。这白帅哥才混到主管，而且手头没注册会计师的硬pass。

0: 一个混了好几年还没考出注会的男会计，基本上别指望有太多出息了。他也唯有抱住一个能赏他个主管职位的公司不放，那到时候肯定是小秋牺牲了。相信我，小关，我多年做人事工作，看人眼光毒辣。像咱们这种老家不在海市的女孩，工作是唯一的依靠，千万不可以为一个没出息的男人去冒险。对了，明天让小秋穿这件深蓝色的这套，少点女孩样才好呢。行了，我睡了，累死了。
1: 樊胜美将邱莹莹的手机交给关雎尔，进卧室卸妆。关雎尔站在原地发愣，一会儿觉得樊胜美说的有点道理，可一会儿又觉得樊胜美太过势利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判断为好。樊胜美见此了然，索性抓回手机，将白主管的短信给删了。
0: 我这么做是为小秋好，你和小秋还年轻，千万别把大好青春时光浪费在不合适的男人身上。这道理，你们三十以后就会明白了。
1: 关雎尔见状不知所措，愣了一会儿才说：“
0: 哦，那我留字条给邱莹莹，让她自己做出选择，但是我会把樊姐的意见转达给她的，而且我会注明是我不小心删了她的短信。”
1: 樊胜美起身，她想了想，把话给咽回去了，顺手将桌子上的金盏花糕递给关雎尔。
0: 给，你额头上的痘痘该消消了，试试这个。
1: 可他又实在忍不住说了后面的话。
0: 哎，不行，我还是得告诉你，年轻时候天高地宽，容易为爱冲动，乱走一气，浪费光阴。但是等理智恢复，人也老大不小了，前面的道路陡然变窄了。咱们三个同居这么半年，我是真不愿看小秋吃后悔药。你尽管给小秋留条，但是一定要把话说通透了啊。嗯，好的，樊姐，你真好。我好。
1: 樊胜美一愣，她被逗笑了。
0: 可不要发好人牌给我，这年头好人不吃香。
1: 关雎尔回去自己的卧室，收拾开会的余勇，给邱莹莹写人情通透的留言。樊胜美卸了妆，洗完澡，却是心情依然无法平静，轻轻晃悠到关雎尔门口，呆呆地看着台灯笼罩下的关雎尔。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樊胜美卸好妆洗完澡，心情依然无法平静。她轻轻晃悠到关雎尔门口，呆呆地看着台灯笼罩下的关雎尔。年轻真好啊。关雎尔的额头虽然顶着一个黄豆大的痘痘，可即便是痘痘，在台灯光照射下依然透明晶莹，一如关雎尔年轻的皮肤。樊胜美摸摸自己工序复杂才保养出来的脸，不禁轻叹了一声。
1: 哎，小关，你说我是不是该降低男朋友的标准啊？比如改成小破车一辆，普通100平米房子一套的，将就着对付。
0: 樊胜美的眼睛不禁看向2201的方向，那个地方据说是按单身住房设计的，那里明天就将入住一个楼下女保安小郑很心仪的王老五。难道他有必要调集近水楼台的优势，降格以求这个2201屋主？关雎尔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1: 樊姐，友情饮水饱，但我想樊姐这么美艳，一定有很多人爱上你的。”
0: 樊胜美依然对着2201的方向喃喃自语：“
1: 哎，剩女没资格谈恋爱，剩女只要找对象。”
0: 对，据说明天隔壁2201入住，樊胜美决定第一时间制造偶遇。啊，不对，是艳遇。
1: 曲小潇兴尽回家，驾车钻进了地库，那里有他妈妈替他买好的最靠近电梯的车位，那车位比他的小破车还贵，这是明眼人都看得清的事实。可是即便如此，他已经让爸爸对他无限内疚了。爸爸屡次表示不舍得让宝贝女儿一个人自力更生，但是曲小潇更希望爸爸将内疚化作实际行动，将最肥的分公司划拨给他管辖。他才刚下车，便见两辆豪车携着好听的声浪也停在了电梯附近。曲小潇见多识广，只是眼睛一斜便已看清，前面白色的一辆居然是保时捷 GT2， 而后面那辆充当运输车，有一位专职司机撞人士正往外拎行李的，竟然是迈巴赫。曲小潇愣了一下，决定做见多识广状，目不斜视，径直走进电梯归巢。但是心里又好生嘀咕，从车里钻出来的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的显然是迈巴赫的司机，而保时捷里面钻出来的一个男子是中年成功男士，另一女子显然是身材瘦高如模特。曲小潇还没来得及看清女子的脸，但是他见多识广地推测，那女孩一定有一张美丽的脸，从来都是300-400万名车驾驶座旁边无丑女。看上去比爸爸更富的男人将二奶养到了这种小区，曲小潇合理化推测着。
0: 曲小潇刚进家门，就听到身后电梯咣啷打开的声音，他立马警觉，一扭细腰贴到门上，透过窥视镜侦探。果然，从电梯出来的就是那二男一女，轻声细语，动作利索地走进了对面的2201室。
2: 哇塞，姑奶奶，我今晚直击现场。
0: 曲小潇机警地等对面房门关严时，立马纤腰一拧，风一般地钻出门，进电梯，直奔地库。现场手机拍得两辆豪车车牌，当即彩信发给刚刚在7798分手的朋友鉴定。很快回电就到了，
3: 都是谭宗明的车，但谭总新宠据说是一辆红色法拉利啊，我还没见过真身呢，你在哪儿看到的？
2: 就我住的小区楼下，对，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破小区。
3: 拉倒吧，他怎么可能住你那种地方啊？
2: 哎呀，你别问我，我没比你知道更多。哎，这谭总干什么的呀？
3: 大鳄离你 我都很遥远的大鳄。背景人士。
0: 大鳄。曲小潇回头再看两辆车一眼，机灵的又钻回电梯。太劲爆，太有料了。曲小潇回到自家窝里，一直趴在窥视镜前，直到谭宗明和司机离开。好在两个男人才待了十几分钟就走了，曲小潇的眼睛还能吃得消，但他还是又好奇的不厌其烦地下楼了一次。这回不见了迈巴赫，只见白色保时捷 GT2 还驻留原地。
1: 邱莹莹早上一起来就看见关菊尔的字条，只一句白主管于12:15左右来短信问你地址，他说周六早上顺路来接你，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什么樊胜美的忠告，关菊尔的分析，一概不见，眼前乱冒的都是白主管帅气的笑容。去洗手间撞到门，洗脸误用了牙膏，化好妆才想到应该洗澡洗头发更美一点。他这一通乱撞，吵得两位室友都没有办法再睡了，各自瘫在床上数绵羊。樊胜美更是想到那傻姑娘不接受忠告，郁闷的起床，不高兴睡了。邱莹莹正在打开大门整装待发，看到樊胜美就傻傻的笑。樊姐，我这个样子好看吗？哎，挺好挺好，别忘了听课啊，别忘了你还有注会考试呢。哎，你等一下，再挂上你那条紫水晶项链。对，
0: 樊胜美无法坐视邱莹莹打扮的不完美的出门。
2: 嗯，是樊姐。
0: 邱莹莹立马冲进卧室找项链，把抽屉扒了的哗啦乱响，好不容易才挂着胜利的笑容和紫色水晶出来，飘到大门边。混沌中倒是没忘记问一句，
2: 樊姐，你周六去哪儿玩啊？哪儿都不去，对着镜子数头发玩。
0: 樊胜美没睡好，靠着门框站着，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句。
2: 哦。
0: 邱莹莹嗯嗯啊啊地应着，樊胜美估计她压根没听进去，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斜眼看邱莹莹手忙脚乱地摁电梯，心里话说，如此大乱阵脚，等见了白帅哥自然有失尽失。但邱莹莹忽然掏了几下包又冲回来了，擦着樊胜美奔进卧室。
2: 哎呀，我忘带课本了。
0: 樊胜美翻了个白眼，靠墙欣赏好戏。等邱莹莹再次冲出来，她问，
2: 笔带了吗？笔记本带了吗？钱带没带？纸巾带着没有？约会必带口香糖有没有？口红呢？
0: 樊胜美问着，邱莹莹没头没脑的翻包，没找到就尖叫一声进屋再找。樊胜美翻白眼已经翻得眼睛都疼了，只好终止作罢。总算万事俱备，邱莹莹擦着樊胜美冲出了门，到门口又傻兮兮的回头礼貌性的问了一句，
2: 樊姐，你周六去哪儿玩啊？
0: 即使眼睛疼，樊胜美还是翻了一下。
2: 我打算跟第一只咬我胳膊的蚊子聊天。
0: 等在电梯边的邱莹莹想都没想就说，
2: 那赶紧拍死蚊子啊，会痒死的。哎，他身上流着我的血，怎么忍心下手啊？
0: 樊胜美有口无心地回了一句，眼睛却早就金光四射地盯住2203的门了。他见到曲小潇打扮的休闲而不失腔调的捧着一只漂亮的藤编盘子出来，而邱莹莹则是视而不见，早就急急地冲进打开的电梯门。曲小潇关好门转身，一眼见到两眼炯炯有神的樊胜美，忽然有点尴尬，但是很快就落落大方地捧着藤盘走过来，微笑着说，
2: 你昨晚走得早，我后来没见到你啊。嗯，我想了想，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从善如流嘛，谢谢。哎，你这是出门访客呀？对门2201，昨天晚上半夜3更搬进来的，他一定跟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一样，生活特别不方便。 我去给他送点糕点水果，交个朋友，以后一个楼层的互帮互助，怎么样？你一起去。
0: 樊胜美一愣，想不到曲小潇捷足先登了，他不甘落后，忙说：“
2: 哎，好啊好啊，你先进来坐会儿，我刚起床还没洗脸呢。”
0: 可是曲小潇却不肯进门，他即使不进门都能闻到这屋里飘出来的一股味儿，那种人多通风不良导致的闷气。但是曲小潇也没走开，做人说一不二，说好了等樊胜美，他绝不食言。但是这一等却用了曲小潇不少时间呢、啊、他甚至等到关雎尔都起床换好了衣服。曲小潇不知道樊胜美心里揣着一点小心思，此时正精心化精致的淡妆呢。
1: 三个女孩齐刷刷地站在了2201门前，由中间的樊胜美举手敲响了门。曲小潇强眼满眼的好奇，关雎尔还睡眼惺忪，樊胜美则是满脸的期待。然而后面却有声音传来：“三位找我吗？”三个女孩齐齐回头，见一位足有1.7米左右的瘦高女子，穿着运动服，像是刚刚锻炼回来，短发，大眼，小嘴，笔挺的鼻梁。按道理来说，这样的打扮应该是英姿飒爽的，可是瘦高女子微笑之间竟然很显妩媚，果然是美女。曲小潇连忙表明三个人是来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心里确实更加的浮想联翩了。哇，美女，大鳄谭宗明，宝石捷跑车，劲爆啊，太劲爆了。樊胜美则甚是失望，居然又是个女的，难道都市真的是圣女横流了吗？美女一开口，另三个女孩大惊小怪。啊，我刚才请出租车司机带我去了超市、公园、地铁站等地。欢乐颂小区果然是生活方便，出1号门左拐，经3个十字路口右拐，下一个十字路口左拐。

0: 进一个十字路口，下穿立交桥一道，右拐就是超市，然后出一号门右拐，经两个十字路口，再右拐是公园。地铁就更方便了，出一号门左拐，十字路口看一眼就能见到站牌。对不起啊，我路痴，我靠背熟路线才能出门的。
1: 这位美女正是安迪。安迪本名何立春，到美国入籍时改名安迪何，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而同事一般都只知道他叫安迪。何与立春，安迪总是回避提起。他告诉三位邻居自己叫安迪，于是三位邻居便以为他是姓安名迪。2201室的业主安迪是女人，这个现实彻底戳穿了樊胜美心中最后一个希望的泡沫。他平时每天上班先乘地铁再换公交的这一路变得无趣起来，以往他都是打扮得美美的，一路左顾右盼，检阅同行女子的嫉妒与同行男人的发情。可现如今呢，他依然是2202室起的最早的人，他依然将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不过往耳朵塞上耳机，一路闭目养神，大隐于世，修身养性，争取做一朵千年不败的塑胶花。然而美女终归是美女，即使她不睁眼检阅，照样有女人嫉妒，有男人发情。2202室原本经常差不多时间起床，在洗手间门口撞车的邱莹莹与关雎尔现如今分了先后。邱莹莹开始有白主管顺路与她一起挤地铁上班，为此她必须早起一步，精心化妆，务必每天都是最美亮相。因为樊胜美告诫过她， BB 霜用了半小时后颜色才会自然，要不然出门准是顶着个大白脸。等关雎尔起床，正好可以看到邱莹莹为表示贤惠而在新买的电磁炉上煎的鸡蛋饼，一式两份，另一份是给白主管的，并无关雎尔的份。然后邱莹莹便拎着饭盒到路口等白主管，两人凑在一起甜甜蜜蜜的挤地铁。既然有白主管助一臂之力，邱莹莹便退化了虽千万人无往矣的钻劲，娇滴滴的享受白主管的照顾。地铁再挤也不过是让邱莹莹和白主管贴得更近，邱莹莹总是希望这一路没有尽头。可是走出站，两个人就必须分开了，一前一后的赶去公司。因为公司有严苛的规定，同事之间是不得谈恋爱的。每次分别，邱莹莹总是让白主管先走，她在后面看着，总是觉得会很心酸，仿佛幸福忽然逃离了。
0: 关雎尔几乎是每天睡眠不足，因此每天早上都是睡不醒。以往都是邱莹莹牵着她扒地铁过马路，到公司门口忽然就清醒了，现在却忽然苦尽甘来。安迪搬来2201，便隔天开始上班。周一清早，关雎尔还半眯着眼睛披挂职业装，同在金融区上班的安迪敲门进来，问他需不需要一起走。关雎尔以为是跟邱莹莹一样去钻地铁，那当然好，他不用再强迫自己提前清醒了。于是他睡眼朦胧地跟着安迪走，一点都不担心两人才结识两天，安迪把他牵着卖了。进电梯，下地库，坐上车，关雎尔却突发异议，今天地铁怎么有座位啊，好幸福啊。
1: 听他这么说，安迪哑然失笑。他睡足了6个小时，不需要闹钟就准时起床，沿记忆中的道路去公园跑步，回来先将两片面包放入吐司炉设定时间，接着将一杯牛奶放入微波炉设定时间，最后将一只鸡蛋打入电源连接定时器的煎锅设定时间，然后他进入洗手间盥洗，出来一切都已就绪，已经不烫了，正好享用。这一切他用一个周日的时间设定了最佳路径，绝不用走回头路，绝对是最短线路。 安迪的时间便是靠活学活用运筹学而利用率极高，因此他出门的时候早已神清气爽，正好跟小迷糊关雀儿形成了绝佳对比。
0: 关雀儿没有留意车的外形，等被安迪笑醒，他才感觉车已不宽大，他没法像坐爸爸的车子那样可以左右侧身寻找最佳打盹的角度，这车椅似乎是裹着他，让他只能维持一种坐姿。好吧，那就将就一下。关雀儿感觉自己似乎在和安迪说话，可是他又睡过去了。邱莹莹从来就笑他，即使地铁里挤得只能一只脚着地，也能睡得着。然而，关雀儿一下车便照常醒了。于是他看清，他乘坐的是一辆尖嘴猴腮的跑车，以及号称路盲的安迪竟然一丝不差地将他送到了公司楼下。但是没等关雀儿说什么，跑车就跑远了。路过的同事纷纷向关雀儿投注了意味深长的八卦眼光，而平时关心关雀儿比关雀儿早两年进公司的李朝生微笑着走过来打招呼。
1: 小关，
2: 嗯，
1: 那是你男朋友吗？
2: 啊，是我邻居，顺路捎我一程。
1: 可鬼使神差的，关雀儿想补上一句是个女邻居，可是话到嘴边他忽然闭嘴了。他不禁想到樊胜美对邱莹莹的忠告，有关公司内部人员谈恋爱的那一段，他以沉默保护自己。李朝生英俊的脸上肌肉果然僵硬了，关雀儿并不后悔。生存嘛，如果他迈不过一年实习期的大关，他前面就是邱莹莹和樊胜美这两个榜样。22楼最后一个出发上班的永远是曲小笑，没错，他爸爸怀着对宝贝女儿的内疚之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了女儿最肥的一家分公司，连曲母都连声说好。曲小笑也以为很好，可他上班才两天就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公司肥是真肥，而肥的原因则是因为业务庞杂，因为他这个生手完全插不上手，只能做一个傀儡，听凭他爸安排的王副总一手经营。王副总倒是真的没有架空太子女的意图，每次开会或者决策，人家总是先给曲小潇看备忘录，然后请他在会议室做上座。每次大家发言之后，王副总也不会忘记问问曲小潇的意思，可是曲小潇完全说不出他的主张来。他并非不会信口开河，他的口才好得很，只是他不敢说。他面对的个个那都是商场打滚好多年的职场老手，他怕自己一开口就露了馅儿。曲小潇在肥肉分公司里度过最郁闷的三天之后，周四他毅然走进老爸的办公室。
2: 爸，你指派给我的公司换谁去做总经理都一样，我在其中学不到东西，不如你借给我200万，我打欠条给你，我专门做你刚接手的 GI 品牌国内代理这一块。
1: 曲小潇他爸一听，这脸色可就变了。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3: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3: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0: 徐小娇在肥肉分公司里度过最郁闷的三天之后，周四她依然走进老爸的办公室。
1: 爸，你指派给我的公司换谁去做总经理都一样，我在其中根本就学不到东西，不如你借给我200万，我打欠条给你，我专门做你刚接手的 GI 品牌国内代理这一块。
0: 屈父脸色大惊啊，第一反应是给太太打电话，让太太一块来解决这个问题。屈小潇则是自顾自地说，
1: 哎，爸，200万对你来说不算太大负担，如果我做成了最好，如果做不成欠条作废，从此你看死我我也从此拉倒，做个安分守己的富二代。但是无论成与不成，总好过装模作样做个傀儡混吃等死。
2: 嗨，我说小潇啊，你不用心急，做什么事情呢都需要一步一步来，学管理也是一样。依爸爸的意思是你跟王总先学着。你看，
1: 爸，我需要有压力，压力之下活学活用比什么都管用。
0: 其实屈父打给屈母的电话早就通了，屈母那边一直没听到丈夫的回复，只听到电话里隐隐传来父女二人的对话声，等不及了，径直闯进丈夫的办公室。屈父把情况介绍了一下，屈母一听急眼了，这不是放弃到嘴的肥肉吗？霸占家产这种事就犹如打阵地战，你可以以退为进，但绝不可退得如此干净啊。
3: 小乔，你是不是怕了，退缩了？
1: 哎呀，有爸妈撑腰我怕什么怕，我就是想学做事，我想自己创业，就像你们当初一样吃苦学本事。其实我也吃不了什么苦，我所要做的不过是把公司的大事小事除了倒茶水扫厕所我全都亲力亲为一遍，以后我就可以知道员工跟我说的这个难那个纠结究竟是不是真的。我现在是什么呀，开会他们说 A 计划占用资金，我想这个资金并不大，怎么会占用呢？回头问王总我才知道，原来这固定资产和周转资金它不是一回事儿。可究竟是怎么不是一回事儿，我就又不懂了。哎呀，你们想想，我就是那么草包一样的坐会议室上座有意思吗？还不如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我从头坐起实打实的呢。
0: 夫妻两个面面相觑，屈父终于说了一句，
2: 小潇说的有道理。
1: 不行，
0: 屈小潇耐心告罄，急了，
1: 我才问你们借200万就这么黏黏糊糊的，你们
0: 夫妻两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尖叫，不敢打断，以免女儿更加暴躁。屈小潇尖叫舒服了，滚进沙发深处安坐。
1: 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反正我是再也不要当稻草人了。
0: 屈母心里估计是很难扭转女儿的心思了，可还是想做垂死挣扎。
1: 小潇，做公司的话这么一不顺心就尖叫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独立管事的。哎，放心，我会忍着，回家对着你们尖叫。
0: 屈父看了老婆一眼，
2: 哎呀，行，爸爸支持你啊，不过有个小小的条件。
1: 什么呀？
2: 这可是有关 GI 的所有文件，你拿去看，一周之内给爸爸一份书面可行性计划。
1: 嗯，
2: 让我看看你能对 GI 代理理解到什么程度。
1: 行，没问题。那么爸，那我现在就从公司注册开始做起，你说话算数啊，要不然我每天钻你们耳边尖叫。
2: 行行行行。
0: 屈父原本想施个缓兵之计，回头跟老婆商量了之后再定 GI 代理项目人员配备，如果商量着不行也可以想出其他项目让女儿可以顺利进阶，务必保证女儿出师顺利，以免她真的失败之后撂下不干做米虫。可他们的女儿也不是吃素的，

0: 娘不学无术的女儿真能干出什么事业来，尤其她还是单干。
1: 一片，因为该神人数字记忆和心算实在是太好，报告做得不好或者蓄意留个小手打个埋伏，当场就会被揭底。而安迪对数据来源是抽丝剥茧般的探究，更是让汇报者虚汗如豆，其镇压效果真是比拍案斥骂还要灵验三分。由此他们才算明白，安迪在美国并非是浪得虚名，而谭宗明将此美女安放大位也并非是照顾情妇。到了周五，安迪心中总算是掌握了全局的状况，结束了连续四天加班到深夜的工作日程，得以准时回家过周末。而负责人则都自觉地留在了办公室，就汇报中揪出的问题继续查漏补缺。安迪回到家，打开门看一看雪洞式的房间，忍不住退出来敲响了2202的门，门应声打开了，里面只有一个樊胜美。樊姐，你没出去啊？哎，吃饭了吗？一起去吃吧。你介绍个吃牛排的好地方。我正准备修身养性一个月呢，你又来找我去那种纸醉金迷的地方。说实话，安迪，我收入呢不高，需求不少，吃一顿几百块的假神户牛排会让我喝西北风的。要不我带你去见识中餐吧，本市第三产业发达，八大菜系应有尽有，咱们俩 A。 好啊好啊，我经常去唐人街吃炒面、古老肉、打牙祭呢，这都回到大本营了，怎么能只惦记牛排呢？行，我先去换件衣服。哎，你开你的拉风跑车去吗？那个地方远吗？地铁不到吗？
0: 樊胜美心里冒出一串远方的饭店，等安迪一走，她轻声尖叫：“
1: 啊，纸醉金迷，老娘打跑的来了！”
0: 安迪洗了把脸，换上黑 T 恤和深棕色的肥腿裤，简简单单的出来了。樊胜美却正描眉画鬓，但等樊胜美看清楚安迪的打扮，她迟疑了一下。挖出军绿色的紧身 T 恤，下面配肥肥的真丝迷彩裤，足蹬看似粗犷的高跟鞋，一连串魔术师般的动作看得安迪由衷赞叹，怎么有人会有如此巧妙的心思呢？硬是将阳刚的衣服穿出了无穷的婀娜。安迪心甘情愿地做跟班。夜风徐徐，樊胜美当然珍惜着得来不易的机会，说什么也要将车窗洞开。安迪开了一会儿就忍不住嘀咕了：“
1: 哎，今晚拿大灯晃我的车特别多，怎么回事啊？”双美同城，男人肾上腺分泌激增了呗。有道理，你旁边那辆福克斯已经跟了我三个红灯了，你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0: 樊胜美不禁一愣，这算什么问题啊？这
1: 他们当然想证明即使你车比他们好，可是他们有技术，他们就是比你强，压你一路之后捕捉可乘之机，看能不能将你勾搭上。樊姐，你真不愧为资深 HR， 他们的小心思都逃不过你的法眼，都什么智商啊，真的是穷线。是啊，脑袋空不要紧，关键是不要进水。喏，你看那个灰色车，里面四只进水的脑袋恨不得都伸到咱们车里了。樊姐，我真的是佩服死你了，等一会儿我有问题要请教，总算是找到合适的师傅了。
0: 樊胜美听来听去，觉得这个智商绝顶的安迪不是在笑话他，可他总觉得有点心虚，也不免谦虚了一下。
1: 要不是看见这群发春的猫，我还真忘了世界上还有荷尔蒙什么的俗事儿。你别佩服我，我快羞死了。有事儿咱们商量着办。

安迪听樊胜美说话就忍不住地笑个不停，他想不到有人还能把中文搅和得如此通俗好玩。而樊胜美则是绞尽脑汁地想出一个门口有停车场的吃饭点，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向女王

0: 吃神户牛排茶，可是这个钱樊胜美愿意花。
1: 果然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不是跟着男人来，而是两个独立的女人。樊胜美收获到了无数截然不同的注目，于是樊胜美越发的矜持了。她当然不会点安迪说的什么炒面古老肉，她要找既对得起她的荷包又对得起今夜的菜。她当然好生费尽了思量，安迪将点菜全权委托出去，拿出手机上着网，果然在他混了好几年的网站上，他看到了下班时发出的站内短信的回复。但是等安迪再抬头的时候，却看见一个男子微笑着站在樊胜美的身边。樊胜美熟络地和那男子嬉笑几句，最后说了一句，我等会儿去你们桌敬酒啊。男子便微笑地离去了。安迪只是旁观，这种场合他见多了，不过他意外发现樊胜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HR 做得很漂亮。樊胜美则是等男子走远就笑道，蹭你跑车的光，以前那个老兄根本就看不上我的，现在一个劲儿旁敲侧击地问我是不是跳槽了。我的跑车也是问别人借的，我也是借光，大多数人缺乏独立分析的能力，总是需要外在的附加符号才能让他们做出所谓的判断。别人是指刚才给你手机短信的那位吗？我看你笑得好开心啊，什么时候拉出来大家一起聚一聚啊？
0: 樊胜美本能地避开了讨论抽象的人性问题，而是直奔八卦。
1: 车是老谭的，手机上的这位呢是一位网友，名字叫起点，我们是在一个科幻网站认识的，我和起点都不是活跃人物，但是我留意到起点只要一发言我就想笑，起点这个人真的很幽默，于是呢我就开始关注他，整整默默关注了一年多，这期间我们从来没有搭过话。哎，那我可不可以将此事作是暗恋？我连起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今年初在一次论坛有关虫洞的争论里，我忍不住用我的知识和人家辩论，结果呢起点每次都在我发言后面加分还有引用表示支持，他的知识水准可能不如我，但是也很不错啊。这之后我感觉起点开始关注我了。
0: 樊胜美听罢好奇地问，
1: 那你有没有表明你的性别啊？我在论坛注册的时候选择的是男性，一般混那种论坛的是以男性居大多数的，我们俩经常是有站内的短信来往，这回是因为我回国换手机工作又很忙，我好几天都没有上网了。起点前天来站短问我怎么消失了，我今天下午有空了才看见，就告诉他我回国了，目前在海事工作，刚才是他在回复，给了我一个他有空的时间表，请我选择时间，他请我吃饭。哎，不不不，你在回避问题，我问你的是你为什么看着手机笑得那么甜？我喜欢起点的风格啊，干脆利索。喜欢风格不是那种笑法了，安迪，你实话实说吧，你就是在暗恋。不会，怎么可能，我连起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我没那么花痴。哎呀，不对，我不是花痴，这太滑稽了，怎么可能呢？
0: 樊胜美原本只不过是起个哄寻个开心，却见安迪反应如此强烈，而且看得出来安迪不是害臊，而是一脸严肃紧张，他心里很是奇怪。
1: 哎呀，我跟你就开个玩笑，这么巧，既然起点也在海市，那你们不如见个面吃顿饭呗。
0: 安迪一听却是犹豫了好久才说，
1: 我大约感觉起点是男性，你说我这么去见一个男网友会不会真的很花痴啊？
0: 樊胜美仿佛看见安迪心中鹿撞的芳心，
1: 你这怎么叫花痴呢？你们在网上认识少说两年了吧，经常文字问候，几天不见都会询问，这就是朋友了。网上朋友和网下朋友有什么区别呢？这和花痴有什么相干呢？喂，安迪，你怎么了？
0: 樊胜美见安迪猛灌茶水，还坐着深呼吸，好像呼吸困难的样子，慌了。而安迪则是伸手示意他稍安勿躁。过了一会儿，安迪放下茶杯，叹了口气：
1: 我确实是心怀不轨，我有把握起点是难的，我心中雀跃着想进起点，这不是花痴是什么？这叫花痴？安迪，你就是跟我说你暗恋起点两年，我都不觉得这是花痴，我反而觉得好回肠荡气啊。真的吗？爱一个人能叫花痴吗？可是看见几个文字就爱上一个人，这不叫花痴叫什么？可能我有花痴的基因吧。
0: 樊胜美刚想笑，却看到安迪虽然脸上故作镇定，眼睛里全都是兵荒马乱。樊胜美奇怪了，一时不知所措。安迪见此又叹道：
1: 我这就回战短，告诉他我最近没时间。
0: 樊胜美愕然地看着安迪飞快地在全键盘上打字，心里泛出了丝丝疑问。眼下此情此景可不太正常啊。等安迪发出战短，两人一时闷声吃菜，很快就有战短回复。樊胜美忍不住问：
1: 他回什么了？手机号，还有一个 QQ 号。我没有 QQ。那你立刻去注册一个。我觉得呢，手机号倒是暂时可以不给他。
0: 安迪略带茫然地看着樊胜美，耸耸肩，没再说话。樊胜美忽然想起路上来的时候，安迪说有事请教，难道就是这种小事吗？他看安迪不像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人借不到那么好的车，他也认得出安迪身上的披挂都是名牌。他奇怪安迪怎么会为这等小事而困扰。安迪也一直留意着樊胜美，终于忍不住问：
1: 樊姐，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怪异？
0: 樊胜美摇了摇头，想妥当了才说：
1: 我就是觉得你纯洁的不像话。你说你年龄也不比我小，当然了，我看你比我年轻的多，难道你连恋爱的经验都没有吗？你这么漂亮，总会有人追求你的吧？
0: 安迪欲言又止，似乎是鼓起勇气才说：
1: 我不敢谈恋爱，我总觉得我……你慢慢说，不急。樊姐，我阅人无数，恋爱也谈了无数，我可以给你提供最佳的参考。
0: 安迪犹豫了半天才说：
1: 不行，我今天没办法说，今天我还开车呢，需要情绪稳定。啊，没事儿，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叫随到。哎，我先去那边朋友桌招呼一圈，我很快就回来啊。
0: 安迪眼巴巴地看着樊胜美婀娜多姿地离去，心里真想喊住她，因为她忽然又想倾诉了。可她终于还是没开口。等樊胜美回来，她已经情绪平复，买好了单，有效率地吃菜。樊胜美点的菜很可口，安迪很喜欢，只是安迪不时拿眼睛瞟手机，心里反反复复地盘算着怎么回复起点的那个战短。起点在前一个战短里除了给他两个号码，还说以后多加联络。安迪忐忑不安地想，起点认没认出她是女的呢？樊胜美替他朋友们邀请安迪一块去跳舞，他以为安迪这个怪纯洁会拒绝，想不到他答应了。但是到了樊胜美上回铩羽而归的七七酒吧， 安迪却大马金刀的一坐，只管喝水喝饮料，看高台上领舞女郎在那儿嗨。不知道为什么，樊胜美与他的朋友们都不敢硬劝安迪下场。安迪看了一会儿，终于拿出手机给起点回了一条：
1: 跟朋友们一起在酒吧嗨，海市的夜生活真的很热闹。
0: 过了一会儿，起点的回复来了。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娟儿，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樊胜美替朋友们邀请安迪一块去跳舞，他以为安迪会拒绝，没想到人家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可是到了樊胜美上回铩羽而归的七七酒吧，安迪却大马金刀地往那儿一坐，只管喝水喝饮料，看高台上领舞女郎跳舞。不知道为什么，樊胜美和他的朋友们谁都不敢硬劝安迪下场。安迪看了一会儿，终于拿出手机给起点回了一条：
1: 跟朋友们一起在酒吧里嗨，海市的夜生活真的很热闹。
0: 没过多久，起点的回复到了：
2: 你在哪个酒吧？我过来看你嗨。还以为你是书呆子呢。
1: 确实是书呆子，他们在跳，我在旁观，自己玩自己的。
2: 你玩自己啊？ Oh my god！
1: 安迪哈哈大笑，他很奇怪，起点怎么总能将一句话歪曲得这么好玩。但安迪还是恋恋不舍地打出了一行字：我闷了，皮下朋友回家，回头再聊。可实际上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在七七酒吧一直看到樊胜美等嗨得筋疲力尽，才轰起油门将樊胜美带回家了。
0: 正是凌晨零点多点，樊胜美打开了2202的门，一打开门，关雎尔就跳了出来：
1: 樊姐，邱莹莹还没回家，打她电话也关机了。
0: 樊胜美看看在走廊站住了的安迪，笑道：
1: 小邱谈恋爱，可能有无数可能。
0: 但关雎尔却不以为然：
1: 邱莹莹和白主管才正式谈不到一个星期。哎呀，不要瞎操心，小邱是成年人，他自有主张。小关给他发条短信，就说我们关心他，有需要帮忙的话来电。
0: 樊胜美指挥若定，一派大姐大的风度。安迪看看权威的樊胜美，说了句晚安，刚准备转身回2201，忽然曲小潇安迪安迪安迪的冲出门来，直奔安迪，而且脸上还架着近视眼镜，一本正经的不像妖精。樊胜美好奇地问：
1: 哟，你今天周末没有出去玩啊？
0: 曲小潇紧紧拉住安迪才说：
1: 哎呀，我有正经事儿，我不玩了。安迪，我等你一晚上了，我都不知道你新的手机号码，我只好侧耳听外面的动静。安迪，你帮帮我忙，我记得你是 CFO， 我有最最基本的财务税务问题要向你请教。哦，安迪，我求你求你求你千万别拒绝我。哎呦，可是我这个 CFO 和一般的财务部经理不大一样，而且我也正准备学国内的会计法和税法，可能越基本的我越不知道。
0: 关雎尔这个时候说：
1: 哎，邱莹莹在备考注册会计师，她了解会计知识。
0: 安迪和曲小潇眼睛都是一亮，曲小潇当即说：
1: 哎，那我立刻去淘宝下单两套注册会计师的书，安迪，我给你一套啊，我们跟着邱莹莹学，互帮互助。
0: 樊胜美听了轻咳一声：
1: 以安迪的脑瓜子，我看是以后你们都得跟着安迪学。
3: 啊，那我今晚不懂的怎么办呀？怎么办？
0: 曲小潇急得手脚乱舞，唯有抓住樊胜美。
1: 樊姐，樊姐，你在工厂做人事，你可能懂点，那你帮帮忙。
0: 一说帮忙，樊胜美立马鼓到热肠，即使和曲小潇以前有那么点局语，也一笔勾销。安迪和关雎尔看着两人进了2203，对视片刻，也决定跟进去。他们好奇曲小潇这个太妹风格的人能有什么要紧的正经事。曲小潇最在意的还是安迪，他的朋友告诉他，跟谭宗明做事的人，不是很有背景，就是能力超强，有事没事巴结一把那总没错。虽然他还不知道安迪在谭宗明那儿做到什么地步，但是他想，能力强的安迪应该会有办法。他招呼大家进屋坐下，立即热情地扑去从不开火的厨房煮咖啡去了。安迪等三个人都还是第一次进曲小潇家，三个人打量着显然比安迪那儿豪华的多的装修，感受屁股下面沙发的舒适。关雎尔坐得最规矩，仅仅靠着他最

0: 熟悉的樊胜美，还是安迪最熟悉套路，对着厨房说：
1: 要么小缺，你先概括说一说是什么问题吧。
0: 樊胜美也说：
1: 是啊，天也不早了，咱们先解决问题。关键是 我也说不出来个大概，我还没有吃透那些资料呢，怎么办啊？你们看，就是我查经这一路，是项目进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文字资料。
0: 关雎尔立刻主动起身，拿来最上面的一本，坐到樊胜美和安迪的中间，翻开给两位一起看。关雎尔目前工作接触基本上都是英语，能够对付。安迪最如鱼得水，反而给他看中文，他会更难适应。樊胜美一看全是英文，得晕了。他的英语基本上已经还给老师了，怎么对付得了眼前的专业名词呢？他本来就已经在七七九八蹦迪累坏了，此刻更是被蚯蚓一样的字母晃得头晕眼花，心里巴望其他两个最好能提出撤退，免得显得自己露出了没底的真实情况。安迪飞快看了几页，快的关雎尔跟不上，然后安迪就懒得看了，说：
1: 资料很清楚，小区，你把已经看的内容有多少讲多少，非正式场合不用斟酌字眼。
0: 关雎尔自言自语：
1: 我看英语还是慢，跟你们出国留学过的没法比。
0: 安迪飞快地回了他一句：
1: 你不用跟我比，我看资料比大多数人都快。小区，你看多少了？
0: 曲小肖本不打算回答的，可是被安迪追问着，只得闷声闷气地说：
2: 我留学的时候就顾着玩了，而且是跟国内出去的人玩，我的英语拿来调戏肌肉男还有点戏。
1: 这样，你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资料哪来哪去，要么上网打开 Google 翻译，把这些资料撕啃下来。如果是后者呢，我可以给你列个提纲，注明你需要从资料中掌握的要点 ABC。
0: 樊胜美这才插了一句话：
1: 没错，基本功还是需要你自己做，总有一天你需要独自面对外伤，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跟着你去的，你能依靠的只有你自己的基本功。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安迪说完就起身了。
1: 如果你选择后者，明天我就拿提纲给你，明早八点以后你来敲我家的门，我周末会多睡一会儿。
0: 樊胜美见此赶紧起身，唯有关雎尔同情地看着曲小肖，因为他自己刚经历过新进职场求天天不应脚地地不灵的状况，知道那种滋味。但两位大姐起身了，他也只得跟着起身。曲小肖见此情此景，走过来说：
2: 哎，你们喝了咖啡再走吗？都煮上了。
0: 但是想要睡觉的大家伙都没喝咖啡，纷纷快速和曲小肖告辞。关雎尔落在最后：
1: 小肖，明早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
0: 曲小肖笑容可掬，连声感谢大家牺牲睡眠时间帮他出主意，弄得三个人没帮上忙，走得还挺内疚的。但是安迪回到家里才刚沐浴出来，就听到门铃叫唤，他打开装在门灯侧边的摄像头查看，清晰地看到门外的人是曲小肖。安迪犹豫了，遥控摄像头四周转了一圈，看清门廊上没有其他人，他才去应门。门外的曲小肖让安迪吓了一跳，这才一会儿功夫不见啊，曲小肖居然泪流满面，眼皮红肿。
2: 安迪，我走投无路，我只能再来求求你，求你，求你一定要帮我。
0: 安迪双手被曲小肖抓住，浑身不自在，扭来扭去试图摆脱，可曲小肖并不肯放。
1: 能帮你的人唯有你自己，小曲，请你务必要认清现实。
2: 是的，我知道，可是
0: 曲小肖终于放开安迪，趴到桌上放声大哭了。
2: 我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我要是没出息，我爸会放弃我，我生死攸关。

0: 你爸怎么会放弃你呢？
1: 我爸还有另外两个儿子，是前妻生的。
2: 说着说着，曲筱绡抹干眼泪，虽然依旧哽咽，但口齿变回伶俐了。
1: 他们开名车，住别墅，可你看我的境遇呢？挚爱品牌代理是我唯一的机会，否则等待我的就是被家庭抛弃的结果。你给我两个选择，可对我而言没有如果，我只有结果。安迪，你一定要救我！
2: 安迪却听得眼睛直了，他耳边仿佛传来遥远而清晰的声音。
3: 题目就是你做得出又怎么样？你不给我们抄，我们就骂死你。何立川，你妈是疯子，你爸不要你们。不对，你都不知道你爸是谁。何立川是野种，何立川是野种，野种。
1: 安迪，安迪，安迪，你怎么了？对不起啊，我知道我打扰你休息了，我真不该来。
2: 曲筱绡小心地看着安迪，可又不肯放弃这根救命稻草。
1: 安迪，安迪，抱歉，我刚才想到一件事情，我走神了。你饲料带来没有啊？明天反正是周末，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2: 曲筱绡雀跃尖叫，给了安迪一个大大的熊抱，开门去拿资料。安迪怔怔地看着曲筱绡的背影，又出了一会儿神。等寂静的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他才回过神，打开门。可走廊上的却是邱莹莹，他脱口而出：“
1: 小邱，樊姐和小关刚才都很担心你。”
2: 曲筱绡刚好捧着资料出来，顺口搭了一句：“
1: 是啊，女孩子晚上一个人挺不安全的，有人送你回来吗？”
2: 邱莹莹的脸一红一红的，回答有人送她到楼下，两个人就放邱莹莹走了。曲筱绡不仅抱来一摞资料，还有那一壶刚煮好的咖啡。好不容易哭来安迪点头，他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安迪却难得地八卦了一次：“
1: 小秋的神色好像有点奇怪啊。”“
3: 哼，还能是什么？做爱做的事儿了呗。走近他，浑身上下都透着那股味儿。
1: 做……哦。”
2: 安迪不禁又看看大门，对此表示缄默，点到即止吧。
1: 我们回到 GI 代理，看起来呢，你不打算放弃。我虽然帮你，但你该做的基础功夫一点都不能少。你接下来的工作是读通资料，背熟单词。我呢也看资料，看完总结出要点。但是说心里话，我对小公司业务经营应该怎么做没有头绪，道听途说不负责任，这不是我的强项。OK。
3: OK， 我全无头绪，就等你给我理一下呢。
2: 两个人静静地开工，但忽然安迪冒出了一句：“
1: 也不知道国内性安全教育普及了没有。”
2: 曲筱绡听了一愣，看了继续飞快阅读资料的安迪一会儿，决定不回答，免得打断安迪好好的工作。好在安迪只是嘀咕了一句，此后没有再提起。曲筱绡心中有动力，以前读书的时候最缺乏的耐心和专心，现如今可都有了，不需要别人催，更不需要咖啡来提神。对着翻译网站艰难地啃着资料，实在不懂的才问安迪，他可是恨透了那些长句了。邱莹莹原本打算偷偷地潜回2202，不料明天休息的关雎尔此刻还没睡觉，还在网上下载音乐呢。关雎尔听见声音就飞了出来，笑道：“
1: 乐不思蜀啦，我们都可担心你了，去哪儿玩啊？”“
3: 嗯，先看电影，后来唱歌。”“
1: 看来白主管都要破产了吧？”“
3: 还好，我们团购的电影票，廖凡 K 歌也是团购，便宜不少呢。”
1: 包厢还送了个小蛋糕。哎，对了，下次我带你去那儿 K 歌啊，性价比超级高。
2: 邱莹莹眼睛亮晶晶的，脸上一直止不住的笑。
1: 哎，刚才2201安迪见了我也说你跟樊姐都担心我呢。哎呦，真想不到，安迪钱那么多，开那么好的车子，却一点都不摆架子。哎，203的小区原来认识安迪吗？我刚才看他俩还挺熟的。嗯，是吗？我们四个刚才才分开，他们又在一起了。嗯，你呢，最近脱离组织，不知道我们这儿早已经发展成了小团体。每天早上我搭安迪的车子上班，他对我可照顾了。不过他说他打算换一辆低调一点的车子。安迪跟樊姐关系也挺好，今天晚上他们两人还一起吃饭了。我也不知道小区跟安迪是什么关系，他跟我们不大在一起。哎，邱莹莹，你刚才看到他们的时候，小区手上有没有拿着什么呀？
0: 好像是拿了文件夹吧，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就忙着说话了。
2: 关雎尔听了，眼珠子一转。
1: 真的？那我要去参与。哎，莹莹莹莹，咱们一起去吧。安迪非常有见识，你知道吗？我现在跟着他上班，我都不敢睡了。他一边听收音机里的经济新闻，一边还做点评。你不知道，这一礼拜我长进有多快，我简直是发现忽然进入了一块广阔的新领域，好多新闻背后的解读，我以前想都不敢想。去吧，啊，走啊，一起。我一个人有点不敢半夜三更的去敲安迪的门，你比我胆子大。
2: 邱莹莹犹豫了一下说，
0: 菊儿，可是我很困了，我今天真的特别困，要不我替你敲门，送你进了2201，我再出来。哦，那算了，那还是我自己过去吧。我得带上纸和笔，千万不要睡着。对了，还有电脑。拜拜，你早点睡啊。深呼吸，深呼吸。Go。
2: 关雎尔冲出2202，加入2201的工作行列。他意识到今天晚上将聆听安迪牛刀小试，剖析一家小公司的业务。那将犹如俗话说的解剖麻雀。很快关雎尔便接过曲小潇的疑问，由他来翻译曲小潇讨厌的那些长句。他不让曲小潇打断安迪。凌晨4点，安迪合上资料和一直用于搜索的电脑，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说，
1: 小曲，我若是写出来必定是写英语，写中文呢可能有点词不达意，不如我用中文说，你听着，听不懂的就立刻问，反而效果会更好。是个非常简单的案子，你呢，不要太有心理压力。
2: 关雎尔自告奋勇。
1: 哎，我来记录。哎，对对对，我也记录，免得听了前面忘后面，回头跟小关记录的对照一下，做一份报告。安迪，你就再帮我审阅一遍。
2: 于是安迪就资料与他在网络上搜索的结果结合着谈了起来，一步步地剖析 GI 进入中国的可行性。安迪第一次说到行业领域的市场容量，曲小潇忍不住问了一句，从哪个网站可以查到啊？但安迪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曲小潇只好愕然放弃追问，而关雎尔已经见怪不怪了。安迪说完就去睡觉了，曲小潇和关雎尔转移战场到2203，两个人废寝忘食地将报告做了出来。由于关雎尔的帮助，曲小潇这个草莽进场的门外汉才得以一窥正式公文的格式。面对秋日金色的晨曦，曲小潇特有成就感。
1: 我要是早年读书有这一等拼劲就好了。小关，我以后要向你学习。哎，但是小关，这事跟你无关，你为什么主动参与啊？我要向安迪学个案，就像他教育我的，他要我学他的思路。哎呀，我也困死了，小小，我先去睡觉了。哎，慢点慢点，还有问题，学思路，你何必帮我赶出这个？

0: 报告呢，跟我一起做报告，你可学不到思路。所以说，小关你再帮我。哎，你别走啊，咱们去小区门口吃了早餐，你再去睡。我有酒精考验的熬夜经验，吃了热乎乎的早餐再睡觉，睡眠质量超级好。
1: 曲小潇将笔记本电脑塞进包里，硬拉着关雎尔出门吃早餐。关雎尔奇怪曲小潇干嘛还背着电脑包，曲小潇摇头晃脑地说，
0: 时不我待呀，时不我待，本小姐目前要做刘翔式冲刺，要不然我这辈子就毁了。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属于我的好东西我扔掉毁掉送掉都无所谓，但是我绝不能看着属于我的好东西被别人抢过去。此刻我正面临着生死关头，成败在此一举，你知道吗？我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是压力，我一想到我的好东西我就睡不着了。我要赶紧去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爸，让他看一看，他女儿也不是吃素的。
1: 关雎尔做完报告，大脑就自动进入休眠状态。他愣愣地听着曲小潇一顿饭都在喋喋不休，却只听进去只言片语。等两个人吃完，他晃晃悠悠地回去睡觉，曲小潇则是两眼金光四射，就跟老鼠般钻进了地库，开上他的小车直奔父母家去了。曲小潇像红眼睛的小白兔一样，像刚起床的他爸交出第一份答卷。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第6集，爱情是最佳的兴奋剂。周六早晨的2202房间，唯有邱莹莹精神抖擞地起床了，洗漱描画，准备与白主管一起去听课。樊胜美听见动静，本想捂住耳朵再睡，可忽然想到昨晚与安迪在一起凭空长了身份之后，那些男性朋友们对她的态度的改变，她心中蠢蠢欲动，躺不住了。30岁似乎也并不是世界尽头嘛。邱莹莹见到挂着黑眼圈的樊胜美，止不住地给了她一个灿烂的笑脸。樊胜美想了一想才领悟过来是怎么回事，欲言又止，进去洗手间了。等她出来，首先一件事是喝一杯温开水，据说如此最能排毒养颜。邱莹莹一看也赶紧倒一杯水来喝，她如今对美丽是有着最迫切的需求的。
4: 樊姐，你今天去哪儿玩啊？
5: 等会儿陪一个女孩子去打胎，前几天走了一个工程师，昨天那女孩子要死要活的要跳楼，一问才知道是不小心怀了那工程师的孩子，现在人家工程师得手后不认账跑了，女孩住宿舍不敢跟家里说，也不敢找朋友，只有公司出人趁周末的时间陪她去打胎。哎，好好一个女孩子，婚前不注意只能遇人不淑。
4: 可是我身边奉子成婚的也多着呢。
2: 樊胜美斜睨着邱莹莹，
5: 你可以试试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生没户口的孩子，请不起保姆，每天要么丈母娘和老公对骂，要么你跟婆婆开战，生活鸡飞狗跳，结婚一年飞快变成黄脸婆。
4: 我告诉你，即便是燕子，圣诞前也得先给自己搭个燕窝呢，何况人啊。
2: 邱莹莹灿烂了一晚上加一早上的脸终于变色了。
4: 可我也不能挑三拣四蹉跎到30岁啊，我挑人家，人家还挑我呢，我算什么呀？
2: 樊胜美听了脸色可是一紧，随即呵呵一笑而过。
4: 也是，友情饮水饱呢。别忘了还有这块考试，两人一起学习到底是动力足啊。
5: 是啊是啊。
2: 邱莹莹立刻多云转晴，阳光灿烂了哟。
4: 我们都在想，如果我跟白主管都考上了注会，我们就跳槽。
5: 应该的。
2: 樊胜美也不想再多试了。
4: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公司上回办什么酒会啊？就让你们穿上旗袍当礼仪小姐的那次，究竟来一些什么人啊？不熟悉的人怎么寒暄呢？
5: 我也不知道，忙都忙不过来，我只知道他们就是端着酒说话，谁知道都是些谁呢？
4: 啊，樊姐，你有酒会要参加呀？
5: 没有，哪有啊，我们最多全区劳动人士协会搞培训，聚个工作餐，连啤酒都喝不上。
2: 樊胜美看着邱莹莹一脸愉悦的出门，手里紧紧拎着给白主管准备的早饭。等邱莹莹走进电梯，樊胜美才转回眼睛。她今天早晨其实没事，只是为了提醒邱莹莹而临时编了一个女孩流产的故事。可他想不到邱莹莹根本就不当回事儿，而且还差点烧点上他。樊胜美喝下最后一口水， 刚准备关门烧水冲方便面，忽见曲小潇蹦蹦跳跳地从电梯出来。
4: 哎，小潇，你今儿倒是挺早的。
5: 我已经晚了，樊姐，朋友们约吃大闸蟹，我都快来不及了。樊姐回头再聊啊。哎，你这件衣服哪买的？我妈早上穿的也是这件。
2: 樊胜美竟无言以对，看着昨晚还楚楚可怜求他们帮忙的曲小潇的背影钻入2203。
4: 靠，
2: 樊胜美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怎么所有人都拿他的30岁说事儿啊，仿佛他已经残花败柳了似的。偏偏今天事儿还多，樊胜美再一次准备关门烧水冲方便面，见安迪一身工作打扮匆匆冲向电梯。
4: 早，安迪，今天还上班啊？啊，早，今天有个论坛，我回国第一次参加论坛，我可不想迟到。
2: 由于电梯迟迟不上来，安迪又补充了一句：
4: 昨天晚上帮小区一直忙到清晨才睡，不知不觉我都睡过头了。
5: 啊，小区比你起得更早，他准备立刻出发，跟他朋友们去吃大闸蟹去呢。
4: 呀，小区这么快就换好妆了？
2: 曲小潇使眼色阻止樊胜美，已经来不及喽。再看安迪，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又转向电梯。他相信安迪此刻肯定是心里上了火了。曲小潇不理樊胜美，快步走到安迪身边，笑着说：
4: 我们今早没睡，把报告都赶出。

0: 交朋友，朋友介绍朋友，朋友帮助朋友。没办法，就连我爸妈我都只能请。我从小就这样，我是保姆看大的。哎，安迪，你喜欢吃大闸蟹吗？我给你带几个回来。哪儿都一样，你路上小心。我今天开车也有点悬。
1: 安迪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0: 你爸喜欢就好，接下去的工作就需要你自己真抓实干了。
1: 曲小潇几乎是巧妙地挡住安迪走出电梯后奔向车子的路。
0: 哎，你晚上有没有安排啊？我很想请你和小关吃个饭，表示谢意。你不用补睡觉吗？你不必拿我当客户伺候，咱们是邻居。
1: 曲小潇稍微松了口气，这才放安迪去开车。曲小潇好不容易睁着眼睛赶到集合地点，领头的朋友把大伙排列组合一下，将女的都塞进男司机开的车里以保证速度，一对名车拉风出发。但曲小潇倒头就睡，他是真撑不住了。睡前他想到一件事，他提前一半时间交出报告，分公司注册登记则有这对车子里的其中一位朋友帮忙。加快到周一就可以领出所有的工商与税务登记。即使每一件事情他都完成的投机取巧，可是他毕竟全都提前完成了。完成，便意味着一切。
0: 安迪是邱莹莹之外第一个见到白主管的人。他驱车出门，停在了红绿灯前，见邱莹莹和一个年轻男子几乎是粘贴在了一起。也是在等绿灯，两人态度太过亲密，旁边行人纷纷侧目。安迪看看那个年轻的男子，长得白白净净，斯文儒雅，看两人的姿势，倒显得是邱莹莹更加主动大胆。安迪等到绿灯一亮，就驱车离开了，并没有打招呼。他不喜欢邱莹莹。到了论坛会场，登记签到。有人送上鲜花扎的胸花，安迪签完字起身，双眼正好正对胸花，不禁失色，连退三步。但他随即稳住，微笑道：“啊，对不起啊，我严重花粉过敏，谢谢你们的胸花。”安迪像绕过地雷阵似的躲开胸花，进入了会场。会场内当然也到处都是鲜花，安迪只能是视而不见。这是一个行业性的论坛，安迪即使才回国，可因为这个行业不少高管是和安迪差不多的海归，彼此多少有点熟悉。先抓一个最熟悉的，而后就像曲小潇说的，朋友介绍朋友，朋友帮助朋友。谭宗明是块招牌，安迪自己又何尝不是呢？扛着招牌的人是很容易打入社交圈子的。就像京剧舞台上的将军，背后旗帜插得越多越高，亮相便俨然是舞台的中心一般。
1: 一会儿主持上台，大家归座，安迪便掏出电脑搁在腿上。他听这种会议一向是一心两用。等连上网，他问旁边的朋友怎么开通 QQ。朋友有 MSN 而没有 QQ， 但记得 QQ 来自腾讯。安迪便顺藤摸瓜下载安装开通阅读使用办法，最后挖出记忆中的那串数字，启动查找，添加好友。再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虽然开着 QQ， 可屏幕上并没有其他变化，显然可能起点并不在线。中午的时候，新老朋友和一个包厢吃饭，因为时事风云跌宕，大家趁机交换意见，一顿午饭整整吃了3个钟头，比论坛的时间还长出一倍呢。安迪吃完回到车上，不急着上路，忍不住先打开电脑查阅异动，依然 QQ 无动于衷。安迪不禁有些急躁，挥拳揍了旁边车椅一拳，可是却又偏偏不肯拿出手机给起点哪怕发一条短信。

0: 樊胜美无聊，打电话呼叫朋友。可是他这年纪的朋友大多都是有家有口，周末没有人陪他，樊胜美只能是背上包一个人出门逛街了。22楼唯有关雎尔还在呼呼大睡，睡到中午，关雎尔被窗户透进的亮光吓醒，以为是上班耽搁了，等跳起身冲到厨房，才想到今天是周末，于是捂着胸口感受了好一会儿擂鼓般的心跳，回到床上继续睡觉了。曲小潇就没这么好命，他下车被迫清醒，强打精神和朋友们一起吃大闸蟹，结识陌生人。他都吃不出大闸蟹是什么味道了，却没忘记付钱买了一竹箩大只的回去送给安迪和关雎尔以示感谢。当然这些事儿不需要他自己动手，他只需要娇滴滴地坐着动动口，姚斌就会帮他将一切都办妥。姚斌是他回国之后玩得最好的男朋友。一帮人一直在湖边玩到了太阳西下，才蜂拥回城，又聚众搓了一顿晚饭，才各自分头又去夜生活了。曲小潇让姚斌送他回欢乐颂，他是说什么都撑不下去了，即使夜色才刚展开魅惑的身影。
1: 周末下午，街道拥挤，安迪应约开了半天的车，才来到谭宗明的家门口。即使有谭宗明亲迎至门口，亲手打开大门，他依然不依不饶。
0: 有谁？啊，住得这么偏远，将大好生命光阴虚掷在四只车轮子上。
1: 谭宗明淡笑不语，指挥安迪将车停到车库，然后才发出反击。你确定你走的远路当中，没包括一大段冤枉路吗？
0: 除非开空车在前面领路的出租车司机在骗我。哎，你已经到手帕纳米拉了，哎，快换给我，现在这辆小白太高调了。
1: 妹妹，你好好看看尾巴上的涡轮增压好不好？我的车哪辆不是高调的？存心想拐我新车，你好歹编个好点理由啊。
0: 真的不是，我新认识四个小朋友，GT2 把他们装不下，我非借这辆帕纳美拉不可，不然下一秒钟我就翻脸啊。
1: 哎呀，真是生米恩斗米仇啊。自己找钥匙恨死，这车运来我自己也才开了两回，后院等你。
0: 好。
1: 安迪哈哈一笑，钻进车里拔钥匙，但钥匙到手了，却是坐在椅子上深呼吸了好几口才起身钻出来，沿着青石路转到后院，见飘着两只白鹅的池子边已经有另一个中年男人就坐。安迪，这就是我老朋友。谭宗明介绍着帮安迪打听消息的严吕明。严吕明和安迪握手，第一句话却是，我料到你应该是美女，果然是。安迪笑着对谭宗明指道，
0: 老谭，你没详细向严先生介绍咱们俩的关系吗？
1: 我认为老严这么想也没有错，除了未婚妻，你说谁敢在我车库如入无人之境啊？啊！
0: 严先生你好，我刚问老谭呢，借了辆最新到货的车，目前此车痴和我有仇，有统计数据表明，老谭喜欢的美女类型真的不是我这种，尤其是对老谭这种中年男人，统计数据往往比嘴巴更可靠。
1: 严吕明说，对，统计数据也表明，贸然插入男女之间对话，往往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0: 嗯，
1: 我这一个月呢，亲自去安迪小姐老家实地调查过，我发现那边年轻男子出门打工的居多，近几年呢，即使户籍留在原地，但人口早已遍布沿海各地了。我抽样做了几个调查，发现找人成本天价不说，而且许多人除非犯事儿上了通缉网，否则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到，也不可能回归老家。因此呢，我觉得寻找你弟弟的任务我完成不了，非常惭愧，特地向你当面道歉。
0: 这
1: 安迪愣住了，第一反应是看向谭宗明。谭宗明摊开手，老严刚才详细跟我说了他这一个月做的事，即使成本可以忽视，可很多实际问题也无法解决啊，除非老天爷给运气。不过老严这回亲自去不是无功而返，他搞清你的身世，而且还有你很遗憾一直不知道的生日。我让老严自己跟你说，需不需要我回避一下？安迪再次愣住了，好一会儿才说，
0: 我掩耳盗铃了，严先生这么兴师动众地帮我找弟弟，其实我早应该清楚你能发掘出我的身世。老谭不用回避，你以前总说我古怪，你今天听了就会明白的。
1: 安迪，如果你不希望过去的事情被翻出来，我可以保证这件事情到老严的嘴边为止，不会再外传，而我也不会问，有些事情未必非得弄清楚不可吗？安迪又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0: 我也想弄清楚，其实我心里很多的疑问都在待解。老谭，你说的，脑袋太好用，记住太多婴儿时期的事情反而受累，那么就请严先生知无不言。
1: 谭宗明听了，就指挥保姆拿大瓶的水来，直接放到了安迪的面前。安迪果然毫不客气地先喝了一大杯定神。严吕明看着这一切，好奇地说，
2: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是情侣啊？
1: 我呀，曾经在工作中吃尽了安迪的苦头，我可是记忆犹新。脑筋太好的女同行太可怕了，只可有不可欺啊。严吕明拿一双犀利的鹰眼打量了一下喝水的安迪，我今天说的这些事都是调查结果，有根有据，而并非道听途说。这其中呢，也并不掺杂我个人的喜好，请安迪小姐理解。
0: 嗯，
1: 你外祖父家在当地是最大的地主，姓何，在土改时期有人被镇压，至于留下来的嘛，日子都不太好过，男的娶不上妻子，女的嫁不出去，因此你祖父娶了一个精神有点不大正常的外乡逃荒来的女子为妻，生下了你母亲。你母亲是当地有名的美女，美女身后嘛，总有很多流言蜚语，这不足为怪。可唯一被证实的是，你母亲与当时海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魏国强谈恋爱。这个魏国强也长得很帅，所以我早就推测出你是美女了。1978年，魏国强私自离开，一去不回。当时你怀孕中的母亲发了疯，你外公独自到海市去找魏国强，可是此后下落不明了。你母亲生下你之后流落街头，靠人施舍养大了你，这非常难得呀。你的生日应该是1979年6月的某一天，不过具体日子不明。此后你母亲多次怀孕流产，最后在1983年生下了你弟弟，不过你弟弟的父亲不明。生下你弟弟的当天晚上，你母亲去世，而你被送进了孤儿院。
0: 谭宗明世情练达，当然明白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流浪女会遇到什么问题。看看一直尴尬喝水的安迪，他不便插嘴多问，反而是安迪镇静之后问道，我母亲是不是穿红衣服，脸蛋红彤彤的，头上插满花？严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已经被这些印象折磨了一辈子了。
1: 严吕明字斟句酌地说，
2: 一个女人在重大问题上受到了严重精神打击，有些怪异表现也可以理解。
0: 严先生，请你尽管的详细的描述，我有喝水镇定大法，再不行旁边还有一池子脏水。
1: 安迪故作镇定，其实此刻他已经心跳如鼓。好吧，

0: 你母亲病发之后，在当地被称为花癫，爱撕墙上红纸大字报，有些做成花戴在头上，有些拿水弄湿了涂红了脸，弄好了上街追男人。嗨，就这样，唯一奇迹的是把你养活了。谭宗明听到这儿，算是全明白了，为什么安迪从来视男性的示好为寇仇，视鲜花为炸弹，为什么从来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3: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3: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了老严的调查结果，谭宗明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安迪从来视男性对他的示好为仇扣，视鲜花为炸弹，而且从来不穿带颜色的衣服。原来是反其道而行之。安迪则是一脸茫然，心中有限的记忆在快进播放着，但他看到谭宗明了然的眼神。
1: 老谭，以后不会再骂我没有女人味了吧？
0: 绝不再提。
1: 严先生，可否再麻烦你一件事？请你帮我查一查，当地精神病院里面有没有1983年出生的男子？
0: 胡说八道！安迪，你不许走极端。
1: 老谭，我们是实事求是，我的脑袋不是正常现象。我一直怀疑我的基因里面有些片段，天才跟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严先生既然已经替我证明了我外祖母和母亲的失常，从概率推断，我那个从未谋面的弟弟……你放心，我一向有效克制情绪，我从来不会胡说八道的。
0: 安迪小姐，我会去查的，这倒是一条线索嘛。严吕明倒是实事求是，他又递过一只牛皮纸信封，这里面是魏国强的相关资料，我已经找到他了。安迪接了过来，但毫不犹豫地扔进了旁边的水池。
1: 老谭，你客房借我睡两个小时，我快崩溃了。
0: 谭宗明让保姆领安迪进屋，等他们走远才对严吕明说，
2: 老严呐，安迪最担心的是他身上有发疯的因子，从我认识他的20岁起就一直清心寡欲，活得跟个尼姑似的。还好现在还真成了大概率事件。我说你啊，你是真不应该答应他去疯人院查，你这个态度基本上就是在默认他家祖传精神病。嗨，他这么聪明的人，既然想到那点了，那我不答应查，他自己不会去查吗？好好，查，赶紧查，最好查出来没有 DNA 对不上，起码说明他弟弟没疯，把大概率化为小概率。可千万不要折我一个朋友，这种精神失常猜疑会真的把人逼疯的。哼，哎，严吕明戏谑的一笑，却不敢说什么。谭宗明看在眼里，也并不解释。
1: 樊胜美穿高跟鞋逛了一天的街，累得花容惨淡，可是再累也不能将一堆购物袋扔了换轻松。购物袋里的衣服都是他千挑万选从大店小店里发掘出的最佳性价比衣服，当然信用卡又是超支，好在发工资在望。樊胜美不舍得打车，辛苦挤地铁回来，走进电梯时已经是两眼发直了，幸好天色早已全暗，没人发现他的惨况。偏生从下面车库升上来的电梯里还有一个两眼发直的人，那就是曲小潇。曲小潇无精打采地将脚底竹箩踢给了樊胜美，啊，交给你，一大箩大闸蟹做夜宵，你们凑齐人煮熟了喊我吃，我已经40个小时没睡觉了。我也累惨了，我打算早睡。大闸蟹会死的，都是半斤一只的大闸蟹，我特意想着为你们买来分享的。够朋友，就怕这蟹煮熟了再喊你，你睡死了都不会应门的。
0: 曲小潇颇为苦恼，不等缺觉的脑袋想出办法，电梯就到了22楼。樊胜美走出电梯就踢了高跟鞋，曲小潇却先看到安迪抱电脑坐在2202的门口，屁股下面只有一只垫子。安迪也看到他们了，顿觉人间烟火气屡屡升起，世界变得温柔多姿了。
1: 哎，你们俩一起出去玩了，敲门都不应，我想索性等楼道里，你们总会回来的。
0: 樊胜美见状很是好奇，
1: 有什么事儿吗？朋友送我几只大闸蟹，我等你们一起吃。哎，你们谁会煮啊？ 我自己不会，要不然都去我家吧。
0: 樊胜美见此忘了疲惫。
1: 还真的都是好姐妹哈、啊、小七也带来了这么多大闸蟹，咱们今晚可以开大闸蟹宴了。你们先去2201，我叫醒小关就过来。
0: 曲小潇跟着安迪进了屋，就近找了一张沙发趴下就睡。这张沙发偏偏是单人的，即使宽大，曲小潇也睡的是两头在外，异常辛苦，但不影响他立即入睡。安迪眼睁睁地看着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举动，不禁目瞪口呆。本来被谭宗明司机送回家后一直胸闷不快，见此不禁莞尔一笑。他去找了一条毛毯给曲小潇盖上，一会儿樊胜美与刚起床的关雎尔一起过来了，见到曲小潇四肢垂在沙发外的睡姿都是乱笑。关雎尔忍不住拿曲小潇的发梢刷刷曲小潇的鼻子，但曲小潇只是皱皱眉头，丝毫不予理会。安迪在旁边看着大家欢乐，即使想不出参与的招数，他也喜欢这感觉。樊胜美对安迪说，
1: 我打电话请小秋回来吃蟹，结果她也不会煮，好在她男朋友小白会。据说呀，这个小白能烧得一手好菜，我就力邀两人一起来。我看他们似乎不是被我花言巧语说服了，而是被半斤一只难得的大闸蟹打动了，说呢去超市再买些别的菜，立刻回来吃。我和小关还没见过小白呢，据小秋说长得很帅。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啊，是吗？是帅哥吗？有多帅啊？
0: 安迪和樊胜美循声看去，竟然是曲小潇听闻帅哥而清醒了，脖子虽然支起来了，只是眼睛依然闭着。众人见状又都笑了，可见曲小潇之八卦。安迪也乐了，
1: 就是那种斯文的男孩子算不上多帅，不过有一项针对动物的研究表明，大脑零号神经发出的脉冲可以改变人类对外界环境的感知，它发到视网膜的纤维呢，可以改变视觉信息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0: 这番话曲小潇听到一半就垂头继续睡了，樊胜美也被这答案搞得没劲，唯有关雎尔拿着手机拍大闸蟹，可又不敢从两只箩筐里取那张牙舞爪的活物，颇是为难。还是樊胜美大胆啊，拿起筷子将一只只大闸蟹取出放入水槽，筷子不大受力，偶尔大闸蟹掉地或者夹住筷子，安迪和关雎尔一起惊呼，唯有樊胜美一脸沉着，颇有大将气度。终于将大闸蟹全部取出了，樊胜美拍拍手说，
1: 大姐是用来干什么的呀？大姐就是吃苦在先的。
0: 安迪犹豫了一下纠正她，
1: 我1979年6月生，比你大一年，不过呢在22楼，你就是大姐。
0: 樊胜美连忙说，
1: 哎，不行不行，以后你得喊我樊妹啊，甚至可以喊我樊小妹，但万万不可再喊樊姐了，咱这年纪大一岁小一岁已经上升成原则性的问题，万万不可马虎迁就。
0: 关雎尔正拿安迪的电脑上传大闸蟹向网友们炫，闻言嬉笑，他最知道樊胜美对年龄的在意了。
1: 呀，安迪，你的 QQ 有动静。嗯，起点。
0: 樊胜美见安迪脸上神情变化多端，就主动装作不经意地过去将关雎尔拉走。
1: 小关，我是文科生，什么叫起点啊？好像是个挺书里话的名字。
0: 关雎尔也好奇，去自己房间搬电脑过来查，答案很容易就跳出来，两人看着里面高深莫测的解释面面相觑。樊胜美觉得也就是这种网名的人能跟安迪配上对儿。安迪手忙脚乱地打开对话窗口，见上面起点一个嗨和一张笑脸，安迪只够回一个嗨。
2: 终于连上线了，记下我的手机号码吧。
1: 嗯，记住了。
2: 吃饭没有？ 请你出来吃饭，喜欢吃什么说个地方。
1: 我三个朋友在，不出来吃了。
2: 我感觉你回国之后似乎在逃避跟我联络。
1: 没有，真有朋友在我这儿。
2: 真不出来吃饭？
1: 对不起，朋友在，吃大闸蟹呢。
2: 我只是随口问问，别放在心上。
1: 知道了，谢谢。
2: 我是装作很随意的，否则很没面子呀。安迪终于扑哧笑出声来，一如既往，起点总能给他带来欢乐，尤其是今天，他多么需要欢乐呀。 QQ 交流不同于论坛站内的短信，很短时间两个人已经网聊了好几句。安迪最初以为如此快聊会很不适应，因为他过去回起点的站短都是左思右想斟酌再三才写下几句，想不到两人在 QQ 上却一见如故，都是打字打得飞快。好几次安迪中文不灵光，就索性全用英语，好在起点接收没有障碍。等到邱莹莹携白主管到来，安迪的心情终于有点趋向正常了。
1: 樊胜美一看见白主管就给安迪一个眼色，关雎尔也看看樊胜美，三个人心照不宣。这白帅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典型的公司小主管气质，纯粹是邱莹莹情人眼里出西施。邱莹莹本来心情就好，一看见曲小潇那睡姿，笑得挂在白主管的手臂上。还是樊胜美落落大方地招呼着白主管，反客为主，领白主管进开放式大厨房。白主管走到哪儿，邱莹莹当然跟到哪儿，三个人开始在厨房忙活着。安迪和关菊儿想帮忙，却被人看不上，只好各占一张沙发，玩着电脑。白主管在厨房大展身手，果然手艺不错。樊胜美已经好一阵子没吃到家常菜了，在白主管身后对邱莹莹由衷地说了一句：会烧菜的男人啊，都是好男人。得到樊胜美的承认，邱莹莹一下就眉开眼笑了。
2: 做菜颇用了好一段时间，盘子在厨房大花岗岩料理台上摆开，有蘑菇炒青菜、油豆腐烧肉、回锅肉、丝瓜海鲜汤、酸菜鱼，当然还有大闸蟹两盘，两大盘啊。樊胜美想起他卧室有好酒，但走到门边才想起来要叫醒曲小潇，他也不走近，只在门口喊了一句：
3: 白帅哥来了。
2: 立竿见影啊，曲小潇的脖子又刷的支棱起来，大家看着直乐。安迪扔下电脑，将曲小潇拖进他的主位。等曲小潇出来，红酒已经开瓶醒过了，大家各就各位。但曲小潇从来不是按部就班的人，稍睡片刻恢复精神头就要来事儿。等他弄清楚这个白主管是怎么回事，又看见关雎尔对着一桌子的菜猛拍，他就飘到白主管身边，让关雎尔拍他和大厨以及一桌好菜的合影。贴身与贴身却是如此之大不同。邱莹莹是实心实意将自己全身心交付给了白主管，而曲小潇，他与大厨合影却是蜻蜓点水的，一会儿贴一下肩，一会儿撑一只手，举手投足间，曲小潇功力深厚的沙龙香水搭配山起的香风，一缕一缕地钻入白主管的心底。白主管虽是一脸拘谨，但被曲小潇贴了一下的肩膀早酥了半边了。安迪对着曲小潇轻咳一声，曲小潇那是多机灵的，立刻吐了一下舌头收手作罢。樊胜美则是两只眼睛逮着邱莹莹与白主管打转，只是笑而不语。曲小潇花言巧语灌邱莹莹和白主管喝酒，樊胜美插科打诨说着段子放松白主管的警惕心，令白主管今夜恍若猪八戒置身盘丝洞，心花朵朵开啊。
0: 安迪与关雎尔只会包着大闸蟹旁观大笑。邱莹莹看到大家都喜欢她的白主管，心里万分的开心。但等邱莹莹独自送白主管出小区，曲小潇窥着电梯下降就直言不讳了。
3: 那个白主管，我往他口袋里塞了一张字条，我保证他明天，不对，今晚就会贼胆包天的给我

0: 安迪说，
1: 那是小秋的男朋友，你这么做非常不好。
2: 我是替小秋考验的男朋友，有什么不好的？
0: 樊胜美一针见血地点破，
1: 是验证你自个儿的魅力吧，你小心别引火烧身啊。你认为小秋会认可你的考验吗？你别忘了有句老话，爱情是盲目的。
0: 曲小娇听了一笑，
1: 哼，早认识真相早好。谢谢安迪提供厨房，我回去趁睡前再背几个单词去，拜拜啦。
0: 说着曲小娇飘飘然地回了2203。樊胜美回眸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关菊儿，忽然觉得曲小娇这么做其实有点道理。如果那个白主管果真经不起曲小娇的勾搭，岂不是人品非常猥琐？真要是那样的话，小秋跟他还是早断早好。
1: 哎，我们要不要打赌啊？24小时之内，白帅哥会不会给小区打电话？小区有这么神啊？我赌一顿晚饭不会打。小关呢？
2: 我也赌白主管最好别打小区的电话，一顿 KFC 早餐。
0: 樊胜美的眼睛里放着光，
1: 我赌一定会打，相信我自身 HR 的眼光，一顿必胜客。
0: 自从22楼住满了人，樊胜美深情关注的人口就翻了一倍，尤其在如此不同寻常的周日清晨，整个2202室弥漫着不同寻常的气氛。等樊胜美睡足懒觉起床，她发现不该出现的邱莹莹目光呆滞地在屋子里晃，而该睡懒觉的关雎尔却不在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想到昨天晚上打的赌，樊胜美心中猜测万千。她煮方便面的时候，邱莹莹终于晃过来，樊胜美立刻一把抓住她问，
1: 哎，小关这么早去哪儿了？你看见没有啊？
2: 他抽风跑步去了，说是要向安迪学习规律生活，两个人一起跑出去的。
1: 什么？这个瞌睡虫改姓了，真够狠的。小关有出息。
2: 哎，你呢？不是今天有约会吗？他半夜给我发短信，说今天要帮一个朋友搬家，我忽然觉得无事可做了。
0: 樊胜美听了一愣。
1: 你不如看注会考试书吧，恋爱谈的都荒废考试了。
0: 邱莹莹不好意思地笑了。
2: 可是我心不在焉啊。樊姐，你说他那朋友也真是的，也不说提前通知，也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
0: 樊胜美心里的感觉越来越糟糕。此时关雎尔精神抖擞地从门口进来，樊胜美就岔开了话题。
1: 小关，你不是和安迪一起去锻炼的吗？安迪呢？
3: 他比我早回来，说是有个讲座要去听。我在公园周围巡视了一圈，吃完生煎包子才回。安迪说的没错，锻炼让人一整天都神清气爽。
0: 邱莹莹见状说，
2: 关雎尔，我看你干脆做安迪的跟屁虫得了，以后不要叫安迪名字，直接叫他偶像。
1: 哎，邱莹莹，你今天怎么回事啊？脾气这么冲，我昨晚没偷吃你那份大闸蟹啊。
0: 关雎尔不由得看看樊胜美，又不便明说，否则太有挑拨离间的嫌疑了。
1: 樊姐，你今天做什么呀？
3: 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上陶艺课，你呢？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关雎尔动摇了一下。
1: 还是不去了吧。昨天偶像推荐一本书给我，我得找来看一看，等一年实习期过我再玩吧。
3: 好孩子，我晚上吃饭再喊你一起啊，总归是周末，还是要稍微娱乐一下的。小秋呢？你跟我一起去吗？
2: 陶艺课要不要钱啊？贵不贵啊？
3: 好像不便宜，而且一堂课也听不到什么。哎，行了行了，咱们晚上还是一起吃饭吧。不知道安迪和小区有没有空一起吃。
1: 妹妹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

0: 我吃完方便面就要出发了。没有了。
1: 关雎尔跳回自己的房间，换掉衣服，打开电脑。而邱莹莹郁郁地看着关雎尔的行动。等关雎尔戴上耳机，她才轻轻问道：“
0: 樊姐，他半夜短信这么突然，你说他会不会有其他的女朋友啊？”
1: 樊胜美这才提出忠告：“
0: 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妻多很痛快。男人啊，不可不防，也不可乱防。这分寸呢，需要你自己用心观察，仔细把握。是不是你白主管平时女友比较多呀？”“
2: 我也不知道，可是他说他心里只有我，说是从我进公司起就一直在关注我。可是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心里这么慌。”“
0: 行了，那也别太疑神疑鬼了，明天见面问问再说。好好看书去吧，找点事儿做，分分心啊。”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嘿，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2: 听戏。
3: 遛弯儿。
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6: 都有。
17: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4: 玩摄影。
12: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6: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